0: 灯火归向，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越野汽车的张威。
0: 哎呦，现在张总头衔又多了一个哟，北汽。
1: 对，
0: 北汽张总。嗯，哎，给大家那个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人啊，以前感觉北汽是毕竟是一个老
1: 品
0: 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有一定你资历的人可能会考虑北汽，但现在呢，实际上现在北汽有很多比较亮眼的一些造型，很吸引年轻群体。
1: 现在的北京汽车呢，跟之前的汽车相比的话呢，更年轻，然后它的这个实用性更好，然后它的功能性也会更全。
0: 嗯，
1: 另外呢，北京越野汽车呢，现在新出的这种，比方说，B勾40、B勾30，它的这两种车型的话呢，它的这种这个动力系统呢也比较多。比方说，B勾30的话呢，它有混合动力。然后它还有纯油的，然后 B勾40呢，它还有汽油的版本，然后还有，柴油的版本，另外它还有增程式的版本，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刚刚又推出了这个长续航的版本。我们之前的话呢 ，B勾40的这个增程版本的话是152公里，就纯电续航。现在的话呢，推出了200公里和252公里，马上就在15号，就这几天的话就会上市。而且据说这个小道消息啊，它这个车的价格跟短续航的版本几乎价格是一模一样。
0: 问张总为什么冠名两个品牌呢？
1: 为什么冠名两个品牌？不是，是我们老板开了一个，
0: 赋予了他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责任。其实两个品牌压力比较大啊。
1: 哎，非常的大。嗯，
0: 对，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人呢，就是，有没有那种永动机型的，就是永远不觉得累，然后就是那种打了鸡血一直就是，我问张总是不是，但是我也感觉张总应该不是永动机型的。
1: 对，我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年轻人可能会多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整个这个团队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像一个平静的像湖底一样啊，像平静的湖面一样，我们可能会找一个啊驻外的驻店的老师，或者找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打了鸡血的这种同事们，
0: 嗯，
1: 然后进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然后带我们团队走这么一个周，
0: 就给他注入一点，
1: 哎，注入一点新的血液，对，然后让他呢就是把这个产生一点涟漪，让他们就是有一定的激情。
0: 嗯，对，我觉得做企业的话，他应该会有一些方法，是不是？
1: 对，
0: 就是

0: 怎么样来调动大家的这种情绪，不要这种就是老是主动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被动的一些动力也是需要去调动的啊。
1: 嗯，
0: 车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张总主要销售的是现在目前也是新进的，不是新进的，是新增加的一个
1: 新增加的一个品牌叫北京越野，
0: 对
1: 啊，北京越野
0: 叫北京越野了，
1: 对对对，现在就叫北汽越野，也但是大部分现在是新就是年轻人认识的就叫北京。
0: 北京越野，但北汽就是大名鼎鼎一点，
1: 对、
0: 啊、大家更熟悉一点。
1: 就是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些老客户来了之后说啊，我告诉你，我之前开的是什么，就是什么212啊，什么213啊，就是这个车其实品牌还是挺好的。
0: 现在有人收藏212是吧？
1: 有，
0: 我家邻居就有收藏，那212的轱辘都瘪了，还在那藏着呢。
1: 那他得改，
0: 他不知道他干嘛用呢？
1: 就是有一种情怀吧。
0: 对，他可能就是想希望收藏着，
1: 对，
0: 不干什么用，轱辘瘪了，我不知道他这车
1: 我们那时候。看过，就是咱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我们小时候，就是谁家里头要是能有一辆，就是北京吉普吧，咱就叫北京吉普这种车型，那要么就是
0: 家里条件相当不错，
1: 对，要么就是政府机关，要么就是可能就是公司单位的那种车型，或者是
0: 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对，谁要是能开一个这种车型，那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牛。
0: 所以说，在现在，比如说六十岁左右的人眼里，北汽是一个很厉害的，而且。是很讲究的一个品牌，
1: 对，很老牌的这种越野车型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对，
1: 嗯，
0: 就很有历史，而且也很经典。嗯、但是现在可能现在它的这个整个造型啊，它更符合线下的一个审美而已啊。
1: 对，它的整个造型、
0: 就是，
1: 包括它的动力系统，就是更符合现在我们就是所谓老百姓更喜欢的这种，比方说像油贵啊，我就选择那种新能源，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汽油的不行，那我选择柴油的，它是动力。选择系统会更多，
0: 嗯，
1: 然后它外观内饰更接近于现在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车型，你比方说、推出那种大连屏，然后像互联网手机远程控车，什么就是插电混动那种的话，它还有那种就是哨兵模式，
0: 就智能的
1: 啊、
0: 对机器系统都匹配上，
1: 对 对, 对。
0: 他是交大高材生，毕业去做保险，赚了钱去周游世界啊，结果20年下来做成了友邦保险北京区域的头头，手下千人，就更啊，他刚才说就是永动机，他身边永动机啥同学 做的那个保险行业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那除了张总所销售品牌以外呢，有些车辆方面的疑问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啊。
1: 对的，
0: 我的个人微信是驰蕊的全拼889，这边如影随形问张总怎么看预期，小米的预期，
1: 小米预期，
0: 嗯，
1: 小米预期这个车型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一款车型啊，只不过就是尽管网络上就是各种声音都不同吧。
0: 嗯
1: 嗯，小米预期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然后我也有身边呢，有因为我从事的年头比较长，我身边有同事就是去了小米，在小米做那个做销售，当时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订单已经排一个月之后，甚至于两个月之后，有的可能有半年，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后期的时候可能小米预期就销量就掉下来了，因为有一定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但是总体来讲，其实小米汽车还是用料啊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小米主要的就是它的锚定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竞争品牌，就是主要就是特斯拉，但是它跟特斯拉相比的话呢，一个是属于豪华装修的内部，一个是属于极其简约的简装的内部，
0: 嗯，
1: 这个的两种，因为有的时候我朋友找我买车的时候问电车，他就会问我说的特斯拉跟小米觉得会选哪个，比方说 Model Y 跟这个预期会选哪个，嗯，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Model Y，
0: 嗯
1: 啊，但是有的人就觉得 Model Y 太简陋了，内饰啊各方面就简的就让你就觉得像毛坯房。
0: 对，哎、嗯、昨天小谷也说了，说特斯拉特别毛坯。
1: 对，就是一个毛坯房。
0: 就是。
1: 但是我们可能会选择的就是主要。
0: 哎，那你说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毛坯呢？
1: 也不是。其实也有一部分很喜欢就是类似于小米的那种豪华的装修啊、那种高智能的那种就是内饰的那种质感。
0: 嗯。
1: 包括那种小米。
0: 昨天我们就讨论这个
1: 问
0: 题啊，就是说很多年轻人选特斯拉，但也不见得说他们是喜欢毛坯，可能是被特斯拉这个品牌
1: 对
0: 所这个折服。
1: 对，特斯拉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个人觉得还是挺厉害的，而且它的这个电池的管理系统和它的热管控系统还是比较厉害的，
0: 就是它这个品控还是很强。
1: 对，而且它的能效管理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好。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特斯拉，之前我们说是因为喜欢毛坯可能不够准确啊，可能毛坯他们也不见得有多喜欢。但是再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年轻人喜欢毛坯，是因为可能年纪大的人他自然就喜欢一些比较复杂的按键式的那种，就是感觉看起来好像很豪华。然后古大夫说什么来着，昨天说他说他认为的好是什么，就类似像什么啊，我说你喜欢实木型，他说我不喜欢实木，不喜欢红木实木那种。他说他喜欢，就比如说那个内饰相对来说有质感一些，
1: 哎，有那么一点金属质感，我更喜欢，
0: 哎，对对
1: 更喜欢
0: 有金属，有质感一点啊。梁启宇说，我不是永动机型，我是减速齿轮型。哎，我刚才突然想到啊，就是因为刚才嘛，一开始有一点小插曲，刚才开播的时候，我就是想问你们，你比如说我们去选一辆车，或者说我们看待一个车，它这个品系都是什么类型的人在开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过，哎，我们节目都是什么人在听？我很好奇，哎，什么人在听节目啊？你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自己啊？各位，你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自己吗？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是永动机型的。比如说我是刚才什么齿轮型，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很好奇而已啊，这个自愿回答。卡成 fly， 我刚才我换网了，现在好像不卡了，现在应该不卡了，大家往视频号挤一挤啊，往视频号挤一挤，搜索一下大美，现在不卡了吧，现在往视频号挤一挤啊，然后直接在视频号留言我也能看见啊。淘淘说没有啦，我习惯听节目。我就是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嘛，就是什么类型的人，比如说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朝九晚五啊两点一线呀，这种人，还是说就是喜欢那种比较旅行啊心比较野呀什么的，就大概意思啊。小米的平均年龄比特斯拉年轻吧？
1: 对，
0: 嗯，
1: 小米的年龄会更年轻一些，
0: 小米会更年轻一点。
1: 对，
0: 对，
1: 而且小米最主要一点的话，小米的它那个外观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嘛，尤其是预期的那个外观非常的好看。确实是他的这个颜值吸引了大部分的客户。有一部分人喜欢特斯拉的这个这种热管理啊，包括他的这个品牌，包括他的这个做工和内饰的那种质感，但是很多人都被他的这个外观劝退了。但是有一部分人还是比较喜欢特斯拉的外观的。
0: 肯定是有很多人是喜欢的啊。昨天还有人吐槽说特斯拉那个像大面包一样。我都记得啊，听大美节目有三年了啊，有三年了，我节目这么久了，我节目好像八年了。偶尔也卡，但现在好像信号好不少。哎，小米还有一部分人是小米的情怀。我是属于大冤种型。什么叫大冤种型？就是经常花冤枉钱吗？我觉得就是大家自从听了节目之后啊，就但凡我们节目里面有什么福利也好，或者说你想买车呀，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也好，还是能够给大家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服务的啊。就是听节目，多多少少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你倒不出来手，你就是发些有用的话呀，还给我整个倒不出来手。你倒不出来手这几个字儿，你都可以给我发一段有用的语言了，好不好？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最近有什么好的政策吗？我们五一过后了。
1: 现在的话，北汽这边的话，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品牌嘛，就是北汽现在也开始做这种超级置换了。超级置换的话，就是即便是你没有旧车也可以享受置换补贴政策，厂家的补贴政策。那现在比方说我们的 B-GO30， 然后现在推出了这种超级置换，它的混合动力的这个版本的话，它最高可以优惠2万，而且它的这套混合动力是上蓝牌的，就是你加油就可以，就跟日系的那种丰田本田的那种混合动力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开着这种电车的这种驾驶感觉，即便是说你没有充电桩，你没有停车的地方的话，你也可以体验那种电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油耗也比较低， B-GO30 的混合动力指导价136,900，而且它现在还的话还可以优惠2万块钱，直接就直降2万，11万多块钱。 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车身也比较大。
0: 价格真的是，就是你看很多人都说啊，我主要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看那个的，
1: 嗯，
0: 其实最主要还是看价格嘛，对不对？嗯
1: 嗯，价格现在是一个首要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比方说可能客户他在锚定了我这个车型的这个大概的这么一个价位之后，然后他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他会选择，比方说我可能会选择小型的 SUV， 然后我可能会选择方盒子造型的车型，嗯，就是他可能会选某一个赛道的车型吧。现在方盒子造型的车里面，像我们代理的这两个品牌，像捷途和北京越野这两个品牌，

0: 你看不到那种实际活鲜鲜的例子。我们前段时间有一客户，因为 Bigo 40的话都出去玩嘛，越野。有一客户，他是开车的时候从一个山坡上翻下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他让他朋友又买了一辆，就是这个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骨架没怎么变形，确实是安全系数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啊，就是我觉得买车大家不是不看安全，大家是把安全放在了一个基础的一个
0: 对，这是个基础，
1: 考虑里面，就觉得车它就应该具备安全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就导致可能买车偶尔就不会去主动去提啊，主要的安全性啊，但实际上大家会认为就默认这个车本身我买回来它就是具备安全性能的。现在还卡吗？现在好像好多了吧？换了一下网，现在好没好一点？BGO 40插混纯电续航有多少？
0: 纯电续航的话呢，老款的车型的话是152公里纯电续航，现在新出的呢版本呢，预计是这个月的15号马上就上市了，是增加了100公里，就是 Ultra 就最高的版本是252公里，然后平平常常的呢是就标准版的是200公里，210公里我记得好像是，
1: 210，
0: 对，所以说你要是买的话，210公里我觉得就不错了。
1: 210大概多久充一次电啊？
0: 那如果说我要是一天跑20公里左右，或者是30公里的话，大概一周呗，一周或者7、8天
1: 一
0: 充一
1: 周
0: 次
1: 充一
0: 电。
1: 次，
0: 对，如果冬季的话，就算续航打个折，也得跑个150公里左右吧，112就是最冷的时候，那也得跑个4、5天充一次电。
1: 张总，你认为 BBA 要有一波电车来了，能打得过新势力吗？
0: 如果说要是 BBA 的电车和新势力去 PK 的话，现在我们的新势力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国产的新势力品牌都在不停的向上去试探。那 BBA 车型的话呢，出的这种电车的话呢，现在整体上来讲跟咱们的新势力去 PK 的话，第一个，国产新势力的价格是有优势的，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的话呢，国产新势力的座舱，我们叫做智能座舱，这是属于咱们自己重新定义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知道之前都是有这个汽车有三大件儿啊，就是发动机、底盘和这个变速箱，这是三大件儿。现在呢，我们又重新定立了一个，就四大件儿，就是智能座舱。在智能座舱方面的话呢，咱们的新能源、新势力的这些品牌，智能座舱确实是要比这个合资品牌，或者是说一些国外的进口品牌，智能座舱要好很多啊，确实是要好很多。而且现在很多啊，你比方说像奥迪，然后像这个很多合资品牌吧，都在和这个咱们的智能座舱的这些品牌，比方说像什么华为啊这些，都在合作。现在目前看的话，除非它的这个 BBA 的这种电车的这个价格下探的非常非常的多，才有可能和咱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去 PK，但如果说要是它的价格还是高高在上的话，我相信新能源的话肯定还是相对来讲还会更好一点啊，就是咱们的国产新势力。另外的话，现在目前 BBA 几乎不怎么出这种电车的高端了，因为他们现在出的这种电车的高端和油车相比的话，油车的销量还是好很多，而且它出的这种电车的高端价格比较高，你价格低了的话呢，会拉低 BBA 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说可能后续就不会再出了，我觉得是这样。
1: 是这样的，我看看啊。我前天晚上，我朋友喝酒开车撞了，基本报废。对方也喝了，对方还是借的车。这起事故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0: 这起事故，首先，他那应该是报警了，那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双方都得先把自
1: 对方
0: 己。
1: 也喝酒了，他俩都是酒驾。
0: 那很有可能就是最后就全是互碰自赔呗，
1: 互碰自赔，
0: 互
1: 然后
0: 碰自
1: 酒
0: 赔。
1: 驾这个
0: 然
1: 事
0: 后酒
1: 儿。
0: 驾的话，那要么你就分酒驾和醉驾了。你要醉驾的话，那你就先。
1: 对方是借的车，那就是对方的事儿了，对方跟车主的事儿了。
0: 对，那是对方和车主的事
1: 哎，
0: 儿
1: 像这种借的车，如果这个，比如说这个开车的人他酒驾的话，
0: 呢。
1: 跟借车的人有关系吧？
0: 有关系的，
1: 也有一定关
0: 因
1: 系。
0: 为首先第一责任人是驾驶员。但如果驾驶员没有偿还能力，或者驾驶员现在你找不到，那你只能找车主。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对方的事儿了。但是至于你朋友的话，就是撞了就是赔，然后再一个就是酒驾，可能
0: 就
1: 有
0: 是
1: 拘
0: 你，
1: 留这样的风
0: 对，
1: 险。
0: 这个不是风险了，就是一定是的。
1: 看他是喝了醉驾还
0: 就
1: 是
0: 对，
1: 最叫什么

0: 醉驾
1: 那个
0: 酒
1: 驾和醉
0: 驾，
1: 酒驾
0: 和醉驾，
1: 对，
0: 看他喝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你是无中生有吧？啊，不会是你自己吧？
1: 他朋友一般说他朋友好像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对，
0: 应该不能是他，不然的话他现在不能在这听节目。看看你，看看我，看看我吧，看看，嗯。哎呀，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啊，上汽，你说上汽奥迪的那个 logo 是不是啊？有一个，它只好像只有上汽奥迪那个四个圈它是有一般，它有那个变成那个 AU。
1: 发光的吗？是吗？
0: 不是，上汽的那个电车
1: 啊，
0: 上汽那个电车，一般问事的就是自己，应该不能，应该不能啊？什么？那就私了了啊，那就是，怕是双方酒驾，首先确定的是保险不赔，嗯，但是那个点很重要啊，就是对方是借的车，一般借的车的话，啊，不是我，一女的朋友啊，女的呀。你对象啊？哎呀，就是刚才那个结果。刚才胖不也说了吗？保险不能赔，然后再一个就是，对方，你这对方还得打官司呢，是不是？
1: 对，
0: 是他赔呀，还是车主赔的问题？
1: 这个很麻烦。然后对方即便是
0: 撞报废了都给
1: 对，而且即便
0: 撞报废了
1: 要是有保险的话。他也走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对方的车主其实是最倒霉的。
0: 对，嗯，对方车主和对方他俩就得纠纷，谁给你这个女友女性朋友赔车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这个女朋友她没被抓起来吗？现在，她应该现在，哎呀，我拿着3000的工资，我想买车，大美给支招。
1: 3000的工资，
0: 你几天挣3000呢？
1: 就
0: 一个月3000，
1: 你就是一个月3000，你现在也能买好多车啊！
0: 一个月3000，那个你看你有啥需求？张总那儿我觉得好多车适合你。
1: 哎呀，对对对，大部分吧。
0: 大部分啊。
1: 大部分的，而且还可以研究，而且还可以研究免息的。
0: 嗯
1: 嗯，无论是捷途还是北京越野，都有免息的车型。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旅行者，你也可以看看 B40。汽油版本或者是插电混动版本都可以啊。
0: 嗯，
1: 稍稍有一点首付，然后剩下的钱做这个免息的贷款，
0: 嗯，
1: 一月还个2000多块钱。
0: 妈呀，2000多可不行，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还2000块钱贷款，
1: 那你就还个1000多块钱，
0: 不用干啥了。
1: 嗯，那就还个1000多块钱，买一个就是
0: 你3000块钱都自己花吗？还是3000块钱还有干别的事儿的呀？就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还还房贷呀，有没有啊？张总，商险必须都买啥？
1: 商险现在一般它都是固定的，主要就是车损跟三者。
0: 对，你就都买吧，
1: 嗯，
0: 至少必须得买三者，三者是必须得买的。
1: 对，车损和三者就这两样。这，
0: 嗯，
1: 而且现在的车损现在已经包含了很多了。
0: 嗯
1: 嗯，就是所以
0: 玻璃啊、轮胎，
1: 对对的，它都有了。所以说你就买车损跟三者，主要就两样。
2: 它是这样，为什么上汽奥迪用 AUDI 啊？因为上汽奥迪不是打造新势力电车嘛，它翻出它以前那个 logo 吧，它现在那个四个圈的 logo 是它后来。兼并其他四个企业才有一个四个圈儿，人家上汽最开始就是奥迪，最开始就是 AUD。托儿一直听了，托儿不说话他不好。这个 B30 本系啊，这是军用车辆，上面能搭载无玻璃炮的，相当是质量是可以的。老夫属于是躺着起不来型，哎，就是一个躺平。听咱节目的主打一个躺平。
0: 咱都是奋斗型的人，怎么躺平呢？哦，你手握80万的那个，80万什么来着？你这个钱属于80万的婚后存款，是不是？你就可以躺平了，我真是羡慕你。淘的去年没买车损，其实如果是老车的话吧，也怎么说也建议你买啊。但是车损怎么说呢？实在不想买，也得买三者。嗯，
1: 三者是最主要的，但是车损的话，老车他就想买也买不了了。
0: 那得多老。

0: 保啊，
1: 10年以上，
0: 十年以上，
1: 嗯，就
0: 车损
1: 可能
0: 不能愿意给你保了。
1: 对，
0: 嗯，还有啥问题啊？8:29啊，然后大家往识别号进一进，识别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识别号搜一下"大美说车"。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越野的张威。I need to know
0: who came to 表明一下身份啊。
1: 哎，
0: 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刚才那个广告就放歌的时候说的，就是如果说一辆车的它的这个金融政策是既能做到零息，又能做到零首付的话，那么它就肯定有问题。
1: 它是这样啊，一般 4S 店在打广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广宣的时候说，我们有零首付，我们有这个免息政策，但是其实是不能同享的。如果说你享受纯免息的政策的话，那它肯定就是它的免息是有一定额度的。你比方说可能有一些车型有八万的，有九万的，然后有的是十万。你比方说 Bigo 40的话是三年十三万，这种是免息政策。但是呢，你如果说我们就以北京的 Bigo 40增程的这个版本为主啊，就是这个为例子，它是13万，但是它这个车是179,800，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加完了之后，可能也得是16万左右，甚至15万大多。那你13万，它也得有一定的首付，可能还会得掏个2万多块钱，加上购置税啊，再加上保险的话，可能得3万块钱。如果说我掏3万块钱，然后再贷13万。免息，这个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说我这16万，然后我这16万都是纯免息，一分钱利息都不掏，那其实是不可能的，它是做不到的。
0: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不能推敲、不可经过推敲的一些点，所以大家只要仔细想一想。因为刚才有人问说，啊，就是买车有很多这个政策福利呀，就是那4S店挣什么钱呀？又零利息又免，其实它实际上它还是有赚钱的一些。
1: 对，其实这个的话，我不怕跟大家说啊。就是一般，比方说，为什么4S店的话会喜欢让销售顾问推荐客户买这个贷款啊？贷款买车，最主要的一点的话，首先销售顾问的话呢，他贷款是有一定的考核的，我们会给销售顾问下一定的考核指标，因为在对于店端来讲。你只要办贷款的话，我们的利润相对来讲要比全款的利润会高一些。你比方说你办贷款的话，可能你需要在店端上保险，你需要在店端落户啊，这是有要求的，因为你贷款嘛，它落户涉及到抵押的问题。然后除了这一点的话，另外的比方说他做了一个免息的产品，那其实对于我们 4S 店来讲，如果说他是做了厂家的纯免息政策的话，其实跟全款是一样的。我们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销售顾问一般他也不太喜欢推荐这种纯免息的这种产品，因为推荐纯免息的话，销售顾问也不怎么赚钱，他跟全款是一样的，而且还额外的还得去办贷这个贷款呢，还额外多这个时间。但是免息的这个产品对于我们客户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你比方说我13万3年，哪怕我这13万扔银行里面买个基金，买点东西，他最起码他也有这个钱。他也有这个产品，他也有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营收，这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比方说有一些刚需，他我确实拿不了那么多钱，然后我这个的话还没有利息，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整体上来讲，销售顾问其实是比较喜欢推这个贷款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零首付，就是我一分钱不掏的这种。那这种的话其实是或多或少会伴有一定的利息的。但是现在的话利息也不像以前那么套路那么深，说你买一台车，你比方说你贷了10万块钱，可能你还完之后13、14万、14、15万的这么大的利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国家已经不允许出现这种高息的产品。最多大概也就是标准的银行的产品的话，大概也就是你贷10万块钱5年，可能也就15,000块钱的这个利息。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它是赚钱的，但是至于对大家来说，你就看你自己怎么省钱啊。当然你也要好好思考一下，如果说你一点都不付出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可能就要考虑这个是不是消费陷阱了啊。张总，你个人觉得一年中哪个季度或者哪个月买车更合适，价格以及对后续维修保养检车都更有利呢？
1: 其实你想的有点多了啊，长远了。其实是这样，就是对于4S店来讲呢，就是买车的话，我记得之前就是咱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主播嘛，就是说几月份不要买车，然后8月份不要买车，9月份不要买，10月份
0: 那个是赚流量，
1: 对，
0: 赚流量。
1: 那个其实他告诉你完了之后，结果你统计完之后，你全年都不能买车。买车这个东西吧，我们常说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但是一年之中什么时候的销量比较大的，我可以告诉您，比方说以哈尔滨为例啊，哈尔滨的话一般都是11月份、12月份、1月份这三个月的销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在3月份的时候这是一个销量爆发期，然后5月份是一个销量爆发期，然后从8月份开始，因为8月份有哈尔滨的国际车展啊，八月份、九月份还好，然后十月份的话呢，就相对来讲稍稍弱一点，然后从11月份、12月份都会好，下半年销量就会更多一点。上半年的话，就是3月份跟5月份这两个月属于大月，所以说我们销量会好一些。
0: 嗯嗯，就这几个月份，他说这个价格对后续的维修保养检车有更有利吗？
1: 后续的维修保养的话，其实都差不多，这个的话就看你选择什么车型和品牌了。
0: 因为就跟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似的，你会发现吧，因为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买个什么东西，你刷刷短视频或者你刷几个广告，你发现就各种有优惠券就来了，然后你的东西可能就比你第一次刷到的时候就会便宜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些细节的不同，比如说它赠品变少了，或者赠品有变化，那我们会因为这个而导致这个价格的这个
1: 这我们不会，
0: 也车是不会这样的，
1: 车是不会的，
0: 就赠品它不会换来换去，然后去换这个差价。
1: 它我们其实现在买车的话呢，就是 4S 店啊，你会发现你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它几乎都没啥赠品了。以前就最早的时候，因为我干的年头比较长，我们最早的时候买车都是什么样呢？先生，你买了吧。

0: 就是在溢价环节啊，不行我送你点小精品啊，送你个小礼品、哦、后来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偶尔啊，就是做活动的时候我送你个电视送你个冰箱，
1: 对、
0: 啊、
1: 以前感觉买个车真是，
0: 对那个时候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各种送的一些小精品、
1: 嗯、家用电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现在呢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你要展厅里摆的什么东西，你挂的什么脚垫啊座套啊，你挂什么香水，你挂啥反正客户就要啥，
1: 嗯，
0: 所以现在4S店没办法，我们几乎就不进这些东西了。
1: 什么意思，挂啥就要啥？
0: 对啊，那你比方说我现在这就在这挂了一套坐垫，就特别好的啊、
1: 嗯、
0: 我们老板说咱得卖
1: 钱，
0: 对，然后客户谈完了之后说那个你把这个送我，我就买了，
1: 嗯，
0: 那你说你咋办
1: 啊？所以导致现在，
0: 所以说现在一般4S店他
1: 不敢送，
0: 不敢送，
1: 成本高了是吧？
0: 对，而且现在4S店都利润比较薄，
1: 主要在这儿利润薄了。那以前送咖啡机、送家电的时候，
0: 那还是有利润呢。
1: 对呀、啊，那以前
0: 还
1: 是利润大、嗯，现在就是价格透明了，
0: 价格太透明了。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现在你就是不论是你在网上，甚至你在豆包上一搜，你说某某某车型现在多少钱？我们现在总遇到客户。就特别搞笑、
1: 嗯、
0: 来了之后跟我说你这个车啊，对，昨天我们遇到一客户特别逗，我们有一台12月份的车，就是生产日期12月份的 B-GO30 混合动力的版本、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在豆包上问了你这台车现在应该能便宜3万，但其实我们就能优惠2万、
1: 嗯、
0: 能便宜3万，然后你这台车是展车，然后你这台车还长期库存，豆包跟我说了你这台车能便宜4万，我说那我没办法，我确实是卖不了。后来客户说了，那我就等到你什么时候能卖了我再来。我说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没办法，你要是低了的话。
1: 哎，豆包这个事情，我感觉现在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
0: 嗯、
1: 好多人依赖他、
0: 嗯，
1: 这个挺可怕的、
0: 嗯，
1: 这个也不科学。
0: 对，但是就是销售顾问后来就气得转拳回来，我说哥，我都想告诉他，你豆包便宜，你上豆包上买。我说豆包你也买不了车，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现在的是信息量太大了、
1: 嗯、
0: 然后也很透明，然后再有一点的话，你就是但凡买车他现在的话厂家也不允许，就是你这一个老板你就把所有的垄断市场是不允许的，你比方说你一个品牌，你最起码哈尔滨怎么也得有两个生产企，就是这个销售商或者是三家经销商，那你想想你在这家赚完了之后你又上另一家去赚，家家都不想
1: 把你。总之，这个人他最后就是没买，他还是很信任豆包给他的价格，
0: 对，
1: 给他的优惠，
0: 对、
1: 嗯，
0: 他就认为这个是真的。
1: 我主要问知识类，其他的不太涉足。
0: 那没问题。
1: 我天天都在用豆包，嗯，怎么说呢？就是你豆包，你不能，总之就是他不能代替我们现实生活。
0: 嗯，
1: 有，我昨天那个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大兵的切片。有一个小男孩28岁，跟妈妈可能不太能聊得来、
0: 哦、
1: 他把豆包当朋友一样、
0: 哦、
1: 交流，他问大包，他问大兵，他说我跟豆包这种交流是不是病态的，是不是不可取的、
0: 嗯、
1: 然后大兵呢也没有说坚决不可以，只是说豆包绝对不能替代人类的情感，而且说他跟豆包交朋友是不科学的、
0: 嗯、
1: 我觉得他说不科学这三个字我就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豆包给你的答案确实他只能作为一些知识点，或者说作为一些就是知识传递，
0: 对，
1: 你要是跟他交流，或者说我
0: 跟你的队友就是他冰冷嘛，
1: 他不光是冰冷、嗯、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的一些点呀、
0: 啊嗯、他回答的问题、啊、
1: 不准确，
0: 对，
1: 我之前我有一个就是 AI 不能替代，他除了不能代替人的情感以外，他有些信息他是不准的，他不准确，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人嗯，反正就是他就想问问招聘信息，他天天每天晚上准时准点的问豆包这个单位招不招聘，这个单位招不招聘，天天问豆包，豆包给他答案就是4月2号有一个什么什么招聘，然后你就去吧，怎么豆包让他去、
0: 哦、
1: 结果人单位根本没有招聘，就是豆包一点都不准、
0: 哦、
1: 一点都不准，
0: 嗯，
1: 就是我也不明白，
0: 他也是搜集的那种大数据，
1: 网络信息，
0: 对，
1: 那你看他连时间他都能搞混啊，我你之前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就是你问豆包今年是哪年，豆包说2026年，你说不对，今年是2025年，然后豆包说对，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今年是2025年的5月8号，你问一下你的豆包，
0: 哦，
1: 看你的豆包是不是，我问过我豆包，他也是跟我对不起了，
0: 但是我觉得前段时间我还接了一个电话，就是跟我说要买这个车型，然后他说就是我的销售顾问，当时他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的邀约专员跟他解释的时候没解释好，他很生气，让我给他解答。然后我说我解释完了之后，然后他就我说先生，我说一位老先生，我说先生，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他说我在豆包上问的，我都懵了。
1: 啊，那都帮人问电话，我觉得很正常啊，因
0: 嗯，
1: 为你的电话肯定在网上公布过
0: 有
1: 吧，
0: 可能，
1: 所以他能查得到的，能查得到。就比如说前2天，我不是说我儿子被蚊子叮了嘛，然后叮了之后，那个小手一下就鼓起来，一个好大，一个肿的，就跟个小猪手一样。然后呢，当时是晚上我发现的，我就赶紧领他去医院了，去挂急诊。但是儿童医院的急诊没有皮肤科嘛，就是内科和外科，外科还看不了他的手。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问了一下豆包，但是我问豆包呢，只是作为参考而已啊，但是没有办法说豆包一定，我一定会信任他，因为他给你用药了，他用了一些药。我又问了一下我现实当中的医生朋友，就问了一下，然后结合了一下，然后最后
0: 对，你
1: 才
0: 可以给你
1: 帮
0: 做
1: 助。
0: 个辅助，我觉
1: 我
0: 得是
1: 觉
0: 没
1: 得
0: 问
1: 他
0: 题的。
1: 是能够作为一个对大家的一个参
0: 参考，
1: 考，对参。那你像你那个客户去了之后，他说这个豆包给便宜4万，
0: 四万，
1: 你便宜2万，他就是不干。那你说人现实当中就便宜2万呢？
0: 对
1: 豆
0: 呀。
1: 包给你便宜的四
0: 然后他
1: 万，
0: 就说豆包人肯定能，你们这个就是骗我。然后销售顾问回去说："哥，我真想告诉他，要不你上豆包上买吧。
1: 是不是？
0: ”对，但是没办法。
1: 他只是作为参考啊。我主要问问知识类的，其他不是。我也认为啊，就是豆包是可以作为一定参考的。比如说，我曾经让豆包也给我看过那个检查报告。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真的有一定参考性。但是你看，我之前咱们其他的听友也说过，他会用豆包的答案 DeepSeek，还有包括什么来着，元宝吧，就是
0: 综合一
1: 三
0: 下，
1: 家综合一下这个答案。就我们人还是要以我们人的思考为主体，就是不能让他代替你的脑子，代替你社交，甚至代替人类。他就真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已。啊，这边大家说啥？阳光说，虽然他是不准，但是他应该说是比人要好。有的人呢，他存在欺骗性。
0: 那他也有可能是善意的 谎
1: 哎，你
0: 言，
1: 说
0: 你知道
1: 欺
0: 吗？
1: 骗，他也是属于人性啊，对不对？那豆包他不具备人性。你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不需要涉猎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
0: 经验呗，
1: 经验呀、见识啊？也得需要吧？那你天天跟机器打交道，它确实它不骗你，那你说你就没有人类的这种互动了吗？你这样，你人就是有好的，有坏的，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的，有这样那样。你天天跟豆包天天捧着你，天天给你情绪价值，那你说你在现实社会上你怎么办呀？
0: 就是，那你一旦受挫了，那你完了。
1: 对呀、啊，他这判断题还是得靠自己。早上好啊，正好赶上客户现场能开车听广播了。说赶得挺好啊，赶上今天是直播。什么叫赶上今天是直播呀？
2: 这个现在主要是4S店利润变薄了，就这个迈腾，去年我表哥花多少钱买的？10多万，现在以前。无法想象啊！你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可能利润变薄了，就送不了冰箱彩电了。那以前别说冰箱彩电了，买房送路虎呢，对吧？那你就是利润的事儿。
1: 对，你就没有利润哪来的服务啊？你看现在就是大家，又要说到他们老吐槽我弄头发，我去弄头发去，然后人家给你按摩，还给你买午饭。那你确实，你钱不花到位，你上哪儿享受这个服务去呀？那你经常你看那个，那个公园不也有剃头的吗？那他哪有这服务啊？
0: 就
1: 你
0: 是，
1: 对不？就是我不是想说，就是你怎么着的？就是说，咱们正常来讲的话，你确实你要享受服务的话，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那个啥，对不对？我需要个充电桩，你跟豆包去要去吧，你去跟豆包要充电桩去。上班变早了，8点就上班，7点多听大美讲彩票呢。我的正常上班的时间是7点钟，我7点钟有个早新闻，还有一个彩题彩，然后7点半才开始我们的节目啊。总之就是，它是需要我们一定的判断力啊。 我问一下张总，红旗 H 五推荐吗？
0: 可以，这个车型现在卖的特别好，我有朋友在那个红旗，而且红旗现在他们推出了一个政策，他的那个置换补贴，如果说你开的是红旗本品的产品的话，到那置换好像我记得是原价回收，但是他那个具体的政策我忘了啊。前两天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过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这个车型的话呢，外形，如果说你要是很喜欢这个车的外观的话，我相信啊，大部分买红旗 H 五的话都是喜欢它这款车的那个外观，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很霸气，很好看。车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一款车型，但是它的品控相对来讲稍稍差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小毛病稍稍多一点，
1: 小毛病
0: 整体来讲还不错的，
1: 嗯嗯，可以买是不是？
0: 嗯，可以，然后价格还便宜，
1: 嗯嗯，这个而且哎 ，H 五是可以换电吧？是不是？
0: 不是，它是 1.5T 的油车
1: 啊，油车啊，哦嗯，对啊，刚才说的是油车哈，
0: 嗯，
1: 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呢？8:55，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吗？感谢大家收听，啊，还有刚来的，对不住了啊，咱节目到点了，明天见啊，拜拜。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8: 889看天气，
9: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2，今天是世界微笑日，所以说在今天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的心情如何，都要抛却烦恼，对着镜子嘴角上翘，先给自己一个甜甜的微笑，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偿还欢喜之心，一笑解千忧。微笑可以减轻压力，可以舒缓焦虑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让你保持青春活力的美容操。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今天白天稳步的升到了20度，暖意十足，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即使白天升温回暖，早晚的时段凉意依旧是扑面而来，夜间的最低气温仅有4度，冷暖反差十分明显，最容易诱发感冒等不适。所以说大家早晚通勤上班，日常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实时的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还是采用那种洋葱式的穿搭法，随时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4180.01 点，深证成指 15641.89 点，创业板指 3833.06 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10: FM 八八九，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1: 我马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2: 找家有喜事啊。
1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2: 找家有喜事。
1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2: 找家有喜事。
1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9: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啦，给您的备婚更多的一些建议、意见和思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现在越来越流行订婚宴了，订婚宴到底什么是订婚宴呢？一定要订婚吗？什么时候订婚？订婚宴如何来做好准备呢？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天的流程安排、准备的一些东西，告诉您订婚宴的全流程啊。那到底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订婚是什么？订婚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代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啊，有着媒人说亲、下聘礼的那种习俗。但是现在我们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什么呀？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了，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就会举办正式的结婚仪式啦。
15: 不要哭了，
9: 一定要订婚吗？其实订婚没有法律效力，一般的来说就是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而且是呢对这桩婚姻的一个肯定。看情况，如果说双方家属没有意见了，你直接领证就结婚了。但是只要男女双方相亲相爱就可以了，订不订婚啊，告诉大家只是走个形式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该订婚呢？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如果两个人感情稳定，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都同意了，你就可以订婚了。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到一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该步入正式的订婚宴的一个准备流程了。双方父母见面，

就是在订婚之前啊，两家要商议订婚聘礼嫁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间呐、地点呐、邀请的宾客名单呐、彩礼呀、嫁妆啊、桌数啊，我们都要提前了解一下。还有就是确定订婚的时间了，一般的来说我们就选择节假日，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者是订婚的黄道吉日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确定订婚宴的名单，一般的来说包括我们的双方父母，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邀请媒人了，有媒人的邀请，没有的你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啊。那这个地点呢怎么选呢？根据宾客人数我们来确定婚宴的桌数，而且要提前预订酒店啊。男方准备的聘礼啊，一定要准备彩礼，三金五金呐、鲜花啊、礼服等等。女方准备回礼，包括订婚宴的布置啊、礼服啊、敬茶用品等等。还有就是要发送订婚的邀请了，告知宾客订婚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在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时候要有简单的致辞，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啊，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订婚宴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具体现场的一些准备都包括准备什么呢？包括物品的清单，我们现场要有背景板吧，这个定制一款带有订婚宴还有新人姓名日期的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重要视觉焦点呐。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这个主题了。还有就是气球和球链了，这个选择喜庆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呀、粉色呀、金色呀，用那个气球链或者绳子把它系在椅子上、栏杆上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啊。也可以花艺装饰，鲜花或者是仿真花来制作我们的花环、花束、花球等等，摆放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之前，增添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迎宾牌啦，在门口放着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订婚男方要准备什么物品呢？你要准备礼金。这个呢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啊，现在的礼金通常有着比如说10001啊到100000不等，首饰的话呢，一般的包括三金呐、或者是五金。三金指的就是我们的戒指、耳环、项链，五金呢就是在三金的基础上加上手镯和脚链啊。还有就是订婚书了，进行仪式的时候呢，新人签订婚书，并且加按手印，正式确定我们的订婚关系了。当然，现场在订婚宴的时候怎能少得了订婚蛋糕啊，庆祝订婚的这份喜悦嘛。另外你也可以摆放一些喜事喜饼，根据你摆台的大小选择适量，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仪式完成之后呢，还能分给来宾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嘛。还有鲜花花束了，新郎呢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仪式感了。现场也可以放一个干果篮，一般的来说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的干果，就有早生贵子的美好寓意嘛。小摆件儿，一些放在订婚摆台上的小摆件儿，比如说喜色的花瓶啊，幸福旺美好水，还有纸杯的蛋糕，还有定制可乐都可以的，还有棉袄的礼盒面儿，按理说是穿不着的，但是有礼有面的讲究就拿来压箱底儿吧啊。还有一个就是媒人礼了，有媒人或者是请媒人才给的，给多少双方商量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大家准备的物品也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宾客招待物品的一些清单，比如说红包啊，一般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发放给小孩或者是作为回礼了。还有喜糖，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略多于预计的来宾人数啊。当然还有喜烟喜酒了，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点心就是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再有就是回礼了，为宾客呢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啊。如果想让你的订婚仪式更有氛围感，你可以准备音响等设备，提前呢可以选好合适的音乐曲目，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跟拍

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一下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了。订婚当天的流程，男方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糖、点心、首饰等，11点之前到女方家。进门之后呢，把这个聘礼给女方的妈妈，女方妈妈呢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碟上面放上红纸，把男方家带来的糖、点心拿一些放到小碟里，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双方还有亲友就前往订婚宴的地点了，通常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在酒店的门口来迎接宾客，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整个的流程。双方宣读并且签订婚书，按手印表示确定正式订婚了，然后新人就可以互相的戴结婚戒指或者是交换信物。双方父母简单的致辞，对于新人的一些祝福和感谢，然后就是我们的宴会开始了，新人轮桌正敬酒，然后向宾客来介绍对方。订婚宴结束之后，新人和父母一同送客啊。订婚布置所需要的东西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不仅包含了背景的 KT 板、气球、订婚必备的好物，还送这个订婚书、签字笔、印泥、迎宾牌、小喜字若干，还有各种的工具啊，这个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现场准备了。现在我怎么感觉说完了订婚宴之后，感觉像一个小型的结婚典礼的现场了哈，有点类似了。但是生活嘛，就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要连两个人结婚准备的打算，邀请我们的父母，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见长，未必不是一件非常开心喜悦的事儿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完美的订婚宴。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朋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为大家的备婚过程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聊一些跟备婚之前、备婚当中、结婚当天，甚至我们的各项的准备工作。然而呢，我也提示大家一下啊，我们还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随时提供服务，您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聊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越到结婚的日子，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越紧张，然后越到了这个前一天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做，那个事儿还没有落下，各种各样的紧张慌乱，甚至于感觉到比较懵的状态，似乎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有没有？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临时抱佛脚前一天必做的事项清单。我相信大家只要合理的利用好时间，完美的婚礼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先来提示大家，新郎的这一块西装配饰，西装啊、衬衣啊、领带啊，熨好挂起来，备用衬衫熨烫一下，服饰就摆放在一起，皮鞋擦干净。还有新郎的急救包，针线包啊、创可贴啊、安全别针啊、备用纽扣啊，还有备用的鞋带、湿巾、充电宝、纸巾等等。婚房布置这块，男方婚房记得啊，这个有一些习俗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压床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其他习俗需要摆放的，前一天你就把它摆放好，以免当天时间紧凑遗漏啊。现在有的婚房也挺好的，就是提前一天可以入住的，那样的话呢，时间就更充分一些了。还有就是婚房的喜字，建议婚姻礼的前一天上午就贴上它，喜字贴双数，成双成对，小区等户外的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啊。还有准备好敬茶的器具，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拜的话，提前把那个喜垫放在一旁准备好了，如果有需要吃汤圆饺子习俗的，提前准备好放在冰箱里啊。还有男方需要注意的这个婚车路线，如果你有婚车的话，你一定要交给一位伴郎处理当天的婚车事项，婚礼前一天必须再次的沟通一下，提醒早点到，如果需要婚车装饰的话，直接去那个装饰地点，两边都沟通好了，写了路线打印出来，当天交给婚车司机，确定婚礼当天有没有限行的路段呢，限号的车辆啊，提前安排好婚车的座位，以免混乱耽误时间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当地的一些习俗啊，有的地方呢是去单回双，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了。还有新郎也要保护好手捧花，提前一天准备好放在新郎家中，鲜花的话你可以保存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就可以了啊。这是新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前一天新娘干嘛呀？婚纱礼服，你租赁婚纱的话，婚礼前一天才能取，所以一定在现场试穿一下合不合身儿，仔细的检查有没有开线破损的地方。试穿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内衣呀、裙撑啊、婚鞋呀，整套的来试穿，尝试着这个站一站坐一坐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及时沟通，确认没有毛病了你再拿走。婚纱礼服、晨袍、衣服需要熨烫的，提前把它熨烫好挂起来，统一整理到新娘换装的这个房间，把它摆放好啊。还有就是新娘需要整理好这个，把自己的内衣胸贴放在袋子里，然后和婚纱礼服放在一起就可以了。新娘更要准备一个急救包，这个包括你的红包啊，包括备用的这个隐形眼镜啊、眼药水啊、纸巾呐、湿巾呐、镜子啊、梳子、别针、备用的丝袜、创可贴、吸管、防磨脚贴、充电宝、零食都需要准备的。还有就是脱毛和身体的处理了啊，包括腋下呀、腿呀、胳膊、手啊、唇部都要注意脱毛，尤其注意唇边比较重的小仙女。手甲记得剪指甲、去死皮，然后做美甲注意不要挂饰太多了，容易刮到婚纱的，都是会拍到特写的地方啊。婚礼前一天洗头发的话，尽量不用护发素，太滑的话你不好做那个造型。沐浴之后呢，可以多擦一些身体乳，可以防止穿婚纱的时候起静电啊。还有就是婚房布置的时候，婚房喜字呢，建议婚礼前一

贴上午贴，喜字贴双数，寓意成双成对。小区的户外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打气球装饰布置的话，提前一天打好布置贴上去，你可以和亲朋好友伴娘一起来布置啊。收起家中客厅的杂物，包括阳台晾的衣服啊，摆放好果盘酒水饮料，准备好敬茶杯碗，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垫，提前把喜垫放在一旁啊。这个是新郎新娘做了非常全面的提示了，接下来还有就是伴郎伴娘了。礼服西装，如果伴郎伴娘服装已经拿到手了，提前试穿一下，自己熨烫好。如果还在新郎新娘家中的话，你自己提前准备好内衣袜子鞋子等等啊。还有一个造型的护理了，伴郎伴娘可以做一做头发呀，修修眉呀，简单的做一些美甲呀，护肤啊，准备好婚礼当天需要的化妆品。伴郎呢，理好头发，做个简单的造型其实就可以了。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伴郎伴娘确定当天的任务啊，和新郎新娘核对流程，确认自己在婚礼当天每个阶段的任务布置，以及着重新娘新郎特别交代的任务，比如说婚包谁来拿，婚车谁来负责，有任何不确定的都要提前来询问一下新郎新娘啊。还有一定要进行一个婚礼彩排，陪同新郎新娘彩排一下，记好自己的任务位置，问好婚礼当天几点到场，千万别迟到啊。这些都说完了，我们该说父母篇了啊。包括礼服西装熨烫好，穿着的一些西装礼服挂好了，阿姨准备好佩戴的一些首饰，叔叔把鞋子擦干净就可以了。布置一下自己的婚房，包括这个阳台服装都收起来，卧室客厅简单的大扫除，不用的就先收起来，干净整洁嘛。协助新人布置婚房，准备好摆放接待宾客的一些干果还有这个喜烟喜茶一次性的杯子等等啊。另外提前做一下小区的协调也未尝不可，因为小区到家门哪里需要贴喜字啊，婚车在小区内的路线、停车位等等，提前和小区的邻居物业沟通好。如果是电梯的楼房，建议大家贴一个温馨的提示，放一小袋喜糖作为当天频繁占用电梯的小礼物，以表示歉意啊。还有就是熟悉一下发言稿了，如果父母上台讲话的话，你至少要通读几遍你这发言稿吧，尽量不要一直紧张的去念稿子啊。还有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准备的工作，包括新郎新娘啊，就是分装红包了，预留20个左右的备用空红包，给对方亲友小孩的红包，还有接亲堵门的红包，给帮忙布置招待的亲友红包，给伴郎伴娘花童的红包，可以简单做一些记号，或者是用皮筋把它分开，以免拿混了。在婚礼彩排的过程当中呢，要上台的人员全都到位，主要是和司仪确定好所有的流程，确定好各自的走位啊。新郎着重的把握一下步伐的速度，可以跟着音乐走一下，新娘呢着重的把握一下仪态，熟悉一下发言稿。哎呀，说了这么多，基本上我们在婚礼前一天必做的一些准备的事项清单都会告诉大家了。如果你这些都准备到位了，第二天的婚礼完美呈现没有问题。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吧。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陪伴，再见。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一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一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

0: 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金鉴》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啊，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的药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药源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就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啊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啊，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改造一番。在七仙女的帮助下呀，长白山被凿出了天池啊，放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啊，顺着云端奔流而下啊，就形成了壮丽的瀑布啊，流成了二道白河。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 松花江啊，这救活了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到天宫，那就算是有违天条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仙女们一个个萎靡不振，疲惫至极啊，恐怕眼看呀就要无力回天，也不能及时回去了啊，到时候还得挨处罚受批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死马当活马医啊，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你看啊，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啊，但是呢也恰恰表明了鹿茸的神奇作用啊。咱们客观的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也是暗含了这个鹿茸血啊，或者说这个鹿茸的突出作用之一啊。之所以呢以神话的形式啊来流传下来啊，一个呢也是受制于啊说早些年先民们啊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识不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鹿的这种崇拜，所以呢它有了这么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说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那绝对是啊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他到后期啊不只是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也照样会出现啊萎靡不振，身疲困倦，没精打采啊，这个浑身啊酸困懒沉等等这类症状。你像这个老咳喘，像这个老肺病也一样啊。你看除了像这个多少年的气管炎、老咳喘、哮喘，说呼吸喘憋，痰多，咔咔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正功夫是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 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木。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说肺部查出问题了非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待个十天八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缓什么？缓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呀、啊、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呀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啊、来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底，影响到了肾脏啊，多脏器因为血压增高而受损，单吃降药只能扩张血管，只能让血压当时现在看、啊、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降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1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元丹，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反倒出现了这个牙疼啊、便秘呀、啊、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 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老胃病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还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就是三五天的时间，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元丹不出七天，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啊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五七天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能五七天之内啊，感觉呢心脏不哆嗦啊，心慌次数明显减少啊，心脏不绞痛，同时呢这个晚上睡眠也大幅度好转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越睡不好觉心脏还越难受第二天，哎，这个用利泰养元丹，你只要用啊多说七天，如果说七天之内说你心慌胸憋胸闷还没有改善，你可以拿回来找我，我来给你负责，是吧？关节疼痛僵硬沉多说十天啊，关节的明显的感觉活动起来就灵活利索多了，说十天之内关节僵硬沉的情况没有改善，你也回来找我，我给你解决，对吧？咱们用事实说话，用疗效说话，这么好的方，这么好的药，你不可能啊说是还像普通药一样吃三个月半年用不出效果来，绝对不可能。咱们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这是专门组织啊大量的优秀的三甲医院经过临床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这次呢国家还下拨专项资金啊，大力支持慢性病患者治疗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五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享受国家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的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利泰养元丹呢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呢。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养元丹呢不愧是国药准则国家专利呀、啊、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嗯、那绝对都是啊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嗯、才给予了四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嗯、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
2: 嗯、
0: 那翻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
2: 嗯、
0: 啊
2: 对，哎呀，这利泰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嗯，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啊，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现在还剩三天就吃完了。
0: 啊。
2: 嗯，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吧65岁、
0: 啊，
2: 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是5年，嗯，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
0: 嗯嗯，
2: 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
0: 啊，
2: 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 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吃的降糖药吃的什么的呀？
2: 吃二甲双胍，吃了两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还是7-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是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
0: 嗯嗯嗯
2: 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我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
0: 啊，
2: 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你看看
2: 啊，尿里还有
0: 脓皮。嗯嗯嗯
2: 啊，这还有尿蛋白，还一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2: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2: 啊，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啊，对不对吧？
2: 嗯，对。
0: 哎，
2: 哎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
0: 嗯嗯嗯。
2: 啊，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
0: 啊、
2: 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啊。
2: 是，还有冠心病。
0: 嗯，
2: 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
0: 嗯嗯。
2: 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
0: 哎呀。
2: 啊，脖子疼，胳膊也麻。
0: 嗯。
2: 哎呀，这后来不就听了咱利泰医养元丹了吗？
0: 啊。
2: 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啊，而且利泰医养元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
2: 嗯、
0: 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
2: 嗯、
0: 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
2: 嗯、
0: 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
2: 嗯、
0: 必须是先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
2: 嗯、
0: 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鹿之全身精华啊，鹿血鹿肉鹿胎、
2: 嗯、
0: 啊这些呢、
2: 嗯、
0: 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
2: 嗯、
0: 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2: 嗯嗯，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呐。
0: 嗯，
2: 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0: 是吧？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2: 吃到3-4天吗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3-4天，你看3-4天就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2: 啊、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嗯、好
2: 啊，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了。
0: 你看，哎、
2: 嗯、
0: 你看好。嗯嗯。
2: 啊，又接着用嘛，用到10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0: 哎呀。
2: 餐前嘛血糖是 5.2, 餐后是 7.5 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啊，不敢利泰养元丹、
2: 嗯、
0: 10天效果好。早用上当早好了。
2: 嗯、
0: 是不是吧？
2: 是啊。
0: 哎、
2: 嗯、
0: 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
2: 对
0: 不对？
2: 嗯，
0: 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
2: 嗯、
0: 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啊，好。
2: 嗯嗯， 是啊，我这

0: 血压也挺稳的，血压就是135/85呢。
1: 你看，好，
0: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1: 好，
0: 啊，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1: 哎，实在就好了啊！全鹿
0: 啊，
1: 茸
0: 用
1: 药
0: 到，
1: 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0: 是的，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1: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
0: 对
1: 啊。
0: 呀，
1: 你
0: 是不
1: 看
0: 是
1: 咱
0: 我
1: 们
0: 不
1: 现在
0: 太
1: 气血
0: 怕
1: 一
0: 了？
1: 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0: 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3天就用完了吗？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1: 哎，好，
0: 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1: 哎，好
0: 啊，
1: 啊，
0: 血压125，低压85啊，哎呀，真好
1: 哎，
0: 啊，
1: 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
0: 都
1: 现在
0: 正
1: 除了
0: 常
1: 咱们
0: 了。
1: 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啦？
0: 我全停了，陈老师。
1: 那停了，停的对，停的好啊！
0: 哎呀，现在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了。另外，我现在
1: 对，
0: 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 儿。
1: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个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0: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啊，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1: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0: 我也是呢。我寻思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寻思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定4个疗程的呀。
1: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4个疗程，绝对达到呀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鹿入药啊、鹿心、鹿肝啊、鹿鞭、鹿茸、鹿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啊，
0: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定不抢名额了。
1: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啊。
0: 那好，谢谢你啊，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1: 好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了电话了，太高兴了。
1: 是吧？
3: 哎，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对，这个就
0: 即将要结束了，
1: 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10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以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0: 是是，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1: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呐，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0: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这一天、
1: 哦、
0: 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1: 哦，
0: 就是你他妈类风湿，
1: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立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0: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还睡眠就是便秘、
1: 啊、
0: 多了这。
1: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0: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0: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1: 嗯，对。
0: 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1: 哎，没错。啊。
0: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说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你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1: 对呀、啊，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0: 对呗。
1: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10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得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立泰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够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立泰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瓣膜狭窄、心律不齐呀、啊，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7、8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撕撕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4个疗程。

0: 老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啊！
1: 我这听说，我觉得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利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正儿八经批准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为什么？这是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1: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1: 我一定用上。没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说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别把我落下。
0: 您是哪儿的呀？
1: 哎，我是赤峰的。
0: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陈老师，我马上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嗯，再见，陈老师。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太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太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太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3: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太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太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哎，陈老师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
5: 哎，
0: 嗯，
5: 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太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
0: 哎，
5: 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啊，3.5个疗程。
5: 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泉鹿茹药啊，专利产品呐、啊。哎，你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 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

0: 你得过脑血栓吗？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1: 哎，真没啥区别。你这你要不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0: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1: 走道也不行，
0: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肝囊肿，
1: 啊，肝囊肿，
0: 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前列腺增生，
0: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
1: 啊，
0: 哎，那你一吃油大了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1: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啊，这个西医讲啊，就是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啊，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啊，
0: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陈老师，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哎呀妈，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得小肚生疼的，哎，完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利泰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专利的，我就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你看看现在，
1: 这是对了
0: 啊，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3个半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完疗效还好。哎，
1: 那你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0: 我用3-4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3-4天就不一样了。
0: 哎，3-4天不一样，
1: 啊，真快。
0: 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个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哎，
1: 是吧？
0: 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1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个时候用1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原来都这178那样高价的。
1: 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知道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
0: 是，对对对，这可是你的。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1个疗程的时候。哎，就肝区肝囊肿嘛，哎，就感觉到好多了。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
1: 哎，

0: 协调性的，要我自己我就是好气儿啊。哎呀，你好人说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咋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还好
0: 了。嗯
1: 啊，
0: 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4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巩固，就这么个。
1: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10年20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泰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4个疗程啊，你就哪怕偏瘫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泰医养元丹啊，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啊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啊，咱们这4项专利干嘛的，就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啊，所以为什么头几天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啊，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所以你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啊，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心口不憋闷呐，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
0: 那
1: 对吧？
0: 可是，
1: 哎，
0: 你要这么说，
1: 你这个情况呀，
0: 有感受，
1: 用完该停就停，啊，4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让给别人吧。啊，
0: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啊，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1: 哎，
0: 嗯，那就谢谢你了，我知道了，
1: 提前祝贺你，有问题再过来电话啊。
0: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
1: 哎，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谢谢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嗯。
3: 哎呦，我都没想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效果能这么好。
1: 嗯。怎么没想到啊，
3: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亲友吧，就是他的。
1: 啊，
3: 哦。给我介绍的，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1: 对，没错。传承有序给的保证，
3: 啊，
1: 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3: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这个药肯定能不错，就这么的，我就买了2疗程的。
1: 嗯嗯嗯。
3: 哎，刚用什么？想到刚用了15天啊。
1: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
1: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
3: 啊，
1: 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3: 哎，我的病挺多。
1: 啊。
3: 你什么老慢支？
1: 啊，
3: 那个肺气肿，
1: 肺气肿老慢支，
3: 哮喘，
1: 啊，后来就喘了，嗯嗯，
3: 他那个还有腰托，
1: 还腰托，腰还不好，
3: 那是遭老罪了，
1: 嗯嗯，
3: 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这生命倒计时，我以前我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1: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个这什么。

0: 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1: 舟山啥时候？
0: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
1: 隔一个四五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0: 是吧？你看，
1: 哎，等于到医疗城也有精神了
0: 啊。
1: 等于往医疗城的时候，哎，我的腰，
0: 啊，
1: 我觉得好了，
0: 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1: 啊，也不长咳嗽了。
0: 嗯。
1: 哎，这喘气也顺畅了。
0: 嗯。
1: 我看这医疗城就这么好，
0: 啊，
1: 我现在两疗城又快用完了，
0: 啊，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
1: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四个疗程，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0: 啊，
1: 我看这个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我就问我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的。
0: 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四个疗程这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四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俩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咱们的利太医养元的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四个疗程，全程就需要四个疗程，你后边就补俩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一个疗程390，就再补两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1: 那很遗憾，那个希望一直得不着了。
0: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咱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一年两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陈老师，
0: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1: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蒋平和韩章等四个人住进了陈家老店，住到店房的东配房里边之后，他们还没等说要什么呢，这跑堂的就往里边给上酒菜，满满登登的摆着一桌子酒席。蒋平就奇怪了，蒋平问这跑堂的：哎，我说啊，这个酒菜是我们找你要的吗？跑堂的就乐了：哎，爷，这酒菜不是您找我要的，这是您的朋友给您订的，给您摆在这儿的。蒋平一听，看了看韩章，用目光询问：咱这儿有朋友吗？韩章一听：我们这个朋友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哎，您不知道啊，您的朋友就在上房屋住呢，上房屋东里间在那住着呢，他们在窗户里边看见你们几个人进来了，你们一进来，他马上就告诉我，准备一桌酒席给您摆这屋，说您这几位呀，远路而来，肯定走累了，肚子都饿了，进屋就想吃饭，所以说摆上一桌酒席。蒋平一听：哎呦，上房屋有我们的朋友，这得去看看呐。二哥，咱去拜访拜访。说到这里，韩二爷跟蒋平弟兄两个人，这两个官差没动，他们两个人奔上房屋来了。这店小二引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上房屋，到东里间屋里头，蒋平迈步走进来，定睛一瞧，哟，还真是朋友。蒋平一看屋子里边坐的是谁呀？是二爷丁兆慧，还有北侠欧阳春。这蒋平一看见这二位，马上抱腕拱手：哎呦，丁二侠，北侠，没想到你们二位在这儿呢。二爷韩章跟着也打招呼，因为韩章先见过北侠，韩章对二爷这丁兆慧那更熟悉，他们是近邻。打完了招呼之后，这韩章就说了：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丁兆慧说：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屋子里边隔着窗户眼就看见你们进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先给准备一桌酒席，先让你们吃饱喝足再说。韩章说：这可得谢谢您，我们一进店您就给我们准备吃喝，你们二位怎么着，吃了没有？丁兆慧说：我们还没有呢。韩章说：那过来一块儿吧。丁兆慧说：我也想是这么回事啊，走吧。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一块儿由打上房屋出来，到了他这东配房了。到这屋里边，这龙涛和李七见着二位互相指引，都认识了，坐下了。坐下之后，这就开始吃饭喝酒，酒都斟上了。在吃饭喝酒的过程当中，这蒋平就问丁兆慧：我说，兆慧，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啊，丁兆会是有什么事儿啊？别提了，我们家不是跑水上运输的吗？几十条船往往来来，在各条江河之中，有一档买卖，是给杭州的一个大丝绸商人运了八箱子丝绸，都是整匹的丝绸啊。这八箱子丝绸走到附近的时候，被人家给愣接到岸上来了。蒋平说谁接的？丁兆会说谁接的？就是这个太岁庄里边的马刚。这马刚手下他有几个恶奴，第一大恶奴又称他们手下的总管叫马头。蒋平说什么叫马头？这什么名？丁兆会说就是他这几个恶奴啊，我打听了，有叫马头的，有叫马鞍的，有叫马尾的，还有叫马蹄的。您瞧瞧，正好凑齐一匹马。蒋平说真是什么人起什么名儿，这马头怎么的？丁兆会说这马头啊，把我们这个船就给劫了。其实我们船走到这附近的河道上啊，是靠岸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帮小子过去把这船就给我们劫了，八箱子丝绸啊强行卸货。我们这管船的人就问呐，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说了，这丝绸我们买了。买了给多少钱呢？他说了，一批丝绸给五两银子。您大概不知道这丝绸的价钱。这个丝绸啊，人家拿到东京汴梁批发价卖十两，他这一批给五两银子，这不赶上劫道了吗？他们想从中赚利呀。更可气的是，他一批按五两银子算，这五两银子他也没给。蒋平说那不跟他们打呀？丁兆会说打，咱们船上就几个人，人家这一去几十个人，说个抬稀里糊涂就抬起来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要知道，跟着压这个船的是我手下的一个叫丁甲奎的，这丁甲奎那也是聪明着呢。结果他一看这个情况，就让他把这八个箱子抬走了，抬进马缸的府里去了，回去跟我说了，咱们能吃这个亏吗？啊，我说四爷，正赶上北侠在我那儿住了几天，玩了几日，想走还没走，让我给留下了。有这么一件事儿，我是没别的，让我大哥在家看家。北侠您跟着我辛苦一趟吧。北侠一听好吧，就这么跟我来了。蒋平说你来了之后打算怎么办呢？丁兆会说怎么办呢？我直接就找这码头去，我跟这码头要理论理论。做买卖也好，你是做生意也好，你就是劫道也好，没有这么干的。我问问他怎么办这个事儿。蒋平说人家说就买你这些丝绸，就给你五两银子一个。丁兆会说五两银子一个，这丝绸不是我的，我不是开的丝绸厂，我不出丝绸，我是给人家运货呀，我是搞运输的，他要想买给多少钱直接找这丝绸商说去。蒋平说可是这个理儿，但是他要不找那丝绸商呢？不找那丝绸商，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蒋平说你怎么说道？丁兆会说怎么说道？那就看话到什么份上呗，不行的话咱们就动手啊。蒋平说你到这儿跟他动手你可沾不了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太岁庄这马刚在这儿人称黑太岁，已经是盘踞多年了，你能斗得了他吗？丁兆会说这么的吧，走着看，我跟他只要一见面，还兴许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几句话谈明白了，我能把这八箱子丝绸要回来。蒋平说，但愿如此吧。丁兆辉说，四爷，您倒是干嘛来了？蒋平说，这不是吗，我找我二哥，我找着了，亏了那回上你家去，亏了这位北侠欧阳春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就按您指的那个路，我到处瞎撞，你可别说，三撞两撞，真撞着我二哥了，把我二哥给撞出来了。韩章说，撞出来是什么话？蒋平说，嗨，就那么一说呗。我说，北侠，要没有您那几句话呀，哎呦，我就找不着我二哥。可是找着我二哥，又碰着这么一个事儿，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个花蝴蝶叫花冲，这个大盗采花盗柳，窃取钱财，从东京汴梁折腾到仁和县这一带来了。丁兆辉说，有啊，有这么一个人。蒋平说，让我给碰着了，我们打过一个照面，我划了他一分水峨眉刺，这小子带了点伤跑了，但是我知道他十有八九落足在这太岁庄找马刚来了，因为他曾经说过马刚是他的好朋友。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剥了牛子配革了。这马刚是这样的人，他就接待这花蝴蝶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这儿头一天住的这店房里，我们想摸摸底，看看这个花蝴蝶是不是就住在马刚的家中。如果真正确认他藏身于此，我们想办法得把这花蝴蝶给捉住。这两位是差官，我呢现在也算是六品护卫，这个事儿也是我职责之内的事情。那么你来了呢？我说，丁二侠，那就没别的，除了办您那个事儿之外，您也帮着办办我这事儿吧。我这个人手正愁不够呢，你说我二哥还有我，就我们哥俩，再加这两位差官呢，这是聋子耳朵摆设。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因为您二位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捉拿像花蝴蝶这样的飞贼，对您二位来讲，那就是等着瞪眼瞧着，嘿嘿，瘸子打围坐着喊。所以现在丁二爷一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尤其还有北侠，北侠欧阳春是大名鼎鼎啊，早有耳闻呐、有您在相助我们一膀之力，我想这花蝴蝶他就跑不了了。北侠欧阳春在旁边就说了，哦，我听你这一说，我知道了，这个花蝴蝶实在是罪大恶极，应该诛之。蒋平说，就是吗？丁兆辉说，这样吧，我今天吃完了饭，我就上这马刚他们家门口，我去找那码头去，我问问这个码头，我们这几箱的东西他得怎么办。好，于是这几个人就在酒桌上吃喝以毕。二爷丁兆辉带着蒋平、韩章还有北侠欧阳春，那两位差官呢随后跟着也看看热闹，打听着就来到了马宅。嚯，马宅这个门口非常的高大，修的这门楼比一般老百姓那个门楼高出半截去，修的是五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张着嘴瞪着眼，他这石狮子瞅着比别人家那石狮子都凶恶。到在这个地方了，二爷丁兆辉走上前去叩打门环，梆梆梆梆，一敲门，大门一开，里边出来一个家丁。这家丁一出来，你就瞅着他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带着一脸的横肉，那眼睛立愣着，谁？找谁？丁兆辉说，我找你们的总管码头。你是谁？我姓丁，我叫丁兆辉，墨花村的。 跟你们的

总管码头去说，就说我来找他有要事相商，他劫了我的东西了。嗯，好，那你等会儿。这门丁转身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还找上门来了啊？”然后由打这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丁兆贵一看，这个人大概就是那码头。为什么一见面就知道是那码头？这人长得那模样实在是太像码头了，这张脸足有一尺二长，这俩眼睛挺大，但是两个眼睛当中的距离很宽，俩眼睛往旁边咧咧着，当间这个鼻子呢是啪啪鼻子，这鼻子眼儿是翻鼻孔，厚嘴唇，一咧能到两腮，这嘴还够大的，整个这脑袋你一看就跟那马脑袋差不多。丁兆贵一看他呀，差点没乐了，心想你这名儿跟你长这模样太相符了，你就是个码头。这蒋平在后边瞅着也心中暗想，嘿，哎呀，他叫码头，哎，他长得跟真像码头。这码头出来了，在台阶上边一站，谁找我？丁兆贵说我。您今哪儿来？丁兆贵说我从墨花村来，我是墨花村的丁兆贵。哦，听说过墨花村，听说有双侠呀，二侠就是丁兆贵，就是足下吗？丁兆贵说对，就是我。今天到我们门口干什么？丁兆贵说我来干什么大概您能知道。我怎么就会知道呢？丁兆贵说您做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我是在水上跑运输的，跟您讲，我有一条船，船上边给人家运了八箱子丝绸，这八箱子丝绸是人家商人托我们运的，本应该把它运到东京汴梁，可是走到您这个地方，听说被您就给半道上给截下来了，有这事儿吧？码头一听，哎，这话说的不好听啊，什么叫截下来了？我们在这儿买下来了。丁兆贵说买下来了您给钱了吗？钱是要给的，做买卖吗？讲买讲卖，既然买下来马上就能给钱。丁兆贵说我问您，您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一批丝绸给你五两银子。丁兆贵说您听我说，这丝绸人家送到东京汴梁批发价一批是十两，您在半道上给截下来，您说一批给五两，没出门人家就赔着一半呢。再者说了，这丝绸不是我的，这是丝绸商的，人家是把这个东西托我们给运到东京汴梁，可走到您这儿了，您就把这东西愣给抬起来了，美其名曰要买，这买卖有这么做的吗？您这叫强买强卖，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手下人不会说，回去跟我讲了，我是管船的东家，我自然就得要登门来跟您说两句。您打算要这丝绸吗？不要紧，您去找那丝绸商家，您跟他当面商量，您是五两也好五十两也好，这跟我没关系，可是我是托运丝绸的，我是玩船的，您把我的这船上的货给截了，这个有点于理不通吧？啊，所以今天我特登门拜访，求您高抬贵手，把这八箱子东西还给我，然后您想买丝绸，直接找那丝绸商去谈，怎么样？丁兆贵一说这个话，这码头站在这高台阶上瞅着丁兆贵，我跟你说，如果说这八箱子丝绸我要不给你呢，

小桂顺，您要不给我，这话可就不好说了。怎么个不好说呀？丁兆桂顺，您要不给我，一，我是要告到当官；二，我要想办法得把这八箱子东西要回去，要不然的话，我这个钱赔的可太多了。哈哈！哎呀，我听说过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没见过，今天头一回打交道。我跟您说句实话啊，我们马刚庄主家里边上，我们在半道上把他拦下来了，我们就是想买，我们也不是抢，我们也不是夺，想买呢，想买的便宜点，那么我给你们定了个价，就是五两银子一匹丝绸，你觉得我这个价要是定矮了呢，咱们可以再商量。你刚才说了你不是丝绸商，但是我把这话跟你说，让你给我借语传音，回去跟那丝绸商讲一讲，你就说我买了，他同意不同意？要是同意了，两个月以后我把钱给他，他如果不同意的话，让他来跟我们再商量，咱们是谈价还价砍价论价，怎么说都行，反正这八箱的东西我们就要了。丁兆会一听，这简直是太霸道了啊！天底下还从没有听说过这么买东西的。丁兆会当时这个火就有点压不住了。丁兆会说，跟您说，您这耳朵要好使的话，能听明白我的话，这个丝绸商得您跟他去谈，我当中给您做中人，您给我多少钱雇的我呀？啊，这个中人我不能做，所以我今天跟您讲，您把那八箱的东西给我，我把它送到东京汴梁，您要急等着用这个东西，您可以直接找那丝绸商，就在杭州。无论如何，您得把那箱子给我拿出来。马头说，那么我要不拿呢？丁兆会说，要不拿咱就说道说道吧。怎么个说道？丁兆会说，由您挑，您说怎么说道。这马头当时左脸的下边这块肉一哆嗦，这眼睛一立了，怎么个说道？难道说你到了我们门口这儿还想打吗？丁兆会说，我来的人少，你这个地方你们人多，打吧，我倒想打，只是我怕你们以众欺人，要讲单打独斗的话，不妨我陪你们两趟。这马头一听，好啊，既然是讲单打独斗，你放心，我这府里边人有的是，我绝不能欺负你，我要是打群架，那我算栽了面丢了人了。小子们，给我拿兵去，我是姓丁的，你说动兵器，咱可是动拳脚。丁兆会说，随您挑，怎么着都可以。好嘞。后边有人马上拿过一把刀来，就跟这小子手中把刀一拿，亮了个事儿，谁上？丁兆会刚想要往上上，蒋平在旁边说了，等会儿，用不着您上，我这当伙计的先替您打一阵。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庞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喽大家中午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呢，还是请进我们的好朋友啊，有请来自一线的牛福山牛大哥。哈喽牛大哥中午好。
12: 庞浩老师好。
11: 嗯，今天牛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2: 我今天唱一首归途。
11: 好，那时
12: 间再过两天不就母亲节了。
11: 对，嗯，
12: 那我开始啊，
11: 时间交给您。
12: 小度小度，
13: 我在
12: 播放视频收藏。

0: 小猪小鹿，
1: 我在。
2: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牛福山大哥带来这样好听的歌，让我们在刚刚的片刻中非常的享受。非常感谢牛大哥，拜拜喽。
0: 再见。
2: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这个我们每天目前这个开始的电话都比较难打，如果说打不进来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打。有请来自二线的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3: 好，老师。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毛主席话记心上啊。
2: 好的。
3: 开始啊。
2: 嗯。

0: 好嘞，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非常美妙的声音从我们的电波当中传来。在这样的中午时间，听到我们刘玉林大哥的音乐演奏啊，非常感谢，拜拜。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好嘞，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哎呦，老熟人了哈，好久不见我们的张立光大哥，Hello，中午好。
2: 哎呀，潘浩老师永远好！哎，我给那个牛虎山福气多多点赞，哎，那个笛子这个老师也点赞。我唱那个走上这高高的仙岭，你这个电话吧，有时候打进去了，你没等接呢，完了一会儿再打就接不去了。
1: 对，就线有点多啊，就处于这个战线当中。好，
2: 今天挺荣幸。好了，我放伴奏啊。
3: U 盘模式。

0: 令光大哥非常熟悉的声音，然后非常有实力的唱腔，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感谢张令光大哥哈，拜拜喽。
1: 嗯，哎，好，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一线的林彦清大哥。Hello， 中午好。
2: 恒浩老师你好。
0: 嗯。
2: 给前面这位先生点赞，
0: 点赞，
2: 唱的太好了，比歌唱家唱的好，
0: 很有实力哈。那今天、
2: 我非常愿意听。
0: 嗯，林大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来一个刘三姐的这个歌曲，
0: 好，
2: 选段，
0: 好的。
2: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祝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幸福、健康、快乐。
0: 好。那我们时间交给您。
2: 哎，好的。

0: 谢谢。
1: 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林彦青大哥。
2: 对，而且唱的也非常棒哈。
0: 哎，还有林彦青老弟啊，那个吹的也太好了。我给他们
2: 夸一遍。
0: 那我开唱啊。
2: 好的。
0: 好。

0: 哇，今天我们的彭大哥一曲歌喉哈，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了我们节目歌神的实力，太棒了！
1: 谢谢鼓励，长虹老师。
0: 唱得太好了，就感觉没听够，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哇，这个希望下周我们这个彭大哥可以给我们
1: 下
0: 带
1: 周
0: 来更
1: 见。
0: 多好歌，好不好？
1: 好，再见，庞浩老
0: 拜
1: 师，
0: 拜。
1: 拜
0: 好，
1: 拜。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下面一位是杨勇大哥，Hello，中午好。
2: 庞浩老师，你好。
0: 今天杨勇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马上母亲节了，我唱一首《梦中的妈妈
0: 好的，很应景的一首歌啊，时间交给您。
2: 好，昨。

0: 好，谢谢方老师，陈广亮。
1: 今天大家这个唱的一个比一个好，怎么都会这么会唱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哥带来好听的歌声哈、啊，非常感谢杨勇大哥，常来好不好？
0: 谢谢你的鼓励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一线的何文霞姐姐。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今天姐姐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太多，参拜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对月高歌，明早海阔天空，千言这个一生。好，我唱完了。
1: 啊，其实虽然中间就是有点小紧张，有点中断，但是还是唱得非常不错的，红龙霞姐姐。
0: 好，谢谢你，
1: 拜拜喽，常来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一位是我们的张文华大哥。Hello， 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2: 喂，潘浩老师，你好。
1: 今天我们的张文华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草原的月亮》。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前面的
1: 点赞，
2: 天津的牛哥、张立光、林大哥，还有我们湖北的鹏哥、杨勇，跟他们都点赞，
1: 都点赞。
2: 也给潘浩老师点赞啊！
1: 哎，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开

0: 切接盘和老师唱完了。
1: 好的，哇哦，这个最后的这个高音太震撼了。今天张华大哥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表现哈。这个，我们非常经典，大家都很喜欢的是这首《草原的月亮》。把这个所有对家乡思念这个情感融入到歌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拜拜喽。
0: 拜拜，再见。
1: 嗯，唱的真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面的一位是张伟。Hello， 中午好。
2: 好好，上午好啊。
1: Hello Hello，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儿个是一个人主持节目，比较辛苦了哈。
1: 就想进小了是不是？
2: 对，想进小了，你这个。把一份这个祝福送给你们二位吧。
1: 好。
2: 因为今儿就到周日是母亲节了嘛。把一份祝福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士朋友们，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1: 好。
2: 就给大家唱一个，今天给大家唱一个《有娘叫最幸福》
1: 啊，
2: 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1: 好的，
2: 希望大家喜欢啊，喜不喜欢我先唱。
1: 好，时间交给您。
2: 你也别说累，我也别倒苦，人活在世上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一辈子啊，还不是为了人丁兴旺，家庭和睦，人丁兴旺。

家庭和睦，天下好儿女。有句话儿要记住，钱哪能挣得完，财富永远没个足。再苦再累别忘了家中有老母，推开家门叫一声娘啊，那才是最幸福，那才是最幸福。你也别说累，我也别倒苦，人活在世上都拼搏付出，风风雨过一生啊，还不是为了家庭平安晚年幸福，家庭平安晚年幸福。天下好儿女，有句话儿要记住，风光那有个伴，享乐永远没个够，荣华富贵别忘了家中有老母，推开家门叫一声娘啊，那才是最幸福。天下好儿女，有句话儿要记住，风光那有个伴，享乐永远没个够，荣华富贵别忘了家中有老母，推开家门叫一声娘啊，那才是最幸福，那才是最

0: 看到这儿了。
1: 嗯，那才是最幸福啊！这个我相信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这个我们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然后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祝福。非常感谢我们的张伟啦，拜拜！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下一位是甘桂芳姐姐，Hello，中午好。
2: 喂，潘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卓玛》，我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啊，
1: 都点赞。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甘桂芳姐姐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卓玛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哈，这个看看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二线的刘宝钊，欢迎中豪。
1: 哎，你好，潘老师好，你好，你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因为后天是母亲节嘛，祝天下的母亲就健康长寿啊。
0: 好的，唱。
1: 唱一首《难忘妈妈养育恩》。
0: 嗯，
1: 这个现在行吗？
0: 可以的。
1: 哎。

全个个的国家遥远的天地，就好像妈妈亲切的笑脸，

心的紧，天上的星星一盏盏亮闪闪，就好像妈妈亲切的话语

心生心心一扎一扎亮闪闪，就像妈妈亲切的话语。

也是我的母亲，我还没做一个儿子，却把太阳给你。安心如果的妈妈，我最最亲的人，把我当成了宝，把我当成命根根，我却无法报答妈妈的养育恩。

0: 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1: 伴
0: 老师。
1: 随着歌声，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说再见喽，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再见喽。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

0: 站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那重播时间呢也是哈分布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身心健康幸福生活。那今天节目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我们一起啊来看一看。64岁开始跑步，已经坚持10年，医生拿自己做实验，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你印象中74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呢？躺在摇椅上安详的晒太阳，还是被各种慢性病缠身步履蹒跚？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74岁的厉建安教授给了大家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答案。就在2026年2月，他刚刚完成了一个堪称地狱级别的挑战，用7天时间在7大洲完成了7场全程马拉松，合计296公里，成为这个赛季全球最高龄的完赛者。厉建安的身上没有岁月的暮气，只有跑者的朝气。他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跑到100岁。2026年2月，厉建安刚刚完成世界马拉松挑战赛，也称777挑战赛，用7天时间在7大洲跑完7场全程马拉松。完成777挑战赛是厉建安2026年新年愿望。你可能以为厉教授一定是跑了一辈子的练家子哈，但真相是他的跑龄只有10年，64岁才起步。更颠覆认知的是，他不仅是个跑者，更是一个康复医学专家。他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场医学观察。改变是从一份危险的体检单开始的。10年前，厉建安在体检时发现左冠状动脉狭窄48，也就是48%，可以说一脚已经踏进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正在发出警报。是就这样认命呢？静度安日，还是主动出击寻求改变？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规律跑步。当他再次复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原来狭窄的病灶处只剩一个钙化点，血管未再提示明显的狭窄，这让他颇感意外。3年前，71岁的厉建安意外地发生了髌骨骨折。在传统观念中，伤筋动骨100天，何况是骨膝之年，但厉教授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医者的专业。在规范的康复训练之下，他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量。结果呢，骨折28天之后他完成了半程马拉松，骨折49天之后他完成了全程马拉松。如今他的膝关节没有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他是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跑步或是改变健康的高性价比的良药。对于日常跑步，厉建安有3条原则：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跑步不能着急，可以先从慢跑3公里开始，再到5公里、10公里，不追求速度，跑多慢都行，只要能动起来就坚持下去。持之以恒就是，如果持续跑步之后中途懈怠，前面的积累就白搭了。那关键在于把跑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坚持下去。因人而异，就是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只要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好，比1年前好，就是进步。跟自己比会有成就感，跟别人比会有挫败感。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热血沸腾，但又担心自己体能太差跑不动。也别着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厉教授这种硬核模式或许门槛挺高，但有一种被称为友好版跑步运动正适合你，那就是超慢跑。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姚鲁南他说，超慢跑是一种速度极其缓慢的跑步，它适合久坐上班族、运动新手以及中老年人、心肺功能弱或者是希望恢复体能、控制体重的人。长期坚持超慢跑的好处，改善心肺功能。尽管超慢跑的速度比较慢，但持续的低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地提升心肺功能，增强心肺的供血能力和肺部氧气交换率，直指燃烧速度更快。那卢教授说，
研究发现，以同样的速度，超慢跑消耗的能量几乎是走路的两倍。因为跑步这个动作无论多慢，都包含着一个双脚离地的腾空阶段。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你的身体需要调用更多的小肌肉群来维持平衡和推进。而这些肌肉群的能量来源恰恰呢，更偏向于脂肪。再有就是对关节更友好，规律适度的力度刺激可以促进关节滑液的流动，为软骨输送营养，还有舒缓心理压力。超慢跑过程中，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缓解心情，让人心情愉快平静。那到底什么样的跑步是超慢跑啊？我们也一起学习了解一下。姚鲁田他介绍超慢跑的特征有以下几个：速度慢，时速5到6千米，也就是每分钟100米甚至更慢，仅比快走稍快；心率低，维持在最大心率的 60% 到 70%， 感觉稍喘便能够轻松交谈。最大心率通常是220啊，根据年龄去估算。步幅小，比正常跑步要小很多，步伐呢紧凑，类似于小碎步。冲击力小，脚掌自然落地，建议全脚掌或者是前脚掌先着地，对膝关节的冲击力远小于常规跑步。这里呢，厉建安教授的亲身经历，他真的告诉我们呢，年龄从来不是放弃自己的理由和借口。从今天起，不妨换上跑鞋，哪怕先从超慢跑5分钟开始，慢下来反而能让你跑得更远。如果啊，你觉得今天的这个知识啊，特别是重新让你认识了跑步，那也真的欢迎大家哈，去生活中践行，并把这个最简单的健康处方分享你的亲朋好友。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哈，是为心理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我们呢来看啊一个个案案例，来访者呢是倩倩的妈妈。倩倩今年14岁。倩倩妈妈说啊，孩子现在还在上学，但经常抱怨累，经常需要通过请假来调整。2025年秋季学期的时候，一周会请假一次。寒假的时候，家里没有给安排补课，倩倩呢也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可是还是经常抱怨累。尤其是每次和同学一起玩的时候，倩倩经常会和妈妈说，最近啊都不想出去了。可是朋友叫倩倩出去玩的时候，倩倩又不想拒绝，所以就去了。在2026年3月刚开学，倩倩请假的频率更高了，开学第一周去了3天。妈妈问她为什么那么累的时候，倩倩说因为和朋友相处太累了。妈妈建议倩倩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倩倩倒没反驳，但是因为社交等事情内耗特别严重。倩倩妈妈想告诉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孩子这么别扭呢？他找了半天原因也找不到，他也想请心理咨询老师帮忙，说孩子去学校又不是去社交，学习的事情搞起来才是重点呢，倩倩为什么就不懂呢？其实啊，社交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建立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是不是被同伴接纳和认可，自己是不是被同学喜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和学习同等重要的事情。倩倩的困境呢，也不是孩子别扭，而是她还有学会怎么平衡社交和学习这方面的成长任务，不懂坦然拒绝别人，更没有学会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也把心理老师引导倩倩妈妈的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倩倩妈妈看孩子难受啊，她也真是想帮孩子，但是她给的建议孩子都听不进去。妈妈说多了，孩子还会生气，说妈妈讨厌，管得太宽等等。后面呢，妈妈看到孩子心情不好，也不敢太说话哈，想让孩子慢慢

慢自己消化情绪。其实呢，当孩子因为社交问题烦恼的时候，妈妈一定记得不要着急给孩子建议，而是先从回应孩子的情绪入手，先对孩子表达共情，让孩子知道妈妈是和他站在一起的。那具体该怎么回应？简单来说，就是把孩子经历的事情、经历的感受具体描述出来，让孩子体会到妈妈是接纳他的感受的。比如倩倩有时候经常和妈妈说，我和同学 A 同学 B 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三个人的友谊啊真的挺累的，尤其是 A 和 B 经常吵架，我就得夹在中间安慰他们，他们两个关系好的时候我又怕自己被孤立。之前妈妈会说，姑娘啊，妈妈初中的朋友现在都不怎么太联系了，看淡了，咱们最主要的心思还是要花在学习上。这样的回应，倩倩是感觉不到被接纳，也就不愿意继续和妈妈诉说了。那她的情绪也就持续累积起来，不断在身体里发酵。妈妈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倩倩，三个人的友谊夹在中间确实难。朋友吵架的时候，你需要想办法去帮着调和。他们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又怕自己被忽略，确实左右为难啊，也真心累，是吧？说完这个话，其实妈妈可以先停一下，先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接下来妈妈可以继续说，倩倩，妈妈上学的时候真的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总担心和这个朋友走近了，那个朋友又不高兴，得想着怎么去平衡，确实是一件很心累的事儿。不过妈妈要谢谢你愿意坦诚的和我们分享，说出啊，是不是心里会觉得舒服一些，没有那么压着了。这样的回应没有一句大道理，只是把孩子藏在心里没说出口的感受完完整整的说出来。倩倩第一时间会感受到来自妈妈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呢，她心里的内耗已经能释放一些了，也愿意跟妈妈继续说心里话。第二个方面就是引导孩子学会表达。在和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倩倩还有一件事情特别累，就是朋友 A 和 B 都是相对外向的，平时有不高兴的事都能分享出来，但是呢，倩倩是相对内向的。比如有时候和朋友玩嗨了，有些累的时候，倩倩就愿意自己待一会儿。每到这个时候，朋友就问倩倩，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你不高兴就要说出来呀。倩倩通常说，没不高兴啊，就是有点累。这个时候，朋友就会跟着着急，觉得倩倩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的事儿都跟倩倩分享，倩倩总是藏着掖着的。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倩倩就觉得特别苦恼，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朋友，就请假了。倩倩社交问题的根源其实呢，在于不懂拒绝，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明明是特别累了，但朋友一叫，倩倩还是陪着朋友去玩。虽然啊，夹在朋友中间，煎熬无比，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朋友不断的追问，让倩倩非常不舒服，甚至都不想去上学，但也没想着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要教孩子主动表达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妈妈可以尝试这样的引导孩子哈，倩倩，妈妈知道你很珍惜朋友，希望自己努力做到最好，尽量呢让朋友们觉得舒服些，只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的。如果跟朋友相处觉得累不想出门，可以试着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有点累，想在家歇一歇，咱们下次再约。其实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休息一次就疏远你的。通过这样的引导，让孩子知道他的友谊是轻松自在的，从来不是靠委屈自己换来的。那朋友总觉得倩倩不说话不高兴，场景该怎么处理呢？妈妈也可以这样试着引导倩倩表达。倩倩，其实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像你的朋友 A 和 B 他们不说话的时候经常应该是不开心的，所以以为你也是这样。其实你尝试把你的想法告诉朋友，朋友能理解。比如你可以尝试这么说，你们都是我很珍惜的朋友，所以一直很关心我，总怕我不说话是不开心。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玩累了，不想说话，不想笑了。你们很关心我，我确实很感动，只是一直追着我问呢，我就挺有压力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放心，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和你们分享。通过这样的引导，慢慢让倩倩从之前的模式里走出来，学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不是一直不停的内耗。其实啊，青春期孩子的别扭从来都不是玻璃心太脆弱，而是心里装着太多说不出的委屈和纠结。
作为父母，我们不用着急讲道理，先接住情绪，再教会孩子守好边界，好好表达。当孩子知道，累了可以休息，不想去可以拒绝，真实的自己也值得被喜欢，那份社交内耗自然就会慢慢的消散。愿我们呢，都能做孩子最安心的后盾，让他们在成长路上，既能勇敢的交朋友，也能轻松的做自己。也希望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在育儿生活中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包括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亲子关系、学业发展等，都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继续来关注节目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再来看一个个案咨询的案例。这个来访者呢是小航的妈妈，小航今年15岁。小航是从2025年10月开始休学，现在在家待了半年多。妈妈说小航整体情况好了不少，愿意一起吃饭，周末呢也愿意出去走走。黑白颠倒，哎，也没那么严重了。孩子现在大体上啊，能在12点之前睡觉，早上9点之前起来了。寒假期间小航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住几天，期间孩子呢也能正常和亲戚互动，一起打牌，一起出去逛吃逛喝的。但是小航妈妈总觉得孩子情绪还是不太稳，时不时情绪就上来，情绪上来的时候小航就开始否定自己，说自己是废材。小航妈妈说平时啊，现在挺注重鼓励孩子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内心对自己的否定还是这么重。小航妈妈想问咨询老师，小航这种情况该怎么引导呢？我们啊也把咨询师引导小航妈妈思路分享大家一下，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还是学会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这点啊小航妈妈需要重点下功夫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小航内心的卡点还没有解决好，这也是小航为什么情绪时不时上来就开始不断的否定自己的原因。小航妈妈说，其实刚开始不去学习的时候，小航抱怨还是挺多的，但那个时候他和爱人没有理解孩子，觉得孩子太脆弱，为什么别人家孩子都能坚持下来，这小航不行？因为小航倾诉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接住，所以慢慢小航就不愿意诉说了。那小航的情绪究竟要如何回应呢？简单说来，就是把孩子语言背后经历的情绪、经历的事情翻译过来。比如说小航刚退回去的时候，经常会和妈妈说，妈妈，我不想去上学，实在是太累了，感觉熬不动啊。最开始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人生在世哪有那么轻松，现在愿意吃学习的苦，将来才能不吃生活的苦啊。妈妈这么说，小航就更生气。后来妈妈为了表达对孩子的接纳，会这样回应孩子，小航，咱们不着急，累了就歇一歇。小航又会说，我要歇到什么时候啊，我感觉都好不起来了。妈妈说他其实真的是很困惑，好像不管怎么答都不对。那妈妈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要么是急着讲道理，要么就直接给建议，但是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妈妈忽略了。妈妈如何回应更好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看好这个一段时间了，你呢都是坚持咬牙坚持去学校的，其实累感觉已经挺久了吧。妈妈知道你确实是太累了，但凡你还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去学校的。可惜爸爸妈妈那时候不理解你，总劝你要去坚持要努力，你身上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样的回应小航是能体会到，妈妈是懂他的，接纳他的感受，他内心也能舒缓一些，也更愿意向妈妈诉说。而诉说的过程啊，对于小航的情绪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情绪其实在诉说过程中就慢慢梳理好，同时呢随着这个梳理的过程啊，一步步的流走。再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又如何回应？妈妈还是可以先从情绪入手，先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小航有的时候会说，妈妈，我真不知道这学习的意义在哪儿，妈妈是这样回应的。小航，妈妈知道你有无力感挺重的， 总觉得之前那么拼命学，生活里只剩下学习了，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愿望。尤其是啊，现在又休学了，想到学习的事情就更迷茫，这是不是？把小航内心的失落和迷茫点出来，让小航知道妈妈懂他。接下来呢，妈妈可以继续说，小航，妈妈知道其实你是缺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之前成绩挺好的时候啊，虽然辛苦，但知道自己努力会有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一直努力也没有收获的时候，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学习的意义，是不是？这样的回应，小航会明白，其实他不是真的厌学，是被之前失败的经历伤到了。当妈妈持续用这样的正确方式去接住小航的倾诉，小航慢慢会懂得，更愿意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航的情绪也会在这样的分享中慢慢的处理好，情绪处理好了，内耗减少了，小航慢慢的就会生发出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那具体要跟进孩子的话题，小航妈妈其实还有一个困惑，她说她很注意鼓励孩子了，但小航还是经常说我是个废材。比如有一次啊，小航想让妈妈给他晚上煮个关东煮哈，结果那天妈妈和同事聚餐，其实就忘了这事。小航倒没生气，只是淡淡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废了，有口饭就不错了。再比如妈妈偶尔啊找小航帮忙，能顺利帮到妈妈的时候，小航挺高兴，但没有做好的时候，小航就和妈妈说，哎呀，我真是啥也干不好，废了。妈妈听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痛的，但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上孩子。针对这种情况，心理咨询师建议妈妈要学会具体的跟进孩子的话题，帮孩子理清他最初这个想法从哪儿来，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进一步强化这个想法。比如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儿子，妈妈最近经常听你说自己是废材，为什么会这么评价自己呢？是有人这么骂过你吗？后面小航妈妈根据心理老师指导和孩子这样沟通，小航是这么回应妈妈的。小航说，之前有一回成绩不好，班主任就这么骂过他，当时他和妈妈说过，妈妈只是轻描淡写让他不要放在心上。后来啊，一次就是骂爸爸，因为他不上学的事儿，爸爸狠狠打过他一次，一边打一边说你太废物，上学这么难。这带给小航的创伤，这两个场景怎么处理呢？针对班主任的场景啊，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妈妈终于知道了，之前你确实和妈妈说过，妈妈呢也是没有给到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被老师当面这么说，像是被当众羞辱一样，感觉一点面子都没有，是吧？说完这句，妈妈可以先停下来，给孩子一个倾诉的机会，之后妈妈可以继续表达，小航，这个事情啊，妈妈觉得是老师太过分了，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成绩这个事情啊，本来就是起起伏伏，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也一样。针对爸爸那个场景呢，妈妈可以这么说，小航，爸爸打你那个场景妈妈也记得，确实是爸爸做错了，他当时是焦虑的，也的确用了最错误的方式，情绪失控起来也是吓人的，什么话伤人就说什么。儿子，其实你不上学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想好，确实是太累了撑不住了，现在爸爸呢也慢慢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需要时间停下来修复自己儿子，你看调调作息但你自己也做到了这么难的事儿，而且家里也有很多的事情你都替妈妈在操心，能做到这些孩子真的是很少很少，你不仅不是废柴，而且是一个一直努力的孩子。也就是说啊，只有帮孩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他看到他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帮助他把这些带给他的创伤的场景处理好，小航呢才能放下我是个废柴这个信念。通过这次咨询啊，小航妈妈知道后续引导孩子的重点在哪儿了，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方法用起来落地啊，去引导孩子。当孩子休学的时候，情绪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父母只有沉下心来好好的去学习这部分，努力的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把开点梳理出来，孩子的问题才能一步步的缓解解决。另外呢，大家呀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收获更多的育儿干货，还有呢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的知识，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出更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禁鉴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是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啊，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的药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药源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就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啊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啊，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改造一番。在七仙女的帮助下呀，长白山被凿出了天池啊，放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啊，顺着云端奔流而下啊，就形成了壮丽的瀑布啊，流成了二道白河。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松花江啊，这救活了 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死马当活马医啊，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你看啊，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啊，但是呢也恰恰表明了鹿茸的神奇作用啊。咱们客观的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也是暗含了这个鹿茸血啊，或者说这个鹿茸的突出作用之一啊。之所以呢以神话的姓氏啊来流传下来啊，一个呢也是受制于啊说早些年先民们啊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识不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鹿的这种崇拜，所以呢他有了这么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说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

绝对是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它到后期啊，不只是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也照样会出现萎靡不振、神疲困倦、没精打采啊，这个浑身啊酸困懒沉等等这类症状。你像这个老咳喘，像这个老肺病也一样啊。你看除了像这个多少年的气管炎、老咳喘、哮喘，说呼吸喘憋，痰多，咔咔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正功夫是吧，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是吧？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有的就肺部查出问题了肺要手术，有的心脏下支架了心脏要手术啊，有的呢咱们这个胃肠啊、胃炎、肠炎、阑尾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现在西医说你需要做手术的，就是像这样最简单的一些个病症啊，做完手术以后咱们最少都得困乏累倦都得个十天八天啊。你的手术越大啊，你这个缓的时间越长，换什么？换元气。老百姓俗称手术放了元气了啊。而这个梅花鹿的这个鹿茸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啊大补元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众多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你啊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来
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底，影响到了肾脏，啊，多脏器因为血压增高而受损，单吃降药只能扩张血管，只能让血压，当时现在看啊，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了降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1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菌丹，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的科学配比配伍啊，以这个鹿茸啊为菌药，激发身体的元阳之气，恢复我们全身脏腑的修复能力啊，有了这个修复能力了，再加上鹿血啊，给我们身体啊以血补血提供物质基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给全身脏腑机能啊提供了修复的营养啊，想盖房你得有砖呢，你得有水泥吧，哎，鹿血起到这个作用。鹿胎啊，那更是啊这个鹿血具体的有形形化之物，那效果更好了。鹿心、鹿筋、鹿骨、鹿髓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以心治心啊，以筋治哪啊，治肝，肝主筋，这个髓治哪呢，髓补肾，是吧，哎，这样话呢能够化形于我们五脏六腑是同步修复，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啊、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哎反倒出现的这个牙疼啊、便秘呀、啊、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啊，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啊、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就是3-5天的时间，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元丹不出7天，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啊，这个吃饭感觉啊有胃口啊，这个不再是说到了点了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5-7天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能5-7天之内啊，感觉呢心脏不

0: 疗效说话。这么好的方，这么好的药，你不可能啊，说是还像普通药物一样，吃三个月半年用不出效果来，绝对不可能。咱们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这是专门组织啊，大量的优秀的三甲医院经过临床验证总结得出来的啊。这次呢，国家还下拨专项资金呀，大力支持慢性病患者治疗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五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享受国家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啊，四个疗程康复老慢病的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
2: 利泰医养元丹呐，不愧是国药准字，国家专利呀、啊！是梅花鹿、前鹿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啊。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反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医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嗯。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啊？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2: 啊，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嘛65岁、
0: 啊，
2: 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
0: 啊，
2: 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吃着降糖药、
2: 啊、
0: 吃着什么的呀？
2: 吃2甲双胍，吃了2种呢。另外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啊。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
2: 哎、
0: 还是17-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我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
0: 啊，
2: 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
0: 哎呀，你看看
2: 啊，尿里还有脓血、
0: 啊、了了。
2: 啊，这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2: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2: 啊。啊，他说你再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啊，对不对吧？
2: 对。
0: 哎
2: 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又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啊，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
0: 啊、
2: 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
2: 啊。是，还有冠心病。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
0: 哎呀，
2: 啊，脖子疼，胳膊也麻。哎呀，这后来不就听了咱们利泰医养元丹了吗？
0: 啊。
2: 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 而且离他比较远端，关键。

0: 院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院的啊，必须是先通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录制全身精华啊，录血、录肉、录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啊。
1: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
0: 是吧？哎，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
1: 吃到三四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这当时是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啊，
0: 你看，哎，你看好。
1: 又接着用嘛，用到十天的时候血糖血压就正常了。
0: 哎呀，
1: 餐前嘛血糖是 5.2, 餐后是 7.5 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 啊不敢利泰医养元丹十天效果好，早用上咱早好了，是不是吧？
1: 是啊。
0: 哎，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
1: 对。
0: 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好。
1: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0: 您看好。
1: 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胰岛素停了。
0: 好。
1: 胰岛素停了，颈椎也好了呢，脖子也不疼了，胳膊也不麻了。
0: 哎，顺带就好了。全是入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1: 是啊。陈老师，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通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1: 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1: 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我现在餐前血糖是 4.4, 餐后 7.0。
0: 哎，好。
1: 血压125，低压85啊，哎呀真好啊。
0: 血糖血压都正常了。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 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

0: 是不啦？
1: 我全停了，陈老师。
0: 全停了，停得对，
1: 嗯、
0: 停得好啊。
1: 哎呀，现在就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了。
0: 嗯。
1: 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
0: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1: 嗯，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
0: 啊，
1: 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
1: 嗯、
0: 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1: 嗯，我也是呢，我现在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1: 我寻思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定四个疗程的呀。
0: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医养院的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四个疗程，绝对达到呀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鹿入药啊，鹿心、鹿肝啊、鹿鞭、鹿茸、鹿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啊。
1: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抢名额了。
0: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
1: 哎、啊。哎，那好，谢谢您陈老师，真的到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太高兴了。
0: 是吧？啊，
3: 哎、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3: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
0: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单，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这个就这样，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一天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啊、
3: 嗯。
0: 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百姓能够与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3: 确实，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0: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3: 哎呀，我自己药，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0: 哦。
3: 就是你们类风湿，
0: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3: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0: 嗯，
3: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啊，还睡眠就是便秘、
0: 啊、
3: 多了这。
0: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3: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0: 嗯，对。
3: 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0: 哎，没错。啊。
3: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这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就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0: 对呀，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
3: 对？
0: 对
3: 呗。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 病根核心是

0: 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得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案当中都记录啊，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利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利太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半膜狭窄心律不齐啊，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七八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啊，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在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丝丝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啊。
1: 我就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而且利太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正儿八经批准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字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为什么？这是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1: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陈老师，我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嗯，再见陈老师。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太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品牌利太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太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

0: 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1: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4: 昌平的。
3: 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哎，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4: 啊，3.5个疗程。
3: 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泉鹿茹药啊，专利产品呐。哎，你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4: 真没啥区别。你这你要不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3: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4: 走道也不行，
3: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
4: 肝囊肿，
3: 还有前列腺增生，
4: 前列腺增生，
3: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那你一吃油大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4: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这个西医讲啊，就是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啊，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
3: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陈老师，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得小肚生疼的，完了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是专利的，我这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哎，就这么的，我买了4个疗程。你看现在
4: 这是对了
3: 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3.5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

0: 这个药吧，见效还快，疗效还好。
1: 哎，那您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0: 我用三四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三四天就不一样了，
0: 哎，三四天不一
1: 啊，
0: 样，
1: 真快。
0: 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有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么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
1: 是吧？
0: 哎，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个时候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压140，低压90，原来都得178那样高压都。
1: 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最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那都是吧？咱都知
0: 对。
1: 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一
0: 是。
1: 百四，哎，这一下子就心就落起来了，对
0: 那
1: 不
0: 可
1: 对？
0: 是，对对对，这可是你的。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肝儿，哎，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因为啥？他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哎，这逐渐的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这用对药了。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得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呢，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3个半疗程了，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车子我都不敢动，都那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哎，我这一看看那个好骑，我就骑一下子，人家骑车的，我说我看看，哎，还真登上去了。你说这好像跟这人好像还年轻了，这跟那感觉
1: 你
0: 我
1: 这
0: 自
1: 个
0: 己
1: 腿
0: 都
1: 脚也
0: 感觉
1: 太
0: 到。
1: 利索了啊！咱都知道，
0: 不敢。
1: 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呀？他这个
0: 对
1: 平
0: 对
1: 衡感、
0: 对，
1: 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
0: 哎，
1: 啊！
0: 他协调性，他要我自己，我就是好信儿啊！哎呀，你好人，说老伴，你可别就逞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打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太好
0: 嗯，
1: 了啊！
0: 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定4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巩固，就这么个。
1: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10年、20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
0: 对。
1: 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泰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4个疗程啊。你就哪怕偏瘫在床、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泰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啊，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心血不生"啊。咱们这四项专利干嘛的？就是啊，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所以为什么头几天的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呀？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所以你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那心口不憋闷呐，等等啊，越往后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
0: 那
1: 对吧？
0: 可是，
1: 哎，
0: 你要这
1: 所以
0: 么
1: 你
0: 说，
1: 这个情
0: 我
1: 况
0: 真
1: 呀，
0: 有感受，
1: 用完
0: 确
1: 该
0: 实。
1: 停就停啊。4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让给别人吧。
0: 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啊，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1: 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1: 哎。
0: 那就
1: 行，
0: 谢谢你了，
1: 也
0: 我知
1: 提
0: 道
1: 前
0: 了。
1: 祝贺你，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0: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谢谢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
3: 哎呦，我都没想到这个立泰医院单子效果能这么好。
1: 嗯，怎么没想到啊？
3: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亲友吧，就是他
1: 啊，
3: 给我介绍的，说这个立泰医院单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1: 对，没错。传承有序给的保证，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3: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思，这个药肯定能不错，是不是？我就买了两个成的。哎，刚用什么？想到刚用了15天啊。哎，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
1: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3: 哎，我的病挺多。
1: 啊。
3: 你什么老慢支？
1: 啊，
3: 那个肺气肿，
1: 肺气肿，老慢支，
3: 哮喘，
1: 啊，后来就喘了，嗯嗯，
3: 他那个还有腰托，
1: 还腰托，腰还不好，
3: 那是当老弟，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这生命倒计时，我以前我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1: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3: 说啥时候没了，
1: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
3: 跟用了4-5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1: 是吧？你看，
3: 哎，等用到一个疗程也有精神了，
1: 啊！
3: 等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腰，我觉得好了，
1: 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3: 啊，也不长咳嗽了，哎，这喘气也顺畅了，我看这一个疗程就这么好，我现在2疗程又快用完了，还有4-5天吧，
1: 啊。
3: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4个疗程，还送那个细胞因子
1: 啊，
3: 我看这个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我就问我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的。
1: 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4个疗程，这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4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2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咱们的利太医养元丹啊，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4个疗程，全程就需要4个疗程，你后边就补2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1个疗程390，就再补2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从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3: 那我这很遗憾，那个细胞因子得不着了。
1: 哎，咱们呀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咱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1年2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 用得着了用不着了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3: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1: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3: 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6: 那来关注我们的滨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每天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一说到心脏啊，我们很多人都说心脑血管疾病真的是在我们群体当中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各种心脏疾病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的重视，心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泵，对不对？所以说维护好它的健康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涉及到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瓣膜病、心肌病、高血压等等这方面和心脏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你好盛主任。
7: 哎，你好陈红。
6: 你好，欢迎盛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哈。盛丽主任第一次来，但是这个名字让我记忆深刻啊，非常好的一个寓意，盛丽啊，加油。然后呢，
7: 谢谢。
6: 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盛主任。盛主任盛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心内科第二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国家卫健委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的导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健康医学分会的常委，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脏与血管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与代谢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委，黑龙江省医促会心血管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等等。盛主任他的专业特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今天难得把盛主任请来，我们就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啊。盛主任，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医大医心内科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
7: 对，
6: 我记得我们是有8个还是9个科室吧。 心内就有九个科室，对不对？
7: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是南岗加上群力院区，一共有11个病房。
6: 十一个呢？
7: 啊、对对
6: 那群力还有俩。
7: 群力还有。
6: 嗯，忘了。
7: 啊、对对
6: 南岗是9个哈、嗯。整个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雄厚的，因为整个的群体也是非常庞大的，需求也很大。
7: 对。
6: 所以说我们。

0: 在给大家整个的心脏关注心脏健康的时候，包括前沿的一些治疗技术手段方法，包括我们采用的内科治疗外科的治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好好的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解答。其实我们知道心脏在左侧，左心房是吧，左侧就是我们的乳房的下端一点点是吧，
1: 对，左前方，
0: 左前方，
1: 在两肺之间，
0: 两肺之间，
1: 偏向左侧，
0: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可不能忽略它。有的时候总说，哎呀，胸闷气短，或者是乏力，或者是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但是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冠心病。
1: 对，
0: 这个冠心病是不是在您临床上患者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1: 是，冠心病的患者呢，是占很大比例的。那么什么是冠心病呢？
0: 对呀，我们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我们从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心脏呢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那么心脏的结构呢就是说心房啊心室啊，就像我们房间的大小啊，每个房间就叫做心房心
0: 几室几厅啊
1: 两房两室
0: 那就两室两厅
1: 对，然后呢这个像门呢就代表了这个心脏的瓣膜，它的关开，然后呢有这个血流量人群呢、这样的通过然后呢这个整个房子的这个电路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的传导系统当有心律失常的时候可能就这个电路出问题了所谓的冠心病呢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供水管出了问题心脏呢像一个既像房子又像一个泵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泵的作用但是心脏如果说这个泵它要工作，那它肯定是需要这个血液的供应，那么提供养分当这个水管，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水管，也就是我们说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狭窄或者是闭塞，那么就影响了心肌的血液的供应就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啊，甚至于说当这个冠状动脉完全闭死的时候，血液中断的情况就会出现心肌梗死。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是危险性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大家都不希望就是有一些心脏突发的一些情况，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前期有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引起一个重视，就是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介入的好，越早越好，是不是？
1: 对。
0: 最起码你得维持这个重要泵的一个健康，而这个泵当中，这个血管是关这个冠心病就是这个血管泵啊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来传导这个整个的血液的供应，
1: 对
0: 啊，整个的让这个心脏保持一个正常的收缩
1: 做工，
0: 对做工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
0: 这是冠心病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整个您其实您在说这个概念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感觉到脑子里就有画面了哈。首先把它分成两个房两个室，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门呢就是这个瓣膜，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路如果出了问题，可能就是心律失常了，是不是？然后我们整个的冠心病呢，其实就是这个泵。让它主的血管保持一个通畅，让我们的这个心脏能够正常的做工，对吧？
1: 对。
0: 好了，各位，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些表现，有的可能是老的患者了，长期用药了，然后现在呢，包括用药、包括治疗、包括技术手段，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盛主任啊。我们把这个冠心病说完了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其实人是要定期体检的。
1: 对，
0: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段了，大家都到40岁以后甚至于现在我觉得35岁以后都可以要体检了，是不是？
1: 对， 对，
0: 就是每一年两年定期的进行一个专业的复查，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筛查呢？
1: 首先呢，要是从年龄这个角度看，男性，以往呢，男性超过45岁，女性呢超过55岁，或者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就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说同时伴有这个血糖的异常，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危险因素的情况下，这类人群呢也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也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另外呢，就是这个家族倾向、家族遗传倾向的，比方说父母啊，在一定年龄以后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话也属于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平时这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的， 比方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进食结构不合理啊，油腻。

0: 你呀、饮酒啊，等等吧，这些不健康的因素都会，这个影响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就目前来说呢，冠心病的发生趋于年轻化，总体来说，
1: 是不是？
0: 人群呢就是逐渐增加，然后这个年龄段也前移，这个致死致残率都是比以往要增加的。
1: 是吧？
0: 对
1: 在您
0: 对
1: 临
0: 对，
1: 床上，就是接待过这样的患者，就是冠心病最小的年龄多大？
0: 20几岁的也
1: 二
0: 有，
1: 十几岁都
0: 对
1: 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忽略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疾病啊，它是有一些突发的，让人不可预测的。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到了高血糖和高血压，其实我还想补充高血脂、高尿酸，
0: 对，
1: 我觉
0: 这
1: 得
0: 些
1: 都应该重视起来。是不是
0: 都
1: 以
0: 是
1: 前
0: 危险
1: 说
0: 因
1: 三
0: 素，
1: 高，我觉得现在应该说四高了，
0: 好几高，还有精神压力
1: 还
0: 高
1: 有
0: 也
1: 精
0: 不
1: 神压
0: 行，
1: 力高
0: 对
1: 也
0: 对
1: 算
0: 对
1: 呢？
0: 对对，
1: 好，今天我们这个一起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发到我们的这个冰城医生的微信群里哈，很多人还说一定要听一听这期节目啊，还告诉大家就是收听方式，你可以通过。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有服务，然后你可以听广播的这块直接点开就可以收听了啊，非常方便。或者是大家看到我发的那些海报，你直接点击那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识别图中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关心脏健康的问题，欢迎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啊，盛主任的专长就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性、急性心肌梗死等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都可以来请教盛主任啊。盛主任，我们刚才把这个冠心病概念，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筛查，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哈。其实，在您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去就医的时候，往往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胸疼，作为一个主要症状描述，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就是在这些症状当中，您觉着就是什么样的胸痛啊，或者是应该就是包括跟心脏有关的疼是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好的，
1: 让大家引起重视？
0: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在出门诊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会有很多患者来主诉呢，就是我胸疼。
1: 胸疼
0: 但是这一个胸疼，实际上它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系统的问题，
1: 啊，
0: 包括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骨骼肌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胸痛。但是
1: 啊啊，
0: 呢，这里边我们要区分出良性的胸痛和恶性胸痛。
1: 嗯。
0: 所谓恶性胸痛呢，就是说能够引起死亡的致死性的胸痛。这些胸痛呢，它大概的主要有几个疾病一个是说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有主动脉的夹层，还有呢肺栓塞，还有那种就是张力性的气胸。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要谈一下急性心肌梗死。那么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这个冠心病里边比较危险的一个类型了。那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它实际上从分型来看呢，它是分为现在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说是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里面呢。这个发病急，然后呢，它主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还有这种非 S 圈抬高型的心肌梗死，以及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
1: 这个太
0: 这
1: 专
0: 是，
1: 业了，这个可能是你们临床上进行分辨识别的，
0: 对。
1: 他可能是
0: 那
1: 通
0: 么
1: 过做那个心电或者是彩超，
0: 对，还有一些化验啊，这些从这些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1: 对。
0: 那么就急性心肌梗死的它的胸痛来说，一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先看它的部位，
1: 部
0: 位
1: 位
0: 于心前区或者是胸骨后，这种特别比较严重的胸痛、压榨感、濒死感，然后呢可以出现放散痛，放散到牙、放散到上肢，小拇指啊这样，然后呢一般的，比方说休息啊或者含氟硝酸甘油，症状不能够马上缓解，而且这种胸痛呢较以往的疼痛。可能性质更加剧烈，发作更频繁，同
1: 你
0: 时
1: 说的发作频繁，指的是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0: 越来越
1: 吗？
0: 短啊！你比方说走几步道，原来走500米你要疼，近期呢可能走100-200米，或者说一动就疼了，这种越来越重那么都要警惕它是有心肌梗死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伴随症状了，伴随这种大汗呐、恶心吐啊、头晕呐、 有的时候这些症状也

0: 也要考虑到心源性的这种疾病啊，就是说，
1: 说到心源性猝死的话，我们还曾经做过这样的一期专题的节目哈啊，
0: 对对，
1: 就是这也是
0: 有一
1: 非常
0: 些名
1: 危险
0: 人突然出现了这种心源性的猝死，
1: 对。
0: 那么多半可能还是这个心肌梗死
1: 心肌梗
0: 啊，
1: 死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就说他给大家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一定说都存在，但是可能其中几个就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
0: 就不要忽视或者是误判呢，这样。
1: 对，这个都可以理解为叫致死性胸痛吗？
0: 就是这一类，
1: 这一类都叫
0: 对
1: 致死
0: 对
1: 性胸
0: 对，
1: 痛。
0: 包括像肺栓塞，那有的
1: 哦。
0: 人出现胸痛了。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卡血呀、晕厥呀，这些也都要考虑。可能肺栓塞的可能，或者说是这种刀割样的疼痛，撕裂样的，同时伴有特别高血压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主动脉夹层。
1: 就刚才您说到了有
0: 就
1: 主动脉
0: 是，
1: 夹层，有气胸，有肺栓塞，还有急性心梗，这都是恶
0: 对，
1: 性
0: 这
1: 的
0: 都
1: 一
0: 是
1: 些
0: 要需
1: 胸
0: 要鉴
1: 痛。
0: 别的。
1: 哦，明白明白，这个鉴别就得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因为有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一旦有其中的一种，我觉得就应该引起重视，说明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对
1: 所以你就得
0: 对，
1: 提早的去看，定期的检查，然后有的问题及时就医，未尝不是一个好习惯。去了最起码心里踏实了，是不是？我
0: 对
1: 该
0: 对
1: 就医
0: 对，
1: 就医，我该用药用药，涉及到手术，那我也要找专业人士来帮我，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心脏健康啊，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哈，个性化的请教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留言，我随时看到，第一时间请教哈医大医院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不同的领域啊，不同的专长的老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就希望大家对于自我的健康能够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认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保护好自己啊。今天关注我们重要的器官就是心脏，大家有问题涉及到这个，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冠心病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啊，心内科的副主任盛丽啊，来自于哈医大一心内五病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把这个症状也都说完了，尤其是胸痛的这块，致死性胸痛包括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的关联度都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这就涉及到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它其实会检测检查。一般的来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记得啊，我曾经就一个就是检查那个心电图，然后做了一个血氧饱和度，然后做了一个彩超，然后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回家了，然后现在的时候我们再要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还是怀疑自己有心脏病或者心脏不舒服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进一步的排查，临床上的检测手段都包括什么？
1: 对于一个胸痛的患者来说，症状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从他描述症状来看呢，我们就能初步的大概判断一下它是神经性的病变呢，还是器质性病变
0: 啊？我明白了啊。
1: 所谓神经性病变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女性，
0: 更年期，
1: 常年说，常年睡不好觉
0: 啊，
1: 或者一看呢，从她陈述症状的这个状态来看呢，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0: 啊。
1: 然后呢，她呢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呐，我胸疼啊，然后你再仔细问呢，就说这种疼痛。安静的时候就会产生，
0: 或者是没有疼痛
1: 啊，或者是呢，就是说针刺样的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上不来气儿，长喘气、大出气，他就会觉得很轻松。
0: 对
1: 啊，这种疼痛呢，那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
0: 神经性的
1: 问题不是特别大，
0: 啊、
1: 然后再追问病史，看他有没有这些危险因素，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家族遗传因素啊等等，再进一步的判断。
0: 哦、他要是总这么胸闷气短，早有问题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啊？对呀、所以、
0: 神经性的，
1: 尤其你在追问说你，比方说你胸痛，你这个症状跟劳累有没有关系啊？他说没关系，那就是说怎么活动都不疼，那肯定就排除了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0: 啊、
1: 但有的患者呢，就是、描述症状也非常典型，就像教科书说的一样
0: 啊，
1: 走多少米就出现疼痛，必须站立。休息一下才能缓解，或者含氟硝酸甘油5分钟之内缓解，这都是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表现。
0: 哦，
1: 这种患者呢，我们就要给他进一步的检查。
0: 这是不是就是涉及到器质性了？
1: 对，器质性问题。
0: 哦，
1: 器质性问题呢，就是有的患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疑问呢？就说有没有一种检查把我这心脏都看清楚了？什么检查最好？这个问题是比较就是患者比较疑惑的，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做这个做那个太烦了
1: 啊。对，
0: 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冠脉造影，或者是你给我做一个冠脉 CTA，
1: 就给我看清楚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检查是不能够完全覆盖这个心脏的所有的问题的。像心脏彩超呢，主要是看心脏的这个结构功能。然后心电图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如果说对于一个 ACS 患者，就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那么他会出现一个急性缺血的表现，甚至于如果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那还有一些心电图的动态演变。就是不是说做了一份心电图我就能把你这个病完全确诊。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动态观察。这个呢也是需要患者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了解才能接受这个检查。
0: 就是它是循序渐进的检查，是不是啊？
1: 对，
0: 不是说你图省事儿，一个检查全包括了，
1: 没有这样的检查。对，
0: 患者的心情我们很理解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还要是遵循着临床医学逐步的来推进排查的，是不是、
1: 从症状啊，从病史啊，从查体啊，然后基本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包括采血化验，然后呢再进行下一步，就是我们目前常进行的，包括 CTA 也好。就是冠脉 CT， 或者是造影也好，
0: 这个冠脉 CT 是这两年好像说的比较多了，我感觉
1: 是
0: 以前的时候大家好像没有认识到，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是冠脉造影是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贵，五六千块钱，然后就是从胳膊这块是不是啊，
1: 是
0: 就可以来做了，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指导之下来做一个支架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是冠脉 CTA 呢是什么呢？就是你怀疑自己有心脏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你又不确认，但是又濒临这个边界的，你就可以来做这个冠脉 CTA， 这个相对来说比那个造影要不那么遭罪吧。
1: 冠脉 CTA 呢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所说的，我要做个256，我要做个3

0: 这个含碘的对比剂
1: 啊、
0: 它实际上跟冠状动脉造影使用的对比剂是一样的
1: 啊、
0: 都是含碘的化合物
1: 啊
0: 啊啊它使用以后呢，个别的人可能会有过敏反应
1: 哦，
0: 但是这种发生几率呢相对是比较低的。
1: 做之前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啊？
0: 这个、
1: 对于身体
0: 没有特殊的，
1: 没有特殊的、哦
0: 对，对，没有特殊的评估。
1: 哦、
0: 一般的造影剂的这种市民对他来说，没有特别大太大的意义。
1: 哦，
0: 对对，
1: 明白。
0: 这样的话呢，另一个副损伤呢，就是个别的肾脏功能不好的，或者是甲状腺功能不好的，或者服用一些个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的等等这些人，那么在使用这个对比剂的时候要引起重视。
1: 哦，这个是做完了之后他需要大量的服水开那个喝水的，是不是
0: 尽量呢就是说多饮一些水，然后呢、促进、
1: 排出去
0: 这个化合物的排泄。
1: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它有显影剂嘛，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对，只有那个显影剂能分别出来、
0: 啊、对，
1: 哪块堵了，堵了多少了，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啊，挺有意思的啊、哦、
0: 它是属于一种无创的检查，
1: 无创的检查，
0: 通过静脉系统注射、这个、
1: 是不是也是在胳膊上啊？
0: 对，胳膊肘正中这个静脉一般是
1: 啊啊啊，
0: 然后通过 CT 的成像看到血管的一个这个病变的情况。
1: 他整个做一个冠脉 CTA 大概下来多长时间呢？是
0: 很快的，
1: 很方便，
0: 很快
1: 的，
0: 很快，对，
1: 比做彩超差不多啊，做一个彩超
0: 时间上差不多，
1: 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提前买好针，然后到那个机器下面就是一下就打上去了
1: 啊，好方便哈、他俩的区别其实就是当你有这个堵了百分比更大的时候，它是适合来做造影吗？
0: 一般来说呢，当 CT 提示冠脉有重度狭窄的时候、
1: 哦、
0: 那我们就要再进行冠脉造影了，进一步明确诊断。
1: 嗯，
0: 因为目前来说还是冠脉造影呢是诊断它的金标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这个好处呢，就是冠脉造影发现问题了以后接着就治疗了。
1: 对，
0: 它属于一种诊断治疗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检查手段。
1: 对，
0: 嗯，
1: 现在没那么贵了吧？是不是便宜点了？
0: 哦，便宜很多。
1: 是吗？
0: 因为整体的这个介入治疗这个费用都是下降的，
1: 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而且现在也是说这个冠脉介入也是临床上对于心脏疾病的一个血管系统疾病治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非常重要的手
1: 段，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治疗手段也很多样、口服药物、这个介入治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支架，
0: 对，
1: 另外还有射频消融，
0: 还有外科大桥，
1: 还有外科大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而现在冠脉介入这块是一个主力军，
0: 是的，
1: 主要手段。
0: 这个随着技术成熟啊，
1: 嗯，
0: 患者认知的这个改变呢、对这个介入治疗是越来越能接受了。
1: 对，
0: 嗯，
1: 对，有的人就是不只治了一个价了，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啊，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尽管来请教。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是一个科普，但是针对性个性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嘛。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所更多的收获的啊。盛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心脏检查的一个手段，也应该说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叫冠脉
0: 造
1: 影。
0: 对，
1: 然后也把说了冠脉 CTA 的这块也都说了哈。其实很多人也临床上比较担心，就是万一真的是得了急性心梗，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说我们可能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够全面吧。您再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啊，
0: 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呢，一旦要是怀疑的话，如果说现场没有救治的这种医生啊，或者是医疗条件、那自己要有一种意识，然后就立即的停止活动静止活动啊，然后呢，如果手头有硝酸甘油，血压还不是低的情况下，没有大汗，没有这种像虚脱啊这种情况
1: 啊，
0: 那么就可以舌下含服。

0: 一粒硝酸甘油，
1: 啊。
0: 然后呢，没有过敏史，如果说恰好手头还有阿司匹林的话，那么还可以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
1: 啊，
0: 这个同时呢，你要打120，然
1: 嗯，
0: 后呢，找专业的这个人员来救治，
1: 嗯
0: 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开窗，然
1: 嗯
0: 后呢，增加这种空气中的含氧量，
1: 嗯，
0: 然后解开胸这个平卧，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一定不要说自己觉得没事儿又骑着车再到急诊室
1: 自己再去，可千万别这么
0: 或
1: 冒
0: 者
1: 险。
0: 跑着步去
1: 哦呦，
0: 这个就是像在赌博一样了
1: 对呀，
0: 非
1: 对
0: 常
1: 呀，
0: 非常危险。
1: 嗯，
0: 然后呢，120的医生如果来了，那就会有专业的救治了，
1: 对的，
0: 就到这个，比方说我们有胸痛中心的这种医院进行救治。
1: 一般的来说，就是那个硝酸甘油和那个阿司匹林，您是建议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家里多多少备一点，是不是？
0: 可以常备，
1: 可以
0: 对，但
1: 常
0: 是硝
1: 备，
0: 酸甘油要放在暗处，
1: 为
0: 见
1: 什
0: 光
1: 么？
0: 容易分解，
1: 见光容易分解，放在暗处是不
0: 对，
1: 是？我看有的时候
0: 容易失效，如果
1: 他们
0: 说
1: 会
0: 在，
1: 有的放在冰箱里的，科学吗？不用
0: 那个
1: 吧？
0: 没有
1: 没
0: 必
1: 有
0: 要，
1: 没有没有只要放在暗处就可以。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基本的常识。希望大家呢，就是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请教我们的盛主任哈。我们接下来还聊重点的治疗的这一块儿，尤其是介入治疗的这块儿，有很多人就是在说到要支架的时候，他有点接受不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的啊，比如说我们有的周边40多岁，他可能就是说要心脏支架有点接受不了，他为什么呢？说我只要支架了，我肯定就要长期服药了。那这个观点啊，就是对不对？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普不普遍呢？
0: 哎呀，这个观点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想法，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说是不是我这个很年
1: 支架
0: 轻
1: 了
0: 安了支架了，我就这个以后就得多
1: 终
0: 吃
1: 身
0: 药
1: 服
0: 了？
1: 药
0: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1: 误解。
0: 对，我们首先呢要明确这个支架是给什么样的人支，那么一定是得了冠心病的人才需要支架那么冠心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呢，它的治疗就是我们平时一旦得了冠心病，我们一定要这个强化这个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所谓的二级预防呢，就是说，你一旦得了这个病，我们要后期呢强化药物啊，或者是各种这个防护，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再复发或者进一步加重。那么针对冠心病来说呢，我们的这二级预防呢，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就是 A B C D E 的方案。
1: A B C D E
0: 对，
1: 啊。
0: 什么叫 A B C D E 呢？A 呢，就是说里边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这都是英文缩写了一个是就是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备阿司匹林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患者的血压，就是让他的这个不是。要控制他的心绞痛
1: 通知心绞
0: 这个
1: 痛，
0: A 对心绞痛的症状，这是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是缓解症状来说的。那么 B 呢是有一个是控制血压，另一个呢就是控制心率，那么把心率降低了，心肌耗氧量减少了，那么心绞痛可能也就缓解了，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另外血压呢也是要达到一个标准，比方说130/80以下这样。那么也能起到对心脏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所谓的 C 呢
1: C，
0: ，C 它主要是一个是戒烟，是从这个生活规律这方面进行指导，降低危险因素。那么呢，另一个就是血脂的控制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然后呢，D 呢，D 主要就是一个是饮食的控制，少盐少油少糖这样的清淡饮食所谓的，然后呢再就是血糖的控制。重点。最后一方面呢，就是 E。那么 E 呢，代表两层意思，一个是呢，要进行健康的锻炼，就 exercise 这个，要进行慢跑啊，有氧运动啊，进行一些个体育
1: 有
0: 锻
1: 的
0: 炼。
1: 人支架之后就不敢动、不敢跑的，怕架脱
0: 掉
1: 落
0: 了
1: 了
0: 啊，对，
1: 或者是堵上。
0: 这个是不会发生
1: 不
0: 的，
1: 会的，不会的
0: 对。
1: 哈。
0: 另外呢，就是说进行一些健康的教育，
1: 健康教育，
0: 让患者呢定期来复查，复查，然后呢平时需要注意什么，进行一些宣教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治疗。
1: A B C D E、哦、
0: 对
1: 啊、这是英文的缩写、
0: 对，
1: 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个冠心病支架了、我们就要从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
0: 防控、做了支架也一样要进行这样
1: 的防控，也就要进行防控。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曾经有神内科的老师说过哈、就是说得了脑梗不怕，你只要及时治疗就能够好、但是可怕的就是你再得二次，是不是
0: 反复的发生？
1: 对，反复的发生，其实心脏跟它概念是一样的、是不
0: 是？
1: 是
0: 一样的。对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是健康主人的话、那你就把这 A B C D E 控制好了，控制住了，那就赢了吗？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药还得吃，
0: 药肯定还是要吃，而且还要达标，
1: 还要达标、
0: 啊、
1: 因为你有了这种基础疾病了、你相对来说那个达标的值就要要求的高一些、严一些了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有了这种疾病呢，它就属于极高危人群了。
1: 对，
0: 极高危人群，那么我们这个防控的指标就更严格。像低密度脂蛋白我们可能就要达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1: 1.8以下，
0: 现在要求更严，要达到1.4以下，
1: 1.4以下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呦，越低越好呗，低密度脂蛋白。
0: 这个、
1: 对，
0: 这个观点呢也不完全对、看对什么样的人群。
1: 哦、
0: 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
0: 像有了事件的这种极高危人群，那还是要求更严格一些。
1: 是，
0: 对，
1: 是，我觉得这个 ABCD 有必要给大家再重复重复。因为啥？这个就是让大家就是深入这个入脑入心，
0: 好记，
1: 好记。
0: 对，知道是哪方面需要更加关注了。
1: 对、A 就是什么呢？抗血小板的治疗，就是阿司匹林不能停。
0: 抗血小板治疗，这里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的有的人说支了架了就要不停，就要这个，药就停不了了，或者怎么样的？他所谓的这个理解呢，就是实际上是支架以后呢，我们这个抗血小板治疗要强化一段时间。阿司匹林呢，它是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如果说是支了架以后呢，一般我们要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一般是6到12个月是这样。有的可能是血栓风险更大的话，可能还要延长，病变更复杂的，可能双抗时间要延长。这是他理解成就是说长期用药的一方面。
1: 但是要如果说是抗得很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呢？
0: 到一定时间窗我们就可以停，
1: 可以
0: 停一种。但是其中之一是必须长期用的。不管你支架还是不支架。
1: 我明白了，就是抗血小板治疗的这块强化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你进行一个回访的，是不是、
0: 对，要定期的进行复诊。
1: 对，复诊还得需要必要的时候看一些指标。
0: 对，生化的指标，
1: 是
0: 血常规的指标，
1: 是，
0: 甚至于包括这种便的分析，看看有没有消化道的出血。因为毕竟是双抗治疗的时候，有的人胃肠道要有问题的话，有胃炎呐、有胃溃疡啊，这些它都会增加这个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控制这个心绞痛，是吧？
0: 对，控制心绞痛。
1: 这是一个 A 里面包括的 ，B 里面就是控制血压，控制你的心率，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 C 呢，就是让你戒烟，让你降低一些危险因素，还有
0: 血
1: 脂，
0: 血
1: 脂和戒烟。
0: 对对对。
1: D 呢是饮食少油少盐少糖，还有保持血糖平稳。
0: 对。
1: E 呢就是让你继续锻炼，还有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所有的健康教育，你就多听我们冰城医生，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太全面了，
1: 是不是、因为这一块呢，我们请到的也都是专家级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的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是临床患者一些常见的多发的问题，我们总结出来给大家来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这个所以说支了架要长期服药这个观点啊，很多人接受不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观点 pass。
0: 对 对， 对，
1: 你要把 ABCDE 好好了解了解。再有一个、该吃药还得吃药。
0: 对，
1: 因为
0: 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药物治疗都是及时。
1: 对，
0: 嗯，
1: 他们说终身吃药，
0: 这个病就是个慢性病，
1: 对，
0: 就是需要终身调节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没有这个心脏疾病的话，那你就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吧，
0: 把危险因素控制到最佳状态。
1: 对呀、对呀、发现问题也及早的去就医，好不好？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守护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盛丽盛主任。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 拨通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盛主任，盛主任他。

0: 临床主要是还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擅长左主干钙化分叉、慢性闭塞病，还有急性心肌梗死复杂冠心病的一些介入治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盛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传红帮大家看名医不出家门，这多方便呐！也省去了挂号费，也省去了跑腿儿。有一些疾病状况的时候，随时来请教，第一时间我们来帮您解答。今天一起来守护您的心脏健康。我们先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啊！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传红。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主任呢。
0: 啊。
1: 我吧，就是。心脏，我那个22年吧，就是在家晕倒了，就是那个做了那个安了心脏支架
0: 啊，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吧还是有那个就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那时候确诊的。但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是房室传导阻滞？我不明白。完了，我昨天嘛，就是社区就是检查做心电嘛，原来没有，昨天又做出呢，就是左树枝传导阻滞，就是这两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是传导阻滞。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好，我们听这个。
1: 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吧。那个。我用不用那个服药？服什么药？
0: 好，
1: 完了吧？我那是咋的呢？就是去年吧，25年犯了2次，一犯病吧，今年26年还没犯，一犯病就是全身出汗、头晕、恶心，完了严重的时候就吐，要不严重吧不吐，反正也是恶心，就是这个症状。我想问一问主任。谢谢你，传红。
0: 没事儿，先来给你解答这个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好，
0: 盛主任，
2: 您好，
1: 您好，主任。
2: 哎，是这样，就是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它是属于心律失常里边的一个类型。就我们在节目
0: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啊？
2: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了，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是个电路的问题。电路的问题呢，是看。通俗的讲呢，就是说看看是这个电路是不是老化了，它传导慢了，正常的传导呢是从窦房结啊、房室结啊，然后到稀释素啊，到左右树枝这样一个传递过程。那您说的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呢，就是在房室结这个地方它传导延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你这个自身的这个传导系统出问题了，是一种退化，还是说由于你当年那个心梗造成的？当年心梗，我就不知道您是这个哪根血管的问题，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再早，就是心梗之前您有什么病史，有没有心律失常，啊，这个都是需要鉴别的。
1: 就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咱们医大一那个就是秦律院区住的院
2: 啊，
1: 住的那个重症监护室，因为在家晕倒了有半个多小时。
2: 您说。
1: 那个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是孩子送上的医院吧，完了到那就住进那个那啥了，重症监护室了，ICU 了，在那住了9天，然后
2: 是
1: 那
2: 做了支架是吗？
1: 没有，我那个那做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冠状
2: 造影，
1: 那造影做了，
2: 造影当时提示血管是什么情况呢？
1: 我呢就是那个心率低，心率吧那个40左右。
2: 有当时是哪根血管堵了吗？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哪根血管堵了。我那个那什么就是做那个造影吧，还有是啥的，完了我就那个堵了30%，他说没做支架，
2: 不需、不需要支架是吧？
1: 对，完了安的那个起搏器是那个就是那个王兆军那个主任给安的。
2: 那您这个不是急性心肌梗死，您是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这个晕厥，当时肯定是心率慢了，然后呢出现晕厥了。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也挺重要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晕厥的鉴别诊断。就这个晕厥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
1: 就是当时我出院的那个，打扰你一下，就当时出院的那个诊断我给你念一下行吗？
2: 行，好的。
0: 你说
1: 他那个出院确诊诊断吧， 它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非 ST 段胎高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完了，这个符号几级我不会，我不会念这符号，不认识
2: 啊。
1: 嗯，
2: 好。
1: 完了，还有那个什么高血压三级，完了再加上什么，还有贫血、心下肢、双下肢动脉硬化，完了那个双肾泥沙结石，就是这个诊断。
2: 当时肯定是有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这种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呢？
1: 哦，
2: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急性阶段，那么就要考虑起搏器治疗的问题。这个起搏器您已经安完了，但是当时这个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就需要再判断了，因为我没看到您的造影结果。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呢，是不是这个一过性的，是同时伴随的，还是说是它是主要的病因？您当时也没支架，就不知道这个
1: 没有，因为
2: 血管条件是什么样。
1: 30%，他说不用支架。
2: 行，
1: 当时做造影的，说我堵了30%。说不用支架。
2: 近期您做复查了吗？到医院
1: 做？年年复查呀。
2: 啊，现在的心脏彩超，
1: 就是，
2: 结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多少呢？
1: 那个我还不知道，完了就是在社区年年检查，去年我也住院也检查了
2: 啊，
1: 去年住院也做那个那个心脏彩超了
2: 啊。好的，
0: 各项指标都达标。
1: 心脏彩超，那个诊断，
2: 没事儿，那个
0: 没事，
2: 您这样，您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在我出门诊的时候，每周四，您可以把你的病史资料带过来，然后咱们再进一步的再看啊，再分析。
1: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我现在呢，那啥，我用不用吃啥药呢？就是还有什么是，还有那个传导阻滞，
0: 左树枝传导阻滞是不是？
1: 对呀，左树枝传导阻滞是咋回事呢？
0: 他在社区检查的，
2: 就是得看看您现在的心脏彩超的功能怎么样，射血分数有多少。看看是什么原因来的这个传导阻滞。
1: 那我现在用不用吃药呢？
2: 针对冠心病的话，您还是需要吃药的，
0: 因为它久了还是容易出现全身出汗，是不是？
2: 对，那能不能有心衰的表现呢？这个就因为您提供的这个资料也不是很全，
0: 是只是听一个大概，然后你有一些东西可能也不是特别全。
2: 对，
0: 你把这些东西都攒一攒，
2: 对，
0: 然后综合的做一
2: 个
0: 判断，
2: 病史资料，
0: 拿着病史资料
2: 到门诊可以过来，完了咱们再一起研究一下。
0: 对。
1: 行，
0: 好不好？
1: 您那主任，我问你是哪天出诊？
2: 周四，在南岗。
1: 在南岗。
2: 对，
1: 在不在那个群力出诊？
2: 我在南岗出诊。
1: 就在南岗
2: 啊，
1: 不是群力哈。
0: 这样子，你离群力比较近哈。
1: 那
0: 您就看时间，然后到时候再去拿这些资料，就好好聊一聊。
1: 那我暂时先不用吃什么药，是不是？
0: 这个没法跟您说。因为他没有看到检查报告和每次的检测结果，我觉得所有的他不是说电波会诊，电波是只是给您一个大概的方向，还得要看具体的一些数值，
2: 对，
0: 数值变化，它才是临床
2: 上指标，
0: 对，
2: 包括这个功能啊，心电图啊，
0: 对，您年龄多大？
1: 我75了，
0: 75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年做一次这种全面的定期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心脏，因为你毕竟有过一些症状。
2: 对，
1: 我去年做了，去年住院做了。
0: 今年还没
1: 做
0: 呢，是不是？
1: 今年也做了，今年昨天刚做完，昨天是那个
0: 还是在
1: 社区
0: 做的，是不是？
1: 昨天社区做的，我去年是在那个省医院。

0: 院做的
1: 啊，行，
0: 做的那个全面的检查。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拿着所有的资料，
0: 资料都带着，
1: 啊、
0: 是是
1: 然后面对面的交流，然后给您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
0: 嗯、
1: 给您一些建议、
0: 嗯，
1: 您看怎么样？好不好？
0: 嗯，行
1: 啊，好，再见。
0: 嗯，谢谢啊，
1: 嗯、别客气。
0: 哎、谢谢你，川红。
1: 哎，别客气。好，
0: 就是你太好了，这节目、
1: 啊，
0: 因为每次我们那个就是。大伙儿想问的问题吧，你都替我们问了
1: 啊、哦！我还不知道问的到不到位，有的时候会、
0: 哎、所以你的节目我天天听，没有一次落的，
1: 是吗？哎呀、
0: 嗯，
1: 谢谢您关注、
0: 嗯，
1: 然后也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
0: 嗯、
1: 啊，更好的会保护自己了、
0: 嗯、
1: 啊！再见，
0: 哎，嗯，再见，
1: 好嘞，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守护心脏的健康，有心脏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胜主任啊，包括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心律衰竭啊、瓣膜病啊、心肌病啊、高血压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胜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传恒继续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继续请我们一大一心内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跟大家来一起守护心脏的健康。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支架的那个误区哈，还有一个其实冠心病支架是一劳永逸的吗？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有的是不愿意支，是因为他怕吃药，终身服药。有的认为，哎，我支一个我就一劳永逸了，我就通了。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很多人这种想法吧。
1: 这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
0: 误区也是个误区。
1: 对对对，
0: 说说吧。
1: 嗯，这个呢，还要就是说回到我们这个疾病这个根上来。
0: 嗯，
1: 它是一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
0: 嗯，
1: 那么它是一个全身血管的一部分，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管腔狭窄了，那肯定是说在这个最窄的地方叫最重狭窄处，或者说是引起心肌梗死的最犯病变，这个部位我们进行了一个支架的这个植入，但是呢它只是机械的开通，然后局部的管腔呢扩大了，但是呢全身的这种慢性的治疗并没有这个起到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
0: 啊，
1: 但针对整个病来说，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像刚才所说的那种慢性的那种管理
0: 啊 ，ABCDE。
1: 对，如果说不进行很好的这种药物治疗，那么很容易出现支架里边又堵了，所谓的就再狭窄了。
0: 明白，明白。
1: 包括你这个药物用的不及时啊，生活规律控制的这种不理想啊，长期吸烟呐、又开始熬夜呀，等等这些，那还会出现支架里边的再狭窄。
0: 我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
1: 或者说其他血管又进展了，
0: 不是一劳永逸的，
1: 肯定不是。
0: 好，
1: 对，对，
0: 希望大家这根弦儿紧提了着，是不是、
1: 对，
0: 千万别掉以轻心。
1: 对，
0: 这个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苏阿姨是吗？
2: 是
0: 啊，您说。
2: 你好，我是2019年得的心肌梗死，得的心肌梗死，当时就是内支架就说保守治疗吧，完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的今天就是咋的，就是我睡眠不行啊，这个安眠药一回吃好几片，这得7-8年了，就吃7-8年了啊，一宿俩小时啊，到现在还就是这么对付活的
0: 啊，
2: 这个问题，完我一犯病了。我就要拉，要拉就昏，就是那个后背啥都疼啊，完了就是窜的，这心脏都疼，完我就吃速效救心丸就能缓解了，就过去了，就不，我就能醒过来了，就这样这样。
0: 那您现在是想问一下还能不能支架了吗？还是说是想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呢？
2: 支架我都81了，支架那些药
0: 治不了了吧？
1: 嗯，这个这位阿姨啊，
0: 姓苏，
1: 苏阿姨，
0: 啊，
1: 您这个状态呢，就是从您描述的症状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这个病情又进展了，应该是
0: 啊，
1: 可能又出现了这个心绞痛啊，或者是这个心功能什么样，咱们还进一步的还得再看。
0: 好，
1: 至于说年龄81岁呢，并不是我们介入治疗的一个禁忌
0: 啊。
1: 如果说症状频繁发作，那么还是建议您积极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进行治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长期休息不好，作息不规律啊，对这个心脏病它也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睡眠这一块您还要再调整一下。也可以到医院进行专科的治疗。
0: 对，
1: 像我们精神心理科也可以调整睡眠。
0: 好，好不好？
2: 过年了就不睡呀，睡也叫、
1: 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控制、
0: 对但是它又影响到心脏
2: 啊，冠状动脉那检查行不行？我那个能轻点的做，我要做那个。
1: 您对于您来说，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入院做个造影啊。
2: 我一般要过敏还完这是啊、完再我排、我
1: 那就先强化药物治疗，把这些个药好好用一用，然后再观察一下，
0: 好吧？
2: 那再还得吃啥药啊？
0: 这个就得还得根据你自己的，
1: 根据您的症状，
0: 对，
1: 如果说发作了急性的胸闷呐、胸疼啊，您可以用一些个硝酸酯类的药物；如果说当时伴随血压高呢，可以用一些降压药；心率快呢，用点控制心率的药；然后呢，就是抗血小板的、降脂的这些药都要用到。
0: 是，
2: 啥名啊？我没吃呢。我
0: 你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建议您还是跟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更结局和你自己的目前的状况描述也会更细一些，好不好？我们先交流到这儿，苏阿姨啊，再来最后一个电话。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陈红。
0: 哎，你好，您把收音机关了。
3: 麻烦主任，我咨询一下子，我这个我也是冠心病20多年了。
0: 嗯。
3: 我每年，我今年12月2号做个心脏彩超，
0: 嗯，
3: 等我做出来以后，大夫上午出诊，下午就不出诊，我就没找到他，我就拿回来了，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我就看看我射血分数多少，我这眼神不好看不着，
0: 嗯，
3: 我一直也没看，我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一天得吃1/4抗心，我每
0: 年
3: 啊，要是不吃吧，就心率就拿到80多下、90下这样，
0: 嗯，
3: 就吃上以后吧，就70多下、60下这样。
0: 嗯、
3: 我问问主任，我这样行不行？
1: 那这个药呢，您不能说今天吃间断的用不太合适，要是
0: 连续用
1: 的话呢，必须是长期的使用。然后呢，就是您现在吃1/4，如果说心率还没达到理想的目标值的话，可以再加1/4，一天2.5毫克，是吃的比索洛尔吗？
3: 那个不，就是他那个顶上写的叫康心，就是那玩意儿吧、
1: 啊？对对对对，
3: 就一小豁牙子那个中间那块那个。
1: 对，心形的那个中间有个印儿。
3: 对对对，
1: 掰一半。
3: 对对对，
0: 嗯、
3: 我就吃心康吧，我就头疼，我就不吃心康了。一开始一大主任让我吃。
1: 控制心率的，它是改善你冠状动脉供血的。如果有心绞痛呢、
3: 哦，
1: 它属于抗心绞痛这一部分治疗。
0: 啊
3: 啊
1: 啊！您这个
3: 那我吃这个吧，
1: 可以把这个康心改到2.5毫克。嗯。
3: 2.5毫克就是一半吧，
1: 一半，对对对，
0: 嗯，
1: 好掰还，
3: 啊，这个必须得天天吃、啊，
1: 天天吃，对，不要间断。
3: 哎呀，
1: 哦、
3: 我偶尔3天吃一回，5天吃一回。
0: 你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的，
3: 啊，
0: 这个你治病得坚持，
1: 对，它是需要
3: 连续的。我看这顶上副作用非常多呀，别人给我念7个副作用，我就不敢吃了。
1: 副作用没有益处多，
0: 你得看主要方向，你不调心率吗？
1: 对，
0: 嗯，
3: 那个主任，你说那个正常心率应该是多少下？
1: 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是正常状态，那可能是70次左右。
0: 70次左右
1: 啊，
3: 70次左右哈。我就是有时候72下、80下，就
1: 这
3: 样。
1: 对于你
3: 这
1: 样的一个心，要是有心衰的话，可能是你目标值，你要按静息状态下，你可能就是60次左右这样。
0: 嗯，你有心衰吗？
3: 60下左右很正常啊。
1: 射血分数多少？他没看到啊。
0: 嗯嗯嗯嗯，
3: 对，没看到。我还自己吧，眼睛视力不好，看不到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3: 啊、
0: 先给您解答到这儿，
3: 对对对，
0: 好不好？
3: 等着那个主任，您要是出诊，我上你那看看去。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啊、
0: 哎
1: 好，
0: 再见。
3: 好的，谢谢。
0: 嗯，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热线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共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脏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再次的特别感谢来自于

0: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血管内科五病房的副主任胜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了一期心脏的健康科普，感谢您，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辛苦了，再见，胜主任，
1: 谢谢，很高兴能来到冰城医生做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部房，我们在给大家提供这种专业健康主讲的过程中，那么涉及到从头到脚的各种疾病，那么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整个头部这个问题。头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再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就是我们说在昨天说的头发。那么这个头发呀，
2: 嗯，
3: 我
2: 记得好像今天要跟大家说说怎么样能让这个头发不越变越少，是吧？
3: 越少，
2: 哎，这个很直接，
3: 很直接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呢，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说，在50岁到70岁到甚至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50岁到70岁、80岁、90岁的过程中，就是整个白发，包括脱发，包括头发稀少，对一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确实有影响。那么在50岁以后呢，就属于生理性的自然衰老。自然衰老主要就是毛囊老化的一个萎缩，就是头皮毛囊逐渐变小，而且功能衰退，生长期头发变短变细，长不出粗壮的黑发，面面慢慢的就变得细软，掉得多长得少，整体就稀疏平常。
2: 嗯，
3: 那么这个稀疏平常的过程中，我们说男子跟女子还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男子的过程中，在这个年龄段就是睾酮的转化攻击头顶毛囊，那么就是雄性激素脱发就会加重。因为这个睾酮转化的过程中转成啥呢，转成这个二氢睾酮，这个玩意儿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为啥？它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整个身体能量下降了，激素失衡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哎呀，地中海啊，或什么样什么样呢，其实就跟这有关系。那女性的情况下呢，就是雌激素的暴跌，失去对头发的一个保护。那么大量休止期的一个脱发，那么就包括我们的发缝啊变宽，整体稀薄，这个都能看出来。那么说白了还是毛囊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一个毛囊就能长一根头发，不是，一个毛囊是长一撮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一撮儿的，但是每天掉10根8根，这是正常的，这是代谢的问题。那我们基础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头皮供血变差、毛囊缺营养。糖尿病呢，就是胃循环差、毛囊营养不良、脱发加速。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代谢慢、 毛发干枯稀疏，说的东西也都是毛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第三项，就是营养跟不上了。五十岁以上就叫五十加，那么这个消化吸收变差，我们就开始缺了蛋白、铁、锌、维生素 B， 包括维生素 D、 钙，头发就没有这种原料了，就会变得细软脱落了。说白了，细软脱落还是从毛囊根儿，还是毛囊的问题。熬夜、压力大、焦虑、内分泌功能紊乱、抽烟、酗酒的，还有爱吃油腻食物的、加重出油的，还有堵塞毛囊的。那么频繁染烫、洗头太勤太少的、用力抓头皮的、损伤毛囊的，还有加药、降脂药、安眠药的，那么它的副作用就是脱发。中老年失眠、气血不足、肾虚的也会明显的头发稀疏，说白了核心就是毛囊老化，激素下降，慢病营养不良。
2: 那你经常不说吗，我们应该坦然的面对一个衰老的过程，那就少就少呗，我们这还用干预吗？你说这都正常现象了，
3: 可以不用干预啊。
2: 哦，
3: 你缺又不是我缺
2: 啊，
3: 就是你显老又不是我显老。第三，之后呢，年纪那么大的过程中，之后越来越稀少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显得特别衰老，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你不用。那么但是对于有些人的状况，大家会发现人呢和精气神，这个精气神啊，我们说首先就是这种神，就是当你这个人呐，我们会说这个人哎呀得了恶性疾病，做手术还做不了，或者是只长一个点原发的，之后呢哎呀天天焦虑寻思不行的，就完了。那么你就会发现也睡不着觉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慢慢情况下焦虑来焦虑去的过程中，身体免疫就下降，你一焦虑睡不下去，你免疫就下降，而且你提心吊胆也睡不踏实，免疫力哐哐降，最后出事了。有的人说哎呀，活这么大年纪看到这么好的一个社会现实，以前都吃不上饭上山下乡的，现在吃的好喝的像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嘴里游的，啥都干过了，这辈子足以玩吧，剩那点时间玩来玩去，完了吃这边吃着药那边玩着，把肿瘤玩没了。那么这就是说精气神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神非常重要。那么大家伙说精气的过程中，气血的过程中，你不都是没养毛囊根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说哎呀，刚才也讲了，中医的领域里边你不说了什么吗，中医这个什么睡眠呢，还有气血不足啊，失眠呀，你想想我们在颠顶之高的过程中，就你那个老化身体得补多长时间气血全部充盈，那么都补回来，老百姓说你说吧，隔靴搔痒，是不解决不了问题，那我穿薄一点的靴子，或者是穿塑料纸那塑料那种的，就我们那个

0: 旅游的过程中登山的时候给你那个塑料的一个，嗯，你看这个抓一抓还能解决点问题。那么还有失眠嘛，当我把失眠完全解决完的情况下嘛掉没了。还有一个肾虚的问题，就是你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能直接解决这种饥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是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一下，说没有给大家讲，为啥呢？我们患者看见比他拿那啥玩意儿，这我怎么你们也没播过？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说啊，它是一个什么呢？叫天津，这个天津氧化膏。
1: 嗯，
0: 这个东西啥呢？它不是保健品，因为它这个是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是什么呢？是有治疗功效的，叫医疗器械，跟保健品不是一回事儿。它叫天津氧化膏。那么它呢，就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是何首乌、当归啊、人参、女贞、皂角、黄芪、侧柏叶、桑葚、三七、天麻、红景天、合欢，还有呢莫汉莲、熟地黄这些东西。它就是给我们发指、干、枯、失养、掉发、分叉、易掉、发量稀少、脱发的，还有一个就是白发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使用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必须你它上面写的啥我不管，但是这个东西对白发效果挺差的，
1: 哦，
0: 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按照整个研究院线，这些个人试完了，这个东西必须个人试。那么长发、固发、根儿，或者说光秃秃长出那个先长绒毛，后长粗壮那个，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事实，这是我们整个能看到的，而且整个报告包括人的实验跟踪这些东西都有的。但是对白发那些人，他们说，嗯，白发达了10%多。我告诉你，对于白发来讲的过程中，变成灰白的过程中大约50%，但是能让它完全变黑，这也是他们教授在上面讲的时候，这个不是，这不是事实啊，能达60%到70%有效率，有效率不是
1: 哦
0: 我们说的彻底康复，
1: 就是
0: 它虽然是医疗器械，
1: 就是颜色稍微变了一点它也叫有效，
0: 那有什么用？那不就是废话吗？所以就是你得一个医者，你既然是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他是站在医疗，首先医疗之后是器械，所以你不能胡扯啊。所以大家如果要说说我想找他来对付白发，没啥用，有用也很少。这个呢，但是能让我们发量少的、干枯掉叉掉一把一把发越来越稀的，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成年的女子干啥烫发，就是烫完了之后呢，稀了巴登的，再卷点弯，再盖一点，这个问题是能解决啊、哦。它叫天津氧化膏，那么它呢是个啥玩意儿呢？它是一个古法做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每天我们洗头发的时候，把用往上洗就行了，啊、哦，就直接用洗就行了。所以呢，就是像说白了，就是哎，往上倒洗发膏，完了洗洗搓一搓的时候呢，让整个毛囊根包括头皮吸收完这些东西的过程一洗掉，这个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两天一洗，一天一洗，每天一洗，这个东西就是每天洗都没有问题，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这个东西是一瓶是350毫升，是三瓶，是一个月的量。那么是一瓶是120元，三瓶360，这个东西跟医院定，是别的地方往出发啊，别的地方往出发的，那么它是医疗器械，也就是说它是有治疗功效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跟长安的医生说就可以了，叫天津氧化膏啊，它是古法秘制的一个存中药的东西，所以呢能解决我们这一部分。这个呢我们患者也看到了他们拿到手的东西，最开始是拿的这个价格，他们价格跟这个价格是一样的，因为拿到手那几个人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他们也不是说的拿这个三平方公证用一个月，他拿三平方公证是用半年，三百多块钱，而且确实是粗粗壮壮的，也确实是头发灰白的，也确实是长得这个比较浓密了。这是患者，是我们老患者能看见的，所以那天来取的时候被他们看见了。哎，这不给我们一点这东西多少钱呢？他们认为很贵呢，其实这东西不贵。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这个东西必须得定啊，三瓶起定是360，360的过程中它是包邮的，而且不是从我们医院出的啊，不是从医院出，是从别的地方帮你弄，也是因为那个东西也是我们帮着找的。那么这个呢，就跟长安的医生沟通，我们就帮你寻就 OK 了。这是一，第二个得提示大家，近期感冒的人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一定要小心啊。
1: 嗯，
0: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感冒啊能把我们的基础性疾病给带出来。哎呀，这个带出来的过程中，那么你一定记住，这次的感冒是啥玩意儿啊，是乙流。
1: 嗯，
0: 那么后边这个乙流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 H1N1H3N2 这次呢咱就别说了，都翻了接近10倍了，9倍了这种病毒。但是这种病毒的敏感的药品，大家记着，就是你这次感冒了，这次有个特点，有的少有的不少，就是那奥司他韦是好用的，这个整个红霉素，那个整个阿奇，哎呀妈，这个整个咳嗽，那个整个化痰的，这些东西可以用，但是一定记住抗病毒的。那么这些很多患者就是帮我们在临床的过程中，他们说，哎呀，我吃点抗病毒口服液，有这个的那个的抗病毒的，我告诉你，你吃啥抗病毒的，你就不如吃这玩意儿就得了，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啊，药店里有都是。而且现在这个东西不像我们某年拿贵的离谱，120、180、220的，这可不是，现在很便宜，很好使。那么这一盒的过程中呢，一盒就够了，千万记住，要不留下这种咳嗽很难弄的。你一咳一呛一有痰，里边氧就少，一咳的过程中，心腔共振的过程中，心脏就跟着动弹，那就会产生啥心慌。还有一个叫激发性心动，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咳往上一提，心脏的自律啊，被你咳嗽一周左右的话，就完了，那就开始乱蹦的乱跳了。所以呢，一定记得加这种抗病毒的。那么抗病毒的还有说，我们吃了很多，哎，这个好几种，6、7种、7、8种，不要那么干啊。那么一定记住，发烧的时候，我们原则上不超过38.5度的不要选布洛芬，任何形态的布洛芬不要摸。为什么不要摸？当你摸上布洛芬的时候，你会发现24小时只允许用2粒。第二，你胃里边还有东西，如果白天你就整上了，你晚上半夜三更的你在吃东西的过程中，胃一消化过程中你觉没了。那么这是一个，而且你必须对胃里边垫东西。那这个布洛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有很多感冒药是中西合成剂，就是最后一个，整个成方里边包括39维泰最后一个药也是西药，不是那个三聚感冒灵。
1: 嗯，
0: 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如果有退烧成分呢，比如说安吉比林这些东西上去的过程中，你是什么退烧的都不可以再吃了。普热洗透你是不能动的了，
1: 就是各种药之间会相互影响，
0: 非常大，而且有风险。就像它的风险在哪儿，我跟大家很多人说，那能有多大风险，我烧到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布洛芬上去之后你只能物理降温，其他的方法都没有了。
1: 嗯，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这位朋友你好。哟，看来这个电话这个信号有点问题啊，如果有问题要继续咨询，可以换一下方位啊，再给我们打过来。嗯，
0: 所以呢，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不可以加药，一加药的过程普热洗痛，还有我们那个感冒灵，这个里边加上这种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整个体温严重下降。

0: 般下去到35度左右就出事儿了，35度5左右就开始出事儿了。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反应，很多人说就低点呗，或者就冷点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人会造成功能衰竭，
1: 嗯，
0: 就是感冒药都能造成这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跟人说，很多人说感冒能还能怎么还能死？感冒真的会死人。那么这种功能性衰竭的时候，如果你有心脏病或肾功能衰竭或肝衰，你怎么整？所以不超过38度5不要动这样的药品，千万不要动。因为第二个就是退烧这些药品的过程中跟布洛芬是不能搭的，所以不要动这玩意儿。那么我们宁愿说吃3次4次，哪怕是不是止痛，我一天吃3次到4次，它就能顶3到4个小时，中间加上物理降温。那个千万别动布洛芬啊，听话，一定要听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说他能咋的？我告诉你，急性肝肾衰竭的过程中，大家想没想过多少钱？你心脏呢？
1: 那有时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你甚至
0: 能整过来得有时间呢。他就类似于我们说偷包配酒。
1: 好的，刚才的电话可能又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这朋友你好，喂。
2: 你好。哎。
0: 你好，
2: 那个我是那个古叔苏医生啊。
0: 啊，你古叔好。
2: 哎，那啥，那个我这个手吧，上两天他们给你发微信，给你发过去了，发过去打针吧，我已经打10天，打现在今天我停3天了，这是手还是不行，不好使这手，左手。这个小手指头吧是没有感觉，就是摸到外边，像肿胀似的。实际它不肿胀，就是发
0: 头晕不晕，疼不疼？
2: 头不晕不疼。我原来有过颈椎病。
0: 脖子那块僵不僵，硬不硬？
2: 不硬。
0: 肩膀呢？
2: 肩膀也不僵咋地？以前我是在、
0: 血压高不高？近期血压怎么样？
2: 血压还行，我就
0: 血压还行。现在只是左边是吗？
2: 左侧。
0: 啊，几个手指啦？
2: 现在就是2个手指，大拇指也有点就像那不好使似的，像那个剪剪刀啊，剪这个，剪个指甲还都是捏不了。
0: 啊，完那个小拇指已经完全都木了，是不是？
2: 对，小拇指完全都木。
0: 啊，你打的那当时打的是啥？
2: 打的是那个，天麻素。跟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
0: 比加关，
2: 不是天麻素呢？那是银杏叶，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0: 啊，金纳多，
2: 不是，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这得别人说不出来呢。
0: 那个
2: 两样，
0: 就
2: 打两样
0: 啊，就过去个丹参啊。红花
2: 不是，但是那叫什么血了呢？那玩意叫
0: 输血通，
2: 输血凝啊，
0: 输血凝啊，
2: 对对对，
0: 哎呀，你这个东西啊不对，你这个东西都是干啥的？它你这个包括输血凝，包括这个天麻素的过程中，都是头晕、头昏、眩晕、头痛、偏头痛跟神经痛的，对，他改善这个啥，他是改善这玩意儿的。你这俩东西基本都是这玩意儿。所以呢，你这个东西不行，还得从这个什么颈椎上走啊。哎呀，头不晕，而血压稳。你这样的，等我下来，我给你整一个方子啊。
2: 那你
0: 等着就行了。
2: 你黄姨那个用那啥了？黄姨那腿用我打针了。
0: 他现在怎么样？效果不挺好的吗？是不是见强？
2: 那现在还是疼啊。
0: 见不见强？
2: 见点强。
0: 见点强，接着打。
2: 那还得继续打呀。
0: 得打呀，他咋的得打一打。完了之后呢，这个你也等我消息，我单独帮你安排啊。
1: 好啊，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0: 哎呀，整个就生活常态的时候，我们所能选择的东西，说我能选，但是你得选到正确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0: 农村诊所去看病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好转的情况下还那样的情况下，什么，这个药打不好你，但是打不坏你，这就是城乡结合部，农村这种小诊所，吃的比你好，喝的比你好，你脸朝黄土背朝天，下雨刮风刮沙尘，你都得出去，人家就坐在那屋里边，我不打不好你，我也打不坏你，这两个玩意儿就这玩意儿。而且你奔脑袋去，这是颈椎来的控制，你奔脑袋去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打也没啥事，没啥用，但是呢打了也没啥坏处，这钱就赚了。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技术跟生活水平落差。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啊，说这个事儿给大家讲了啊，它是三瓶包邮360，之后不是在医院里边出，但是你得跟医院进行沟通，我们你把地址复制下来之后，我们就帮你安排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啊，是应这个人给讲的，说你怎么的，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我说对，你们都是一样的，那就说出来呗。我说行，听你们的要求，咱就说出来。那么这种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属于边角料医疗。哦，以后不会太怎么讲啊、哦，就是你们提到的时候，我会隔三差五搂一下。其他的时间咱不能整这个，咱们这个整个身体里边内部的疾病还没整不明白呢，还整不过来呢。所以呢，咱干的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提供这样健康主导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免疫，免疫，免疫。免疫亢进跟免疫不足，就这一玩意儿是我们活命的基础。第二个基础是什么？气血。第三个阴阳，老百姓说就冷热。第四个是经络。就这四个玩意儿整明白了，你活个百八的真不愁。昨天跟大家开玩笑的情况下也是，就是今天屁股有点疼，我现在躺着再给大家讲。
1: 哦，
0: 为啥屁股疼？就是打那个，我昨天跟大家说那个，连我都打。
1: 哦，
0: 你为啥打？年纪在那儿摆着呢。
1: 我明白了。
0: 第三也得打，
1: 油状的是吧？然后
0: 对油状那个一点反应没有，就蚊子叮一下，我们还有刺挠一点。那个油状那个第三一点没反应，什么止多糖？这个止多糖的过程中可以提升全身的免疫，包括我们的血管，让血管内年轻，血垃圾。那么这个包括它对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双效平衡，免疫平衡，就这玩意儿啊。我打，但是这种打完了之后，就屁股这块有点疼，对，推下这是真有点疼。但是比那个我们说蜜蜂蛰了一下那种刺痛，它是啥？所以这个打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你说一个医生他都打，为啥？他是对于我们身体，就是你从食材中基本上获取不来了，有50岁以上的根本获取不来这个东西。我早就知道他有，但是为啥以前不打？你以前是在50以前，但是你要是什么慢慢的过这个线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第三以前谁要是跟我说第三，那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就开始往上聊，因为它真的能提高整体免疫，而且那个第三的过程中，就我们食材中的钙质，它搂进来骨质疏松的，包括骨折的、折完了的、总定批的这些，包括身材矮的，包括机体的代谢，因为我们所有的代谢都要通过第三。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有，不行，那一年四针，才是一个月才一针，一分钟就打完，脱裤子。扎完提上才一分钟，蚊子叮比蚊子叮的还轻。这个东西它就这样，这就是科技。现在这个科技，我们整个科技的狠活的东西逐渐在往出拿了，逐渐在往出拿。要拿的过程中，就是让大家想活的命长，你不靠这科技，不可能，你靠这玄学白扯，就得靠这种真材实料的东西。但是这种真材实料的东西。

0: 有的贵，有的不贵，有的贵是被我们把价格落下来，像那种地三，包括止泽堂，止泽堂很多哪一部分人懂，肿瘤医院的人出来的都懂，他们都在用，但是他们的价格比我们正好贵了一倍，我们使的是一个东西，我们是200多块钱。那么都也是一天一针，那么大家这方面呢，就是你们记着在那里边找的，完了你嫌贵的，整不着牢的，你说话我们能帮忙就帮忙，因为我们有这个板块，但是我很少提这个板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因为太麻烦，但是能帮忙的，说到身家性命的，一定帮。今天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主任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赵廷赵华阳，那就在店房里边把这钱呐全花光了，他不免今夜我要做上一桩买卖。赵华阳来到帘子的外边，那轻轻地打开了帘子，飞一身形就到了屋里边，那一时大衣往下一放，就能吧嗒一声响，那人家醒了。这赵廷我矮身形滋溜起，钻到八仙桌的底下。你不管怎么说，你赵廷赵华阳再有本事，你这是做贼，那不是光明正大。那时间不大，老达官呢就把椅子挪到了那后山墙，那坐在那里，那眼珠瞪得溜圆，就瞧着这八仙桌子。赵廷心中暗道不好，心里说话，哎，我今天想偷点银子，那解解我的穷气，没成想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才跳江出来。到了老达官面前，老达官， 我这厢

给您那叩头了。这老者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赵廷、赵华阳，好你这个毛贼，你也胆敢行刺于我？那赵廷听到这儿，我不是毛贼草寇，我这访问你了，人家要和您借些银两。老大官听到这儿，要说几百两银子，我真不在乎。你可以先对我说上一说，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那合适，我就借给你；那觉得那不合适，我就不借。现在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夜行依靠背背单刀，我看你也是行刺于我，你也是认打呀，那还是认罚？赵华阳听到这儿，那心中暗想，看起来老大官那可不是一般的人，有到这官气外知气内，一看老大官二目子光华烁烁，那说话声若洪钟。赵华阳脑瓜挺好使，我老大官呢，我呀怎么说呢，您说认打怎么说，那认罚怎么讲？老者听到这看着赵廷，你要是认打，我就把你送到官府按律治罪。赵廷听到这，哎呀，我要认罚呢。老者听到这认罚呀，你先把你的门户、你的师傅说将出来。赵廷那看着老者，我说老大官，我给我师傅栽了，我给我师傅丢人现眼。老大官看着赵廷，你说上一说。赵华阳心里想，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道长左云鹏，那多大的本事，在江湖上那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那赵廷想着这，那真真让我不好开口。要说我的师傅，那乃是个老道。老大官那看着赵廷，我问你是南二道那还是北二道，从实讲来。赵廷说是南二道。老者点了点头，那头一位那叫金针八卦左云鹏。赵廷听到这，我呀实不相瞒，那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没成想这老大官闻听此言，看了看赵廷、赵华阳，你莫非就是我二弟赵华阳？那赵廷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子，那心想：耶，这老大官怎么知道我这名字？赵廷就知道老大官必有来历。不错，我正是姓赵名廷，字华阳，家住江南那会稽。老人家您啊，贵姓？能不能赏下来？老者看着这赵廷，要说我姓焦名雄，江湖贺号飞天豹子，又号神枪，八门第二门。赵廷听到这，原来是老哥哥，小弟我要入伙当贼。赵廷一听，我脑瓜一拨了，我说赵华阳啊，千千万万不要如此，你还是回家去吧。赵华阳看着焦雄，我誓死也不回家，我这非入伙不可，非扬名四海，那光明声显父母，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才能回家，要不然我死在江湖，我赵华阳我也认命。焦雄看着这赵华阳，我说华阳啊，入伙当贼那不容易，你也觉得贼那谁都能当吗？

赵华阳听到此处，一个当贼的有什么规矩？就见这焦雄摇了摇头，这还是你师父那定的规矩，那必须有一手决议，这决议天下少有，那才行。要莲花门的门长给他身带守正戒阴花，那到处不论年幼年长，全是兄弟相称，那才能成。二弟呀，现在夜深人静，你我说话有让人家住进来睡觉，最好你先回去，那等到天亮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再对你说清讲明。赵华阳听得知，多谢老哥哥指点，那明天见，明天见。说完了以后，赵华阳那辞别出来，回到自己窝里边，脱了夜行衣靠，摘下了兵刃暗器，倒在床上。这赵华阳翻来覆去，他也睡不着啊，心想人这一辈子那不容易，要说我拜了金针道长左云鹏为师，左老道爷交给我的意印，我不敢说天下绝伦，没成想我就在这把这钱花了精光，困于店房。想着想着，赵华阳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明，穿衣起来，开了屋门，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收拾好床铺，又忙着打来了那漱口水净面水。焦雄就问我老三呐，我问你一件事儿。当时赵三看了看焦雄，那什么事儿啊？焦雄啊和老三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定好了在这里前来相会，但不知道你看到此人没看到啊。这赵三呐，可不敢得罪这老达官，知道老达官那是本店的常客，那不敢得罪主东。赵三就说了，您说这人那姓什么？焦雄啊看着赵三，要说起这个人来，他姓赵名廷，字华阳，乃是江南的人士，一说话哦乌鸦乌鸦的。焦雄一说这话，把这赵三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是目瞪口呆的，浑身发抖，扑通一下子那就给焦雄跪下。大官爷，大官爷，当时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我该死，我该死，啪啪啪。焦雄赶紧给拦住，哎，我赵三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如此自责？这赵三就说了，哎，要说这人早来了，等了您多少日子，问他了人家呀，他说在这儿呀，那找一位姓碰的，叫碰的爷，名字叫碰到谁算谁，所以呀，我没敢和您回禀，那怕您生气。那焦雄啊，听完了以后，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要说我这个朋友，那非常的诙谐，他呀，非常爱开玩笑。你快起来，你就把他给我找来。有道是不知者不怪，你呀也别当回事。现在赵老三一听这话，那急急忙忙来到赵廷赵华阳这儿。我说赵二爷呀，赵二爷，您可真会开玩笑。那前些日子我问您，那您找谁？您说找这个主呢，姓碰，要碰到谁算谁，那碰的爷，没成想您找的那是焦雄，那是我们这客店的老主顾，您可真会开玩笑。那现在焦雄啊，那请您
那赶到他的屋里边，赵廷、赵华阳就跟着这赵三呐，来到焦雄的屋中，二次上前行礼。哦呀，兄长在上，小弟赵廷，这厢有礼。焦雄啊，让赵三那切上香茶，两个人落座谈话。这焦雄啊，就问赵廷：“我说二弟呀，我与你同出于金针道长左云鹏左道长的门下，就好像亲弟兄一般。我跟你说呀，你要入伙不难，你呀必须要赶奔山东济南府涞水县东门外那宋家铺，去找那宋锦宋师公。此人人称抱刀手，他可以跟着你那赶奔苏州府那去见彭化龙。彭化龙江湖人送的绰号叫金翅鹞子，江湖好汉的转牌全在他的手里，那转牌一走就能招来64门的人，你也在线上决议才能带上的手正借银花。赵廷听到此处，这64门的人都住在哪里？那焦雄看着赵廷，要说64门的人呢，那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哪儿全有啊？赵廷听到这儿，那看着焦雄，那如何通知得到呢？焦雄笑了，哈哈哈哈，那其实啊，就有3个人知道。赵廷一听，哎呀，这么少啊！焦雄和赵廷说：“要说这头一个，那就是咱们的师傅金针道长那左云鹏；这第二个叫闪电腿，此人姓刘，叫刘荣；第三个就是彭化龙。”赵廷听到这儿，那看了看焦兄，我必须去麻烦刘鹏二位兄长一趟，老哥哥必须借我路费才好。焦兄看着赵廷，二弟，你我乃是同师门的兄弟，还说什么借字？二弟，我先给你4封银子，那作为路费。咱们可说好了，你也用不着还我，也算咱们哥俩一见面也算有缘。那焦雄又问二弟，那你欠下的电饭账有多少钱呢？赵廷那看着焦雄，哎，那真不好意思，我呀大约有300多两。焦雄看了看赵廷，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怎么吃了这么多银子？那赵三连忙接话说：“老太爷有所不知，这二爷住在店里，每天早上一遍酒，中午一遍果酒，外加上一点小费。您说有没有这么多？”那焦雄闻听，看着赵廷，是果有此事。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那看了看赵廷、赵华阳，我赵廷，你做的也真不像话。然后看了看这伙计赵三，老三呐，你就把他的钱，那全都拨到我这边，听见没有？赵三知道这老达官那可不好惹，连连点头。赵廷听到这儿，那看着焦雄说：“现在呀，我还没走呢，干脆我拿着钱到柜台上把我的账那算清了。”当时焦雄那看着赵廷，我说：“不用了，你尽管办你的事儿去吧。”这里赵廷赶紧把随身的衣服，包括夜行衣、白布囊，那收拾齐备，一样不短，又打洗耳房出来。这焦雄把赵廷出了店外，
来到了

东村口，焦雄啊，那也不放心赵廷。二弟呀、啊，你此一番赶奔山东，却见山东的报刀手宋世公，你一定要多加小心，那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千千万万不可惹是生非。等我碰到转牌的刘荣，一定请他帮忙。就这样兄弟分手，赵廷啊，这一路上那饥餐可饮，小心见重，那非止一天呐。这一天这赵廷来到了山东境内，这天呐那快黑了，说天的黑天还没黑啊，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那说没点灯又要点灯。赵廷啊，赵华阳进了西村口，忽见眼前呢有两条鹤影，那进了村子。赵华阳在后边蹑足潜踪跟了上去。你想赵廷那功夫是金针道长左云鹏传授啊，轻功那也相当好，躲在了暗处。就看他们到了一家墙外，脚尖点地蹭那上了墙了，然后到了房上，穿房越脊，滚脊爬河，向一座大院而去。赵廷赵华阳心想呀，看起来这是两个贼呀。嗯，赵华阳跟在这俩人的身后，那藏到了院内，就见这俩人呐正在北房西间那扒窗户，那其中一个伸手那去掏兜囊。赵廷心想呀，这估计是两个采花贼。我听我的师傅说过，这莲花党人专使熏香蒙汗药，标味毒药。就这样赵华阳由脑房上顺手掀下瓦来，见他们是要进屋子，赵华阳急中生智，就把这瓦是打在了天井当院，就听啪嚓的响，这么一响，把这俩贼吓了一跳。一抬头啊，那发现房上有人，就喊了一声何字儿，随我来，这是江湖的黑话。那赵华阳那也全明白，这俩人这么一听，那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又扑了过来。赵华阳一看这二贼来到了近前，双手叉腰站住了以后，这俩贼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赵廷赵华阳，这俩贼把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说你是干什么呢？那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这赵廷通了名姓，说我家住江南会稽县，我姓赵名平，字华阳。俩贼一听见，那久仰久仰。赵廷说，不知你二人唤作何名？贼人说了，我们乃是弟兄二人，我姓夏，双名德林，这是我的兄弟叫夏德峰，你意欲何为？赵廷一看两人报了名姓，那就知道这两个主那是莲花党的，今夜的潜入民宅，那肯定是前来那采花，那或者那偷东西，不期被他冲散。因此这俩人呢那恨透了赵华阳，这两只眼如同利剑相仿，憋视着赵华阳。当时就见这两个主互相一使眼色，好啊，赵廷赵华阳，我和你拼了！两人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啷，全把刀拽出来。二人飞身行，直奔赵华阳。那赵华阳那是金针老道左云鹏的那徒弟，那功夫有多高啊？那全都没拉兵刃。
就和这俩人

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赵华阳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俩贼这么一看，哟呵，赵廷、赵华阳那真是名不虚传呢、啊。看起来今天我们讨不了便宜，这俩贼要不敢恋战，那也怕这天亮了走不了。当时夏德林喊了一声：“兄弟，这小子甚是厉害！”就见这夏德林脚尖点地蹭跳出了圈外。那赵廷一时大意，那往前这一追，这夏德林呐、啊，那一方面是想跑，另外一方面要用这暗器打着赵华阳，也是赵华阳那一时的疏忽，就被那夏德林打了一盘肘弩，就听嘎巴哧，直奔赵廷。这两个人一看赵华阳那闪身夺弩，这夏德林就喊声那风紧扯呼，两个人飞身上墙，然后跳过墙去，往西他要施展16字的袍子功，往前紧行。

0: 九，
1: 八八九
0: ，AM 九七二，
1: 九七二，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前段时间啊，我们家有个老房子装修啊，要砸墙，恰好有个远房亲戚啊，就是搞装修的。于是呢，我就问他，我说：“哎，砸墙多少钱？”他告诉我：“哎呀，这都是自己人，就1500就行了。”我就觉着有点贵，我就到网

上自己找，联系了一个装修公司，结果对方告诉我呀，砸墙啊800块钱就够了，还包清理垃圾。那我一看的，我肯定选这800的呀。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哎，谁也没想到，最后来干活的恰好是我之前找的那个亲戚。整个砸墙的过程啊，我俩尴尬的，我跟你说，没说一句话。有些事儿，我就一些人啊，是不是觉得，哎，只要他们自己不尴尬，别人就拿他们毫无办法呀？近日，天津一名女子啊，因为自家的猫走丢了，就发布了寻猫信息，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结果呀，就被一个男的打电话啊，装猫咪来认亲啊。这男的的电话中啊，就模仿猫叫啊，并声称啊，我是猫啊，我要认妈妈，并索要寻猫女子2000元转账，而且是持续的骚扰啊，已经干扰到了女子的正常生活，明显超出了开玩笑的范畴。经过调查呀，该男子系酒后失态啊，冒充猫咪进行恶搞，最终天津公安津南分局对该男子寻衅滋事的行为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啥玩意儿啊？哎，就你是猫，你知道你要当猫有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吗？先送去绝育啊。哎，人家小姐姐正为了丢的猫心急如焚呢，你倒好，你不帮忙就算了，哎，你还专门挑这种时候打电话去搞恶作剧啊，学猫叫认妈妈啊，张嘴就要2000，这不是简单的无聊玩笑，这完全是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妥妥的趁火打劫。所以警方这个处理啊，非常到位啊，让人内心感觉很舒适，把他定性为寻衅滋事呢，一点没毛病啊。他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更严重扰乱了啊当事人的生活，造成了精神上的二次伤害。那至于网友调侃的啊什么啊猫会说人话还作妖，我想啊，现在这只所谓的猫，它应该已经深刻体会到作妖的后果，那就得到派出所里冷静冷静。希望这次教训能让他长点记性，以后别再拿别人的焦急和痛苦来寻开心了。这起事件呢，也提醒我们，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电话骚扰也绝非普通的玩笑。在他人处于焦虑和不安情绪时，利用对方的信任进行恶搞和滋扰，不仅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是违法行为。那对于这类寻衅滋事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正如警方提示所言，玩笑有边界，一时的恶搞换来的那可能就是法律的严惩。饮酒要适度，处事要理性，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哎呀，上面那个好歹这个骚扰别人还隔着条电话线呢，下边这个光天化日就能做出骚扰行为啊，当然最后的结局啊一样也是挺让人感到舒适的啊，来看看怎么回事。近日啊，天津595路公交车上，一个男的啊频繁言语骚扰女乘客，驾驶员高小晨啊将女乘客就叫到了驾驶室旁啊帮其脱身，没想到啊这个男的啊不但没有收敛啊，反而掉头又去骚扰其他人了。这驾驶员高师傅啊当即判断路线，稳住车速，直接拐进了派出所。高师傅表示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得保护我的乘客。据了解，该男子啊还有其他的犯罪行为，警方也正在调查中。高师傅直接把公交车开进派出所的操作啊堪称教科书级别。哎，他没有选择漠视，也没有选择啊冲动的当场动手，而是用智慧和勇气既保护了乘客又抓住了坏人。他呀没有超能力，也没有穿超人的披风，但他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普通人。但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也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温暖和安全感。
要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师傅一样认

认真负责呀，那可能下面这起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5月5号，有多位网友发视频称，四川一处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发生事故。据事发视频显示，一名女游客啊，在穿戴好安全绳后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啊，该游客一直重复道：“没绑紧，没绑紧。”那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后，他立马跌落悬崖。这起事故经当地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责任事故四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事件背后的沉重和荒谬。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游客在出发前已经明确发出了安全预警，为何整个操作流程依然照常推进啊？在高危项目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铁律，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它就没发生作用，甚至说这个铁律被彻底抛弃了呢？从现场的信息来看，事故的直接导火索是安全机制层层失守。视频显示，女游客在穿戴安全绳被缓慢送出期间，反复强调没绑紧，这是来自当事人最直观的预警，她感觉到了异常，她发出了求救，可操作人员没有停下，流程没有中断，设备照样启动，一个高危项目最基础的安全底线就这样被轻易跨越。这不仅仅是某个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整个安全管理体系的失效。任何一个经过规范培训的操作人员都应该知道，只要游客提出安全疑虑，就必须立即停止操作，重新检查确认，这是底线也是常识。可在现实中啊，游客的呼救被当作了背景的杂音，预警信号被无视，直到悲剧发生才哎呀呀呀呀追悔莫及。节假日期间，那景区客流激增，工作人员确实啊，他高强度运转，注意力难免下降，但正因为如此，项目运营方更应该主动限流，优化排班，加强现场监督，而不是用游客的安全去填补人力与流程的缺口。如果连游客大声喊出没绑紧都无法叫停一个项目，那么再多的安全须知，再漂亮的企业资质，也只能是纸面上的合规，而不是实质性的实打实的安全保障。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这句话本是对机动车驾驶员的要求，但放在高危游乐项目中同样适用。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也足够重新检查一遍安全装置，安抚游客情绪，避免一场无妄之灾。然而现实往往是为了赶时间，为了多接待一组游客，为了减少麻烦而选择忽略了那一声声没绑紧。这种对效率的盲目追求，最终却付出了当事人生命的代价。值得反思的是，事故发生后，景区迅速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停业七天。这七天够做什么？够检修装备，够整理文件，够应付检查。但七天够不够重塑一个企业的安全文化？够不够让每一个操作人员真正的意识到游客的一声害怕就是最高指令？能不能让那逝去的生命回来？恐怕做不到。那真正的安全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也不是检查表上的对勾，而是刻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次操作中的敬畏之心。高危游乐项目的运营方必须得明白，你们卖的是刺激，但是兜底必须是安全。游客可以接受排队，可以接受限流，可以接受临时停运，但绝对不能接受喊了没绑紧还是被推出去。这位女游客在坠落前的那几声没绑紧，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警示，但这声呼喊不应该消散在瀑布的轰鸣中，她应当化作悬在每一位监管者经营者头上的利剑，时刻提醒我们，安全是文旅产业不可逾越的生命红线。我们要的不是让游客在悬崖边上自己学会分辨绳索是否牢靠，而是当游客试图靠近风景时，脚下的每一块土地，身上的每一根绳索都已经被牢牢拴紧在法治与责任的基石之上。再来说一起引发热议的事件。

去年三月啊，呼某和段某到呼和浩特出差，那出差的第二天晚上十点左右，俩人啊到当地的一家会所准备做按摩，在等待的时候呢，呼某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那当地人社部门啊，最初不认定工伤，家属就上诉了，法院判决人社部门撤销不认定工伤决定书。那人社部门呢，随后提出上诉，那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还是认定呼某为工伤，认为啊，他是因公出差啊，因为身体疲劳，那他想要缓解疲劳，想要进行一个按摩，那在等待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有违法行为，就是一个正常接受服务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在会所疏解连续工作的身体疲劳这件事儿，它是符合情理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这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提示就是，那对于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的伤亡事故，工伤认定的标准正趋向于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法院并不是简单的将按摩、会所等行为直接就等同于和工作无关的娱乐，而是深入考察行为发生的具体背景、主要目的及证据链条。其核心精神在于，只要伤亡发生在因工作外出的整体的期间啊，而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员工脱离了与工作相关的合理活动范畴，或从事了明确禁止的个人活动，那就存在被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律空间。这既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也符合工伤保险制度分散用人单位风险、保障职工安全的立法本意。另外呢，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向我们释放最诚实的信号。那在日常工作中呢，还是要注重健康，注意劳逸结合。哎，别等着这个按摩着按摩着，结果人没了，这样的悲剧发生啊，才懂得健康的可贵。下面这事儿啊，我觉得也应当啊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前几天啊，一辆外地牌照车辆因为啊没有在正定夜市开市前挪走，被丢满了垃圾，掰断了车牌，车窗呢还被写了辱骂性文字。视频在网络传播后引发热议，夜市工作人员回应，目前涉事车辆已被妥善移离现场，当地城管部门已介入此事展开调查，后续处置结果有待官方进一步通报。那这辆 GR 牌照的私家车在这个五一期间啊，成了正定夜市最刺眼的展品。车身覆满了垃圾，漆面刻着侮辱性字眼，车牌被恶意折断。始作俑者并非某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群自认吃了亏的夜市摊贩。事件的起因啊，本就带着几分设计上的荒诞。有网友一语道破，第一次听说白天是停车场，晚上是夜市，哎，简直是人才设计。但涉事这个场地正是如此，白天呢供车辆停放，夜晚清场变身为夜市摊位。那这种分时利用啊，本无不可，但是在实际运转中啊，只要有一位外地车主啊不了解这个规则，那一次沟通衔接不上，这个矛盾的火药桶便被埋下了。那这位廊坊车主啊，正是这个踩雷的人。他来正定游玩，将车停在白天空旷的场地上，等他接到挪车电话的时候，场地已经被夜市的摊位层层包围了，自己呢打不到车，无法及时赶回。等他终于挤回了原地，等待他的不是协商，不是报警处理，而是一场失控的私刑。摊贩的埋怨、愤怒和损失啊，在人群中迅速被发酵，最终化作了满车的垃圾、满身的侮辱涂鸦和一副折断的车牌。那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啊，有网友提出，那类似的分时共用场地啊，在多地都存在。那如果没有及时开走啊，会被摊子包围，但不会做出伤害车子的事儿。换言之，被围住是规则之内的后果，被砸车则是规则之外的暴力。

政定夜市，此番突破底线的行为，恰恰是把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管理困境升级成了不可原谅的违法行为。车主是有错，但过错与罪过之间，他横亘着法律啊，不是说我这有错了，我就犯法了，我就有罪吧？那误入夜市市场停车，那确实给摊贩带来了经济损失，这个账该认啊，该赔得赔。但从扔垃圾到折车牌，这个行为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从民事纠纷直接就进入到了治安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领域了。那一些摊贩或许认为，那既然你先错了，那我怎么对你我都占理，那既然我受损了，那我的愤怒不该被约束，它不该无处安放，我要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哎，这种以错对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把私刑包装成了正义。那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每个人都可能沦为下一个受害者。今天因为停车挡了摊位就可以被砸车，明天因为一句冒犯，那是不是也可以被公开处刑啊？那当啊，我受害了，所以我做什么事都情有可原，成为了被默许的社会情绪，那法律划定的那条底线怎么办呢？如何能拦住这暴力的洪流啊？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网络看客的叫好声，视频评论区里啊，不少人为摊贩的行为还在那拍手叫好呢啊，理由还出奇的一致啊，谁让你乱停车？他们轻易的就把负面情绪外包给他人，到头来却浑然不觉，每一次为逾越法律的私刑鼓掌，那都是在给下一个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无妄之灾投票。正定近年来啊，凭文旅出圈，靠的是实在的烟火气。烟火气是允许摩擦、允许讲理、允许各退一步的宽厚，而不是一言不合就砸车的利器。一座城市能不能留住人，不仅看他热情时的笑脸，还要看他遇到矛盾时怎么用规则解决。是纵那车主的无心之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那摊贩的损失也该有合理的说法，但至于那些在车身上涂字折断车牌的手，必须被找到，必须付出代价。这不是为某一个外地车主讨说法那么简单，而是在重申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常识，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委屈，都不能成为侵害他人的理由。法治社会不认谁惨谁有理，只认证据、规则和法律底线。近日啊，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内，顾客用塑料袋大批量装走免费酱料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也引发热议。那舆论场上指责当事人爱占小便宜、缺乏公共素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少人呢也将此事简单的归为个人道德的滑坡。但一味进行道德批判这事儿啊，治标不治本。透过这场热议，更应该深究的是商业服务中免费资源的规则边界，以及商家设计与人性考量之间的失衡问题。山姆餐吧的免费蘸料本是配套到店消费的附加服务，初衷是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可在实际设置中啊，却暗藏明显的漏洞。餐吧呢，地处会员店出口外侧，非会员呢也可以随意进入，那酱料全程无人看管，无限取用限额啊，那也没有禁止打包的明确标识。你说没门槛、没约束、零成本的资源供给，无形中就弱化了公众的分寸感，也给过度取用、私自打包留下了可乘之机。那这类免费资源被滥用的现象其实早已不是个案，那自助食材被私自打包，公共饮水被大量灌装，公共纸巾被顺手带走，那相似的场景也屡屡上演。每次舆论啊，都习惯性的把矛头对准了个人素质，却很少有人追问背后的规则缺位。商家呢，热衷用免费福利来吸引流量，却不愿意细化管理、划定底线，把资源合理使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

放任了不当取用的行为，也让后续顾客面临资源短缺的困扰。那最终还是把这个管理成本和资源损耗悄悄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当然啊，这绝非是批量装取酱料行为啊，为这种行为开脱啊，无视公共分寸，侵占共享资源，这本身就是公德缺失的表现啊，这事儿没毛病，就一定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但如果社会舆论只是停留在道德商讨啊，商家始终抱着放任自流的心态，他不堵住漏洞，那今天偷酱料啊，明天可能就偷别的，他肯定会以其他的形式反复重演。免费从来不是放任自流的借口，让利更不能成为疏于管理的遮羞布。别总把人性放在风口上考验，商家也应该立规矩、画红线、加强管控，公众呢应该守底线、知分寸，懂得什么叫克制。只有规则先行，管理到位，免费服务才能回归便民的本心，不再沦为滋生贪小便宜乱象的温床。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收听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因为它不但有各个备婚环节当中的一些温馨提示，另外呢，还有我们众多的加油喜事的联盟商家为我们槟城的新人们做好各项服务工作。所以说，无论是你是找婚礼酒店，还是找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还有我们的四大金刚、化妆、婚车、喜糖、伴手礼等等等等，我们都有非常优质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关注我们的加油喜事，可以随时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哎呀，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跟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备婚礼哪有不花钱的啊？怎么把这个婚礼品质能够体现，还能降低你的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五大婚礼省钱的一些思路啊。您来听一听，如果您正在备婚之路上，打算结婚的小伙伴，看看实不实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场婚礼的花费着实不小啊，甚至能抵很多人一年的工资。婚庆、婚宴、婚纱照、戒指、婚纱礼服，需要花钱的项目不仅多，而且价格品质都有很大的差别。再加上很多计划外的一些细节支出，每一项可能都不算多，但是如果加到一起，很大的一笔开销啊。如果你没有良好的把控的话，真的很容易花超啊。我们都是希望在保证婚礼品质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把钱花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做好婚礼预算。开始筹备婚礼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好自己的总预算。你有了确定可控的范围，即便有变动了，你也不会超出太多啊。确定了整体的预算，你才根据这个来分配每一个项目的花销上。如此不仅能够避免花超，还能够有的放矢，第一时间找到符合自己预期的一些婚嫁服务，也起到了节约时间的作用啊。一般的情况下呢，一场婚礼各部的费用占比是这样的，可以供大家来做一参考哈。比如说，你婚庆是占25%，婚宴40%，珠宝10%，婚纱、婚鞋占15%，伴手礼、喜糖、婚车、红包等等占5%，还有一个预备金。以备不时之需啊，这个呢你只需要留出来5%就够了。所以说这个占比不是绝对的啊，你还要看新人的一些喜好。比如说我就非常看重这个婚纱礼服，诶，那我可能就会提高它的比重，比如说我去定制啊，我作为传家宝。如果说你非常的看重婚宴菜色的话，你可能就会把它的这个费用提高，降低其他项目的一些费用支出。这是第一点，提示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婚礼的预算。接下来要提示大家婚期的选择，尽量的避开旺季啊。如果说你不是非要限定在某一个时段我就要举办婚礼，那你最好避开你比如说五一、十一这样的大旺季，还有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黄道吉日。错过高峰期，不仅婚礼服务的选择面更广，费用也能省出一大块哈。

我举个例子啊，我的一位同事，他的亲属结婚，他就是选择在非常淡的一个季节，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12月份，11月末、12月初啊，这还是往年的一件事儿。他在选择婚礼场地的时候，很快就定到了，因为整个的是倒过来了。原来至于因为档期紧张，被迫接受涨价啊，所以说备婚的时候提前半年都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提前一年也不算早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要提示大家，你用的是鲜花还是仿真花啊？因为婚礼上要用到的一些花材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当然鲜花更能营造氛围感和高级感，但是对于预算有限的新人来说，你可以使用仿真花来代替，或者是混合使用啊。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在五星级的酒店，整个的场地的布置应该说都是一次性的，因为你搭建然后直接就拆掉了，所以说你在使用花材的这一块真的可以混着来使用。比如说离宾客距离近的区域，你用这个真花来布置，距离宾客比较远的区域，你就可以用仿真花来装饰啊。你像迎宾区啊、手捧花啊、胸花啊，哎，你这些是使用鲜花，而你的舞台、吊顶、梯台等需要大量花艺的区域，你可以用仿真花就足够惊艳了。这样的话既能省了花销，也不会降低婚礼的精致度啊。所以说说到这儿的时候又想起来了，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各有各的优势，它可以满足你个人的一个梦想，根据你的创意去完全布置。但是有的时候婚礼堂也挺香的，为什么？因为婚礼堂它是一站式的服务，都会有现成的已经装饰好的这样的几个婚礼堂供大家来选择，只要你喜欢的风格就 OK 了。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费用支出相对来说还是蛮实在的啊。接下来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省钱的就是租赁还是购买了。哎呀，一说到租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婚纱，婚纱礼服还有中式的嫁衣，价格贵而且定制周期又长，只穿一次的新人来说真的是不划算。所以说最好呢还是选择婚纱的租赁。而且在礼服馆，往往中式的礼服、敬酒服还有主纱、伴娘服都是能提供的，一起租就更划算了。而且现在啊，在备婚之路上有很多的一些喜妈妈们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现在在选择这个旗袍啊，或者是礼服的过程当中，高端一些的动辄上万，其他的也都是在5、6千、7、8千啊左右，赶上打折店铺优惠也许能省一点，但是这笔的开销也不算小。所以说有的时候有的妈妈可能会想到，我只有这一次，我会选一个我自己喜欢的，既能够婚礼上呈现，价格我又能接受，而且我日常生活还能穿。如果对于很多人预算来说有一点点紧张的话，那我感觉有的时候如果你赶上这个婚纱租赁馆，它在租赁的过程当中恰好一批新的服装到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哈。这个时候你在选择租赁的时候就是超级划算了，不但价格低，穿的还新哦。供大家参考吧，备婚之路上往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们的家有喜事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提示和参考，希望能够帮得上您。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关注你备婚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哎呀，结婚那天真的是很忙碌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分工明细真的是很重要啊。婚礼分工明细，各司其职，才能够促进我们婚礼的顺利进行。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你的婚礼当中应该设计的几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有一个总策划一人，负责统筹整体，分配协调各组的工作，整个的婚礼流程时间上的一个控制，还有处理婚礼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意外或者是紧急情况。除了总策划之外，还要有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人就够了。事先的和新人沟通好你整个的开支的总额和款项，然后呢负责支付各类账目，如果有他人代付的话要第一时间清账，还有负责保管红包，如果有宾客红包没有署名的话马上补写，还有要为新人准备多个小红包，如果你这个财务主管发现有礼物装饰等物资不够的时候立刻补够，还有就是要负责整个的结婚筹备过程进出款账的一些记录，而且在婚礼之后的三天把这个余款和单据交给新人对账啊。还有就是负责统一的支付款项，比如说婚宴酒席之后和饭店结账，这个都是我们财务主管要做的事儿哈。当然我觉得现在包括总策划呀，包括这个财务主管这块的安排，基本上如果家长

可以担得起来，基本上都是家长来进行这个负责了。如果担不起来的话，相信各个环节他都会有负责人，让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很轻松，只要做好这个沟通协调工作就可以了啊。还有接下来重要人员分工，婚车主管一人，当然这个涉及到你如果有婚车的你就要考虑了啊，因为你要联系召集车队，还有车位的安排，你要张贴车队的标志，给司机分发礼品，还有路线图，还有行驶途中的协调和配合。另外呢，还有新娘家、新房，还有酒店车辆的调度，还有车位的安排，还要安排摄像车呀。当然以前啊，我觉得结婚的时候真挺忙碌的，还要有车队，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酒店，大家发请柬的时候就是各自坐地铁啊、公交啊、开车呀、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一块真的给筹备结婚的新人和他的家人们省了不少事儿。还有就是婚礼现场的一个迎宾人员了，可以安排2到4人。你要事先的认熟座位表，还有来宾的名单，负责签到，而且指引来宾入席，还有要统计来宾到达的情况，还有数目。另外呢，还可以致电未到达者，而且协调婚礼婚宴的一些流程，还有签到的时候负责分发小礼物啊、抽奖号码等等一些物品，还有保管好喜糖，而且婚礼开始之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来分发哈。这个现在都没有必要了，因为直接做伴手礼的人给你做好之后直接放在餐桌上了，真的很省事儿哈。而且这个迎宾人员要跟进各个环节，监场的时候招呼宾客，还有协调婚宴现场的各种需要，比如说准备礼花呀、补充酒水呀等等。现在如果在婚礼堂一站式的服务，这个新人都可以不用操心了，因为真的很省心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伴郎伴娘双数。伴郎干嘛？陪同新郎迎亲啊，接新娘啊，招待来宾啊，还有敬酒的时候负责准备酒水为新郎挡酒。另外中午的时候带领工作人员去到预定饭店就餐，这都是伴郎的工作。伴娘要干嘛呀？贴身跟随新娘左右啊，应付各种临场的事情，保管一些服装的首饰啊。到达酒店之后呢，所有的礼服按照出场顺序进行一个挂放，还有随身保管一些吸管啊、餐巾纸啊、手机等一些物品，还要协调化妆师及时为新娘补妆换装，还有要保管好婚戒。另外现场的时候还要有四大金刚，可以有4个人，比如说摄影摄像2到3人，负责你婚礼当天的全程的摄像记录，抓住精彩的片段、重要的实况，整个婚礼过程当中甜蜜瞬间的一些抓拍、重点的拍摄、迎亲接亲、全家福的合影等等啊。化妆师一人预备化妆箱，负责新娘的化妆换发型，还有及时的补妆。主持人一人说话得体，善于把控流程时间，而且能够调节现场的气氛啊。现场还需要花艺师一人，哈哈。如果说你现场5星级酒店搭建的话，真的是需要，因为你负责婚礼所需要鲜花的购买、制作、布置、保鲜，还要包括这个仪式、婚宴现场车辆的鲜花装饰呢，这些都得需要，还有新郎新娘、伴郎伴娘花童所需要的一些花饰等等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安排放炮人员一人，就是婚礼接亲的过程当中有6次放炮的环节，比如说新郎出发到新娘家，从新娘家出发回到新房，从新房出发再到达酒店啊。当然如果有这些环节的话就需要安排，没有的话真的就是很省心了。接下来还有其他人员可以安排若干，比如说现场音控一个人负责结婚典礼啊、舞会上的音乐啊，还有端甜汤的一个人，就是在迎亲啊、接亲的环节给新人端汤圆或者是饺子，还有机动人员1到2个人，哪里忙不过来你就去帮忙，主要负责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就可以了。哇，够细的。所有的这些如果都安排好了，我相信你们这场婚礼一定会各个环节稳步的衔接，非常圆满的成功的准备了这样的一场婚礼。关键是在于我们每一个细节的落实、人员的安排，这样的话呢我们婚礼就会完美呈现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

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9: 耶，下班，下班了。
8: 下班了，快走快走。
1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五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不是周末哟，
1: 是的，
0: 因为五一假期是借来一天喽。对，
1: 明天还有一天，不过今天心情已经相当不错了，
0: 是吗？
1: 因为本周很短，只有四天。
0: 四天，对对对啊，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工作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对呀、啊，而且现在天气很好，是属于这种初夏的感觉。
0: 来看天气吧。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19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4度。那明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会比今天体感要暖和个5度左右吧。
0: 是的，我看下周二都30度了，
1: 对，
0: 夏天真的要来了。
1: 对，但是呢，下周二30度，下周三18度。

0: 天，
1: 咔嚓一下子。
0: 嗯，其实这个温度刚刚好，就如果一直这个温度就好了，感觉特别舒服。
1: 现在这个温度，
0: 对
1: 不对？
0: 特别舒服。
1: 嗯，真的是。
0: 有没有这个城市一直是这个温度的？
1: 应该没有吧？
0: 没有。好吧，那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在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1: 是的，说一下在东北不礼貌的行为。其实我们东北哈算是一个很开放，
0: 嗯，
1: 很包容，
0: 对，
1: 然后很叫什么，很易，
0: 很
1: 热情，很奔放的一个城市。对，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能接受，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呢作为我们东北人讲还是说会挺反感的。
0: 嗯，这应该电波前南方朋友来说一说，是吧？
1: 啊，
0: 有没有南方朋友？
1: 没有，就是咱们本地人做的一些事情
0: 不理解哈。
1: 对，可能也会咱们，就比如说那个狗岛，狗岛上有很多那个裸泳的，我记得对，
0: 光腚岛
1: 啊，叫光腚岛，
0: 光腚岛，对，
1: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
0: 光腚岛？那不知道了
1: 哦。
0: 光腚岛，我有一年在那个太阳岛那边去露营的时候，对面就是，我的天哪，
1: 就是反正
0: 金灿灿，
1: 我能接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呢，人家愿意露，你接受不了，你不要看就行。反正我是看不见，我也没看过。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觉得就是那些对啊，他们那个年龄年代的人的一种很奔放的时候。
0: 现在还
1: 有吗？国外就有很多那种裸泳。
0: 现在咱们松花江那边还有吗？应该没了吧？
1: 我觉得有吧。
0: 还会有哈，那不太清楚了哈。来，这边 always 要说，问人家一个月挣多少钱，问人家有没有对象，啥时候结婚，啥时候生孩子，这是不是东北？不仅仅是东北，
1: 对，全国应该都反感吧？
0: 都反感这么问，
1: 对，就是没有边界感的这种。谈话方式
0: 就问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对对，
0: 爽哥说，
1: 哎，你说谁呢？爽哥，你是在互动话题还是在还是在跟奥维这样互动？
0: 在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
1: 哎，
0: 你
1: 说谁？癌吗？
0: 癌啊，对对，
1: 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经常跟咱们讲不要说跟人讲癌
0: 啊，
1: 记得吗？他说癌是一种病。
0: 对，
1: 自从他讲过之后，我再也没有跟人挨过。
0: 那个
1: 池蕊
0: 被那个领导曾经吐槽过，他在导播间接电话，领导把
1: 他比较喜欢，我们晚上上哪喝去啊？
0: 领导把他一顿喷，气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俩在导播间准备要走了，下节目，然后突然来电话说什么事儿啊？
1: 对，你看，就很多人他会介意那些你觉得你不 care 的点，但别人会介意。自从他说这个是一种病之后，我就想，哦，那真的不要跟别人挨。
0: 对，
1: 万一人家也觉得
0: 不
1: 礼貌呢？
0: 对对对，火鸡说，
1: 火鸡味锅巴他说，应该他说的东北吧？东北觉得只要是能写在纸上的都想知道，
0: 什么意思？
1: 写在纸上的
0: 都想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呢？行吧，大家可以进来说一说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哎呦，昨天我那个影城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我今天还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呢。
1: 好啊，来
0: 吧。就是大家不是那个都
1: 最近大家真的没有什么想看的呢？看什么呀？
0: 有一个评分现在超级高，9.7分，好久没有这么高的评分了。
1: 刷的吧，这是。
0: 它是在4月30日上映的，
1: 已经上映了。
0: 它堪比。姥姥的外孙
1: 治愈系，
0: 阿妈嘛，就潮汕那边嘛，
1: 催泪系。
0: 对，阿妈给阿妈的情书，就给姥姥或奶奶的情书。
1: 给阿妈的情书，讲的什么呢？
0: 说潮汕的阿妈叫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这个公主啊。然而呢，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了。啊，那个与阿妈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个陌生人。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半个世纪的感情赫然袭来，击中了阿妈的心。
1: 哦，
0: 阿妈谈一个这个异国恋呢，
1: 对，还是陌生人，就是他可能以为是给他老头子写的信，但是半个多世纪可能都是在给一
0: 个不认识
1: 的人。
0: 阿公已经不在了。
1: 对，那个人可能就是好心。
0: 对，说这部电影目前啊是4月30日上映的，在猫眼上只有两个差评，我看差评咋说的？
1: 还有差评啊？
0: 只有两个差评，
1: 我都不知道电影票还可以差评的
0: 啊？就猫眼吗？
1: 哦，
0: 差评啊，说有一些 刻意的无聊的段子，有人说啊，
1: 咱说好评吗？

0: 对，就是已经上映，
1: 不是要推荐吗？
0: 对，已经上映半个，我看电影一般先看一眼差评，就像我买东西一样，
1: 哦、
0: 比如买个纸巾，我先看一眼差评咋说的、
1: 嗯。
0: 要说物流啥的，那就无所谓了啊。那这边说这部片子真的特别好看，后面看的我一直在哭，然后给阿妈的情书这位说，一部被低估的潮汕电影，整整看了。哭了一包纸巾，哭的是南芝一个人撑起两个家庭，哭南芝等不到舒柔的回应，等不到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晚年的南芝忘记了以前的事情，我的妈呀，他说这是五一档最好看的一部电影
1: 哦，就大家想看这种家庭的温情的啊，催泪系治愈系的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像我很喜欢潮汕那边的文化
0: 啊，潮汕、
1: 对，那边有海，然后潮汕人很会赚钱，
0: 对
1: 对，
0: 生腌，对，
1: 好吃的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啊广东潮汕那边的一些文化美食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电影。
0: 现在是一匹黑马了，跟大家说一下，它已经是在今天哈、已经过了五一档了嘛，因为它还没怎么宣传，也没有一个明星，没有明星，所以我觉得在节目中应该宣传一下这部电影。
1: 嗯，
0: 好看的电影，9.7分啊，就两条差评，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哇，好于99%的电影，
0: 是不是？
1: 嗯、
0: 这部电影今天的票房就不错。
1: 嗯，虽然它没什么明星，
0: 没有明星，
1: 对，但我觉得剧情一定足够好看，就是一点明星也没有，一点宣传也没有。
0: 对，
1: 它现在评分这么高，
0: 一定好看。我准备那个有空去看一下去，看明天吧，有空啊。
1: 你又看这种催泪的。去吧。
0: 嗯，好吧，来说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吧哈，说在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嗯，梅普的人他说逢人叫铁子，他说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铁子是破鞋的意思。哎，这个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很多人都说叫老铁，对呀、这是我老铁。
0: 一说老铁特别土，就是、
1: 对，我以前就从来不说这是我老铁，这是我想说谁是你老铁啊？
0: 嗯，
1: 就觉得老铁是很屯的一个说法。
0: 老妹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就觉得老铁就是我的铁哥们儿，我的死党的意思，但我也不会这么叫。
0: 嗯，
1: 但我不知道他是会有这么贬义的意思。
0: 是胖子说，我那天看见一个小视频，一个新疆小伙说，一次在东北喝酒的时候，喝到一半说自己不胜酒力就不喝了，然后他就把杯扣桌上了，一块喝酒大哥说，看在你是外地人份上就不揍你了。小伙子很费解、说在他们那儿不喝就扣杯呀。
1: 啊，不喝就扣杯，咱们这边好像扣杯确实挺不礼貌的。
0: 对，你不喝，你不喝，
1: 你不喝下桌，
0: 你扣杯还要揍你。
1: 对，来东北真的是很难不喝。
0: 对啊，这个酒文化在东北，咱们东北像哈尔滨啊，首先音乐之城，对吧？叫冰雪之都，
1: 啤酒之城，
0: 啤酒之城。因为到夏天的时候，除了有好听的音乐，就是啤酒节了。
1: 对，真的是。
0: 嗯，
1: 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前两天推没推给你？哦，我好像没推给你。
0: 没有啊。
1: 2025年啊，有一个啤酒的消耗榜单，十大城市。
0: 哈尔滨有吗？
1: 哈尔滨是冠军，当时把我吓懵了。第二名叫
0: 青岛。
1: 青岛，很多人都猜第一名可能是青岛啊，青岛啤酒节很牛。没有。
0: 嗯。
1: 第一名全国冠军啊，居然是哈尔滨，吓到我了。
0: 所以这边的医院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科室非常火。
1: 好吧。
0: 哎，你知道南方哪个科室比较火吗？
1: 南方哪科室比较肛肠科？
0: 肛那个胃肠，
1: 四川
0: 胃肠科
1: 啊，胃肠科。
0: 成都那边是肛肠科，吃辣的吧？
1: 对。
0: 然后新疆、西藏，我学医的朋友跟我说、是骨科特别火。骨科
1: 啊？为什么呢？
0: 那边滑雪其实确实特别厉
1: 害。西藏有滑雪吗？
0: 然后路也不平，就容易摔了。
1: 对对，那边就是雪山比较多，
0: 雪山比较多。然后那边的就是骨科特别火，你像咱这心脑血管疾病科特别火。
1: 是不是
0: 啊、
1: 对，广东那边好像就是
0: 胃肠，
1: 痛风，
0: 对吧？
1: 他们吃海鲜比较多。
0: 吃的对，来，越王勾践说打不出他是来算。你能不能给个标点符号？胖子说哈尔滨骨科也行，对，哈尔滨骨科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也有滑雪。
1: 对对。
0: 对啊，滑雪项目、
1: 胖子说，我那天看一个小视频啊，一个新疆的
0: 说了，对，
1: 已经说了啊，你刚才说的就是他的。
0: 对啊，好了。10:15，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JBWY 889 JBWY 889。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吧，最近老歌特别火，你看
1: 老歌新唱是吗？
0: 昨天听的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
1: 说爱
0: 我》，爱
1: 我，
0: 最近林依轮的《爱情鸟》也火了，对不对？
1: 哈，也是翻唱版吗？
0: 听它原版吧。
1: 好的，
0: 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爱情鸟》是1993年发行的歌曲
1: 啊，
0: 我的天，
1: 23年了吗？
0: 是啊，30多年了已经吧？1993年吗？
1: 33年了吗？
0: 对，33年了，
1: 太可怕了吧？
0: 对啊，你说你
1: 骗我的青春，
0: 你的青春，
1: 对啊，一去不复返了，
0: 你的青春。

0: 也弯了一下腰了。
1: 93年的都30多岁了。
0: 对呀、啊，93年都已经是中灯了，都已经是、啊。
1: 对，是
0: 嗯。嗯，来吧，今天互动话题来了哈，我们来说一说啊，说在咱们东北啊。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呢，那你就来说一说啊。
1: 是的，小鱼他说，强迫内向的孩子闯荡点儿，强迫内向的孩子去和陌生人说话，强迫内向的孩子当众发言
0: 啊、
1: 或者让他们在饭桌上讲两句，
0: 讲两句，
1: 就是不是所有的东北孩子都大大方方的，也有的内向的，
0: 确实是有啊。然后这边说这个我们和咱们是不同的意思啊，
1: 我们和咱们，
0: 我们单位，
1: 那我会觉得
0: 咱们单位，
1: 对，我会觉得有些时候你说话的时候说哎咱们怎么怎么样会显得更
0: 亲
1: 切一点，
0: 对，亲切一点
1: 啊、比如说我上饭店点菜，你都我都会跟人讲哎咱家有什么好吃的，我都这样说
0: 啊，是
1: 你会吗、
0: 不会，
1: 你会说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对，你推荐一下吧。
1: 你不觉得这样说
0: 拿出手是啥呀，
1: 这样说距离会更近一点吗？哎，咱家环境真好哈，咱家其实你说跟我有毛关系，
0: 咱你股东啊。
1: 对呀、就是我就觉得这样亲切，所以我都是跟人家像咱家、
0: 是这样、生产队的驴说去哈尔滨点番茄锅包肉啊，对，
1: 哈尔滨点不着，谢谢。
0: 对，没有，
1: 对，很多人说哎我不吃这个酸甜口，吃番茄口的。
0: 番茄口的是哪儿的呀？
1: 番茄口的是好像是
0: 长春那边
1: 对，
0: 辽宁，
1: 辽宁还是吉林那边的
0: 吉林那边的，咱们这边真的就是酸甜口的，而且那个醋一定要喷得很酸很呛。
1: 你知道那个番茄口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韩国的糖醋肉，有没有？
0: 糖醋肉，
1: 对吧？
0: 糖醋炸鸡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可能偏朝鲜的那个风味的。
0: 这边他说管女生叫大姐。是吗？我们
1: 大姐、
0: 大婶儿
1: 还好，千万不要加老大姐、
0: 老大婶儿。
1: 对，这个就很可怕。真的，我们不希望自己变成婶儿啊。但是反正婶儿，你又怎么样呢？我们婶儿也是优雅的婶儿、美丽的婶儿。
0: 行，
1: 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年龄对抗嘛。
0: 春水映梨花说把筷子插碗里，这点肯定通用，这应该全国的吧？
1: 全国，对，
0: 对吧？
1: 就我自己在家，我都还挺介意的。
0: 从小都那个教育说不要把饭插。
1: 对，
0: 筷子插在
1: 饭里。哎，那你们家会说就是饭一定要吃的一粒不剩吗？
0: 那倒没有，但是确实是会吃成这样。
1: 啊，就是尽量不剩饭。
0: 尽量不剩饭，对，我们家都是这样的。
1: 家教还挺好的。
0: 是。
1: 乔欣他说，随便摸小孩脑袋不礼貌。
0: 啊，不长个吗？
1: 随便啊？
0: 说不长个吗？
1: 有这说法我都不知道哎。
0: 对啊。
1: 啊，不能摸脑袋啊。
0: 然后后来那个我是不能让别人碰我的肩膀。
1: 啊，怕把你那火
0: 给灭了，
1: 肩膀也不能碰啊！
0: 三把火吗？
1: 哎呦，天哪！
0: 这都是
1: 迷信，
0: 迷信，对对。
1: 扁扁他说，老娘们儿不能随便说，老娘们儿，反正老爷们儿可以说，就是还挺 man 的，形容一个人真爷们儿，但是你要形容一个人是老娘们儿，
0: 就不行，
1: 那可真是，
0: Missy 他说，因为内向只被指责不合群。这怎么了？就是东北肯定是有内向的，
1: 就是、
0: 也有外向的人。
1: 但是在东北怎么说呢？内向的孩子真的算是少数。
0: 对，
1: 对，真的会被人觉得，你这太挨了，
0: 太不行，
1: 对
0: 不对？
1: 对，你得锻炼锻炼自己，你得怎么敞亮点，怎么的？所以其实，东北的父母，东北的这整个环境，会不太适应，就是特别挨的人。
0: 对。

0: 听听，
1: 你说的也是东北话，你别在那，哎呀，你整就搁哪儿呢？你那就是土死了好吗？我都不说搁哪儿。
0: 嗯呐，搁哪儿？
1: 那不是，那不是哈尔滨的语言。
0: 嗯、那不是啊。
1: 对，
0: 搁哪儿呢？是吗？搁哪儿呢？
1: 但是咋的呀？什么这些其实是？
0: 和你搁哪儿呢？
1: 对，光一整就搁哪儿呢？
0: 你快来呀！
1: 我是葛字儿杂姓，怎么老搁哪儿呢？真土、哎。
0: 就是我去那个，比如说去南方开会，然后跟全国台在一起，让我说两句东北话，我真的当时憋得脸通红啊！我说不会说呀、啊。
1: 你说的就是东北话，你不要装。
0: 后来现学的嘛，补了盖卡秃噜皮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哇，这是什么绕口令吗？这是。
1: 你就跟大家说你搁哪儿的就行，你这句话原汁原味儿、
0: 啊。搁哪儿啊？
1: 我都学不出来。对。
0: 胖子说沈阳不一样，沈阳说咱们指的是我们，比如他说咱们家怎样怎样，指的是我们家怎样怎样，但听上去就很亲切啊。你意思是沈阳经常会说我们是不是、
1: 哦
0: 嗯、
1: 沈阳
0: 是这样
1: 哦，他说沈阳说咱们就指的是我们
0: 啊、嗯、是是是，
1: 我就是一
0: 个
1: 意 思，
0: 但是听起来是我们更有那个咱们更有亲和力嘛，不是？
1: 对
0: 对吧，
1: 我前几天不是去大连吗，然后那边就是他们讲话都会问我们说
0: 嗯
1: 啊那个，我觉得要我是本地人啊，你听不出来我是海蛎子味吗？我就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他们真的是有海蛎子味。
0: 锦州嘛，锦州不就这样的吗说话，
1: 就是就是地道大连人说话真的是
0: 很有喜感，
1: 很浓的，
0: 对，很有喜感。
1: 他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我去内蒙古也是，内蒙古说话就是有点像唱歌一样，可好听了
1: 啊！对对对
0: 对，我
1: 们而且他们说话那个儿化音嘟嘟嘟的。
0: 我们这边这包头，
1: 对
0: 对。
1: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不要嘲笑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地方方言，
0: 咱自己听不出来我有方言，
1: 都很有特色、
0: 嗯、
1: 而且其实都很好听，别说我们东北人说话土啊、嗯、
0: 落枕说说我们女孩尊是
1: 啊，
0: 词是
1: 啊，但我们女孩确实是会壮硕一些。
0: 嗯，
1: 那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0: 那是儿子、
1: 就是、不是那我也没生出来就是我们会显得更大气，
0: 大气
1: 更气质、哦、就是你当你形容一个人她是大美女的时候，她一定不是小家碧玉的身形、
0: 嗯、
1: 一定是我这种身形的，
0: 嗯，
1: 才会是大美女，
0: 大美女、嗯、
1: 对。
0: 那哎呀，这个这还有一个有腐，腐必须得说三声，
1: 你看你多东北，
0: 你要真写的有腐
1: 啊、
0: 嗯、三声必须得，不能说有福，真有福气不行，你说真有福啊，嗯，有福
1: 有福
0: 对，
1: 三个八个、啊、
0: 七个，
1: 嗯，这不就是东北话吗？但真的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说我们说话土，这个真的很没有礼貌。
0: 嗯嗯，
1: 我们土吗？
0: 一点不土。嗯，好了，17:26哎28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GBWY 889 GBWY 889。好久没听杰伦的歌了，咱们来听首周杰伦的歌吧，一首。
1: 好的，好久没听了吗？我感觉天天听。
0: 是吗？昨天跟好朋友吃饭说那个有一期节目你自己做的特别感动，就是我陪我家人去北京看病，然后返程路上、
1: 嗯、
0: 然后你还特别送了我一首听妈妈的话，然后我说我没听着，我没听节目、
1: 哦、
0: 说我是我们全家人的小太阳，是不是 啊？
1: 是吗？
0: 因为听的那个我朋友就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是吧？
1: 真的吗？
0: 啊、是，
1: 我都忘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来吧，希望你都是你家，我们都成为家里人的小太阳。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嗯，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

0: 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现在说说油价，亲爱的小伙伴们啊，今天是5月8号，今天的24点开始呢，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了。
1: 我刚刚好要加油了，我今天我就完了。
0: 下班是加的，来看看吧。92号汽油是上调每升是0.25，95号是0.27，0号柴油是0.27。就是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啊，得多花12.5块。
1: 好、嗯啊，那我花的更多。
0: 你油箱大，
1: 要不要排队啊？我加95。
0: 加95啊，那就排一下吧，是不是？你咋整啊？没招，咱那个12.5一碗。半碗麻辣烫吧，嗯，该省省该花花呀。
1: 是啊，同志们，这两天没啥事儿，不对，今天没啥事儿，加起来吧啊。
0: 明天开始涨价，朋友们，
1: 好吧，
0: 明天涨价啊。胖子说，这孩子一瞅就仁义，隐逸，
1: 隐逸，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不是一个很夸赞的词儿。
0: 这是隐逸，
1: 对，就是好像就这孩子长真隐逸，
0: 真隐逸，
1: 真是没有什么好夸的了。
0: 真有，
1: 就是很呆呆的，很老实，很听话的感觉，
0: 听话的感觉，对啊。好吧，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再说说啊，在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嗯，对，君子他说，特讨厌说我们东北物价低的。啊，我南方朋友来东北问我说带500块钱够不够？
0: 是那时候还有评论区问说你们那边是骑着马打猎吗？
1: 我以前同学问我，哎，你们家是不是还要烧炕啊？
0: 你们是不是住在帐篷里啊？
1: 我说什么烧炕？然后就是还有人觉得就是大花袄，那个大花代表着东北，其实跟咱们有啥关系啊？没啥关系。
0: 代表黑龙江，对，咱们是时尚之都，对不对啊？
1: 对呀。
0: 若若说卖吃的的人有的不戴口罩，就会对着食物说话，一说话就吐口水，那说话也有口水。哎呀妈呀，希望是个个例。现在很好，我觉得卖吃的应该都戴个口罩或戴那种透明的。
1: 对，其实这边相对还算比较讲究食品安全卫生的了，只不过可能你偶尔在早市啊、夜市啊，这种摊儿的话，它可能就会差一点啊。
0: 否极泰来说，来揪个，
1: 这个不是全国都揪吗？
0: 这是对婴幼儿的不礼貌
1: 啊！对，主要是小男孩。
0: 对，
1: Chocolate 他说烤冷面要甜口的，甜口的不礼貌吗？
0: 糖
1: 和醋不都加吗？
0: 多加醋，糖胖吗？好久没吃烤冷面了。这边这个3CC 他说这个筷子指人啊，拿筷子指人，但我发现10甚至00后都不咋在意这个。我小时候筷子指人是要被滚出去的。
1: 哦。对，其实就是不单是筷子，用手指啊什么的都不太礼貌。
0: 对，
1: 这也是全国通用吧？
0: 通用的。

0: 对，
1: 嗯，PLA 他说太过于热情，太过于帮助别人，
0: 哦哦，
1: 是不礼貌的。
0: 嗯，
1: 太过于热情也不礼貌啊！我天，你到底要咋的？
0: 比如你去以前去那个屈臣氏，我都特别害怕。
1: 啊，他会一直跟着你。
0: 你买什么？你买什么？
1: 那他不是热情，他是推销。
0: 他是为了提产。哎，我们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买二赠一，买三赠四的事、
1: 嗯。
0: 我说，哎，我说我啥不买，溜了一圈。
1: 呵呵，
0: 嗯，瞅瞅，
1: 借了盖讲说你不用跟着我。
0: 对，
1: 谢谢。
0: 然后他特别无奈说：“我第一天上班，老弟，我不是想多卖点吗？”
1: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某皮草城。他一定是会跟着你。
0: 对啊，他有提成、嗯、销售提成，
1: 他们那个提成很高的。
0: 对、啊、
1: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服务就是整个那个楼的服务都是，
0: 嗯
1: 嗯，左边来人了，三门三门来跟一个，这边有没有人了？刘姐刘姐快点来，他们都是那样，就是没多大个店，完了都拿对讲。但是
0: 买金子也这样吗？不也
1: 啊，买金子那么点小店还要这样、
0: 啊、也跟着排谁到谁进了。
1: 哦，反正就是反而觉得难受，对吧？
0: 对，
1: 但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说、
0: 嗯、
1: 啊，我说我就是随便看看，
0: 对，我啥也不买。
1: 对，我说我不一定买啊，你还跟吗？
0: 那就跟呢，可能就是没那么热情了，
1: 因为他们是他们的接待标准。
0: 对，接待标准。对、
1: 嗯、
0: 但这也没办法，这是他上层那个要求的。嗯，无人知晓的说，帖子在我印象中是老一辈破写的意思，很多人跟风喊帖子，真的好尴尬。哦，
1: 哦，那真的可能真的是老一辈的
0: 说
1: 法，我们现在年轻人真的不知道。
0: 但我很少说老铁，老铁感觉都是，嗯，
1: 我也很少说，
0: 我愿意说、嗯，
1: 对对对，我从来不说这是我老铁。你有老铁吗？
0: 不会说
1: 啊、
0: 哦？对，我直接说这是我同学。
1: 我以前有个初中同学，他总会说，
0: 嗯、
1: 他说百合这是我老铁，我给你介绍一下。哦。嗯，
0: 还有一些女生会说这是我女朋友啊，你的女性朋友你会说这是我女朋友吗？
1: 我说这是我好朋友。
0: 对啊，老说女朋友啊，你是
1: 啦，
0: 这是我女朋友。
1: 林书石他说大冤种这个词儿我觉得不好，我妈以前就骂我用这个词儿，可以说骂很脏了。
0: 嗯， 嗯，言说蹬鼻子上脸。
1: 当鼻子上脸还好吧？这算骂吗？
0: 是你很欠的意思吗？嗯。
1: 哦，好吧。
0: 嗯。
1: 学姐她说，买一个土豆在东北很不礼貌。
0: 啊，
1: 没有吧？
0: 东北。
1: 如果你买的菜真的很少的话，我觉得就是上超市或者去那个生鲜店，
0: 嗯，
1: 它真的有卖。就是前两天嘛，我们去买水果，
0: 嗯，
1: 就是草莓，八、
0: 嗯、
1: 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嘛，
0: 便宜挺便宜啊。
1: 对，然后我们说要半斤。
0: 四块钱的，
1: 对，
0: 拿吃吧你、啊、老妹儿。
1: 没有，然后他就说啊，行，你装啊，然后他给我装了七块钱的。我妹没好意思吱声，这就是东北人的秤。
0: 嗯，
1: 就是你真的你就得跟他较真儿。
0: 嗯，
1: 你让他再放回去，我就要四块钱的，
0: 你自己挑，
1: 就挺
0: 你自己挑、啊、
1: 挺难的，他不让挑，他
0: 那
1: 个特价。对、
0: 嗯、好吧，10:43，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方大同的歌，前两天在车上听到他的歌了。
1: 哦，
0: 就陶喆有一首歌叫22。对，陶喆这首歌有22，你听过吗？
1: 啊，听过。
0: 我今年能离三月，
1: 嗯，22。
0: 对，这首歌是方大同叫《才23》。妈呀，他唱的感觉真的是回到23那些年那个心境，工作啥也不是，爱情处的也不咋地、
1: 啊。那真是啥也不是，
0: 啥也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在家里爸妈瞧不上你，嗯。然后那个时，
1: 那个时候我还是爸妈大宝贝儿呢。
0: 啊，大宝贝儿，你
1: 对，
0: 嗯。来吧，我们来听听23的那一年，有请方大同。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
1: 下班啦！
0: 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这首歌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才二十三》。哦，我的天，想你二十三那年，哇，干那些蠢事儿，
1: 真的是够蠢。汪洋应该就是二十三那年喝多的吧？大概是对。
0: I'm sorry 。I'm sorry，
1: 喝了耍酒疯的、
0: 是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微信进群啊，加我微信进群就可以了啊。嗯，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再和大家说说哈，是这个在东北什么行为不礼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今天我们说了一些这个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要听大家哈。咱们这个月有中俄博览会哦，对不对？也会来拜访来客了。
1: 开始了吗？
0: 这个月中下旬嘛，应该在下周末吧。哦、然后呢，马上明儿的哈尔滨之夏要开始了，对不对？刚才说喝啤酒，啤酒节啊。
1: 真的，家人们啊！哎妈，我怎么说家人们？我好像在
0: 老铁
1: 在对直播一样。就是最近有研究调查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就是国内的朋友不出去旅游了。但是呢，相反的啊，外国友人们特别爱来国内旅游，其实哈尔滨，
0: 尤其是俄罗斯的朋友，
1: 对，现在哈尔滨非常多的外国游客，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
0: 文明
1: 板正的，哎，像样起来，咱可别这个随口啊，想，就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呢，那个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咱们也要注意，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啊，太味儿了，真的是太味儿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平时文明用语啊，对不对？然后说话呢，我们就是因为性格比较奔放嘛，有的时候我们别
0: 心比较大，
1: 对，别吓着那些比较哀的那些。

0: 谢宝宝们，
1: 宝宝们，对，
0: 嗯，
1: 洛伊他说在别人的姓加一个小字儿，
0: 小王，
1: 小王，
0: 这不礼貌吗？
1: 一般我的朋友都是加老字儿，老王、啊、
0: 都老汪了你，
1: 我没管我，没人管我叫小或老，都是汪台，嗯，你不也没人给你叫老王吗？
0: 那肯定不会啊，
1: 不是，对啊，
0: 我都是盒子姐姐
1: 啊，姐，
0: 嗯、R 他说我一个18岁的妙龄少女，超市一个40多岁的销售，管我叫老妹儿。
1: 对呀、啊，上周我那个穿了一个帽衫打车从学校出来，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妈，刚放学啊！”当时我特高兴，然后我说：“哎，我都快40的人了。”他说：“真假的呀？”啊，
0: 他你也就20出头。
1: 他说：“妈呀的，嗯对，
0: 对，
1: 嗯。”
0: 其实我反而觉得那些就是遛娃不说话的人
1: 挺高冷的。
0: 对，我反而觉得有点生疏。
1: 生疏，
0: 嗯。
1: 这个 OEU 他说东北有 I 人呢、啊、就是俺呢啊，你是 I 人
0: 哦，
1: I 人一般都不会互动啊、哦、
0: 对，我以前我真的我很受不了那种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完全不讲话的那个状态
1: 啊，
0: 但我现在也能接受了
1: 啊，能接受了，
0: 对，因为你现在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多物种的存在啊，
1: 对，人类物种
0: 有喜欢聊的、
1: 嗯、
0: 有不喜欢聊的，
1: 是的是的啊，这个 Angela 他说认识一两次就出去喝大酒吹牛的人，
0: 哦，
1: 喝大酒无所谓，吹牛就没意思。
0: 酒一般都吹呀、啊，
1: 是吗？
0: 对啊，你不也吹吗？你不是说你自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1: 嗯、
0: 啊？你又是什么什么哪哪哪毕业的啊？你又是什么？你忘了？
1: 是吗？
0: 对呀、啊。
1: 但是一般不喝的时候，
0: 那年薪几百啊什么的
1: 啊？啥说过？一般不喝的时候我会吹，但我确实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确实是。我确实是那。

0: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4: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ead
7: 台等，最后受益于 PPI 同比转正与价格中枢上移的资源板块，强调战略资源重估与地缘安全溢价，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钢铁等方向也具备弹性。好，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那今晚的股市茶座呢，我们将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以及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刘新宇老师和刁新宇老师。欢迎大家呢，有关市场行情的情况关注股市茶座几位嘉宾的观点和探讨。那么稍后呢，首先请大家收听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消息。
8: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商汤今天正式推出新一代轻量化多模态智能体模型商汤日日新 Sense Nova 6.7 Flash Light， 采用原生多模态架构，能够像人类一样能直接看懂复杂的网页布局、文档结构与财务图表，大幅提升数据分析、深度调研、 PPT 生成等长链路复杂任务的成功率。同时在取消了视觉转文本中间层后，该模型能以更小的参数量实现智能体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大幅降低推理过程中的 token 消耗。在信息搜索等场景中， token 消耗对比纯文本智能体直降 60%。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五报道， Anthropic 正考虑在今年夏天筹集数百亿美元用于大规模扩充计算能力，此举可能使其估值升至近10000亿美元，从而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Anthropic 新一轮融资预计投前估值约为9000亿美元，融资规模最高可达500亿美元。 AI 云计算基础设施公司 Phoneleaf 公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营收达 20.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 按 GAAP 口径，公司净亏损为 7.40 亿美元，净亏损率 36%， 上年同期为亏损 3.15 亿美元。财报发布后，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约 10%。 这也表明，尽管 AI 基础设施增长前景广阔，但投资者们也愈发担忧这家公司高增长、高负债、高资本开支的商业模式风险。麦当劳公布，受大分量新品及会员业务增长驱动，2026年首季营收与盈利双超预期，其中一季度净利增长 6%。 然而美国同店销售增速不及预期，凸显出油价飙升对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侵蚀。公司正通过扩容3-4美元价值菜单并强化营销来应对波动的客流。江苏省增资扩产占新产业基金额100亿元，由省、占新、母基金与13个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助力并构建中国游戏开发者出海生态。该平台由极易人工智能提供核心 AI 游戏开发技术支持，中手游负责全球推广与运营。嘉南智能公告，公司于2026年
10: 国家标准采用二加 N 架构，二指第一部分参考框架和第二部分总体要求，这两项标准

0: 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是所有品类标准的基础。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 L2 工具级、 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终端更聪明。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N 是面向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首批标准包括七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近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布《上海市城乡建设用地基准地价2026年基准日更新》，为城乡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也是当地首次实现城乡一体化定级定价的制度性突破。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龙头，上海此次以产业用地基准地价全面系统性下调为特点的地价政策调整，是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稳增长、稳预期、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关键举措，为全国超大城市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探索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2026年第六届 TOPS 踏博会宠物展正在上海举行，展览吸引了超过1200家展商的8000多个品牌。记者发现，作为宠物行业的年度盛会，创新成为各大品牌主打的关键词。
1: 这是小佩新推出的一款净污分离、涌泉活水的智能饮水机，它采用独立双水箱设计，物理隔绝纯净水与污水，可以自动完成饮水盘的排水、冲洗和补水动作。此外，瑞虎小方等黑科技的介入让这款产品拥有了很多特殊功能。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里面加了我们一个最新版的一个就是芯片，会有一个 AI 的 camera 的一个摄像头，它可以实行多猫识别，然后会分别出家里哪只猫喝了多少水。
1: 而这款智能全自动猫厕所更是创新的引入了全自动打包系统，它由200多个电子元器件和零件构成，通过自主研发的超级智能机械臂完成识别、打包和密封等一系列复杂动作，整个过程高效卫生。再叠加上小佩和食物链联合研发的这个全球首款湿粮喂食器，可以监控宠物的每一餐，不仅确保新鲜，同时引入了紫外线消毒，从源头降低食物污染风险。可以说，围绕喂食、饮水、如厕三大核心场景，小佩把 AI 引入到了宠物的日常生活中，让 AI 持续感知并记录每一个日常数据，让主人直接拥有一套 AI 宠物家庭诊所，实时了解爱宠的健康动态。
2: 会有一个很流畅的一个数据分析，就是如果任何有数据波动，它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主人。智能监护包括它的医疗预防，这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1: 事实上，宠物赛道正变得越来越细分。在踏博会的现场，记者见到了一款采用鲜蒸工艺的宠物主粮。高一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膨化粮由于高温高压加工，需要淀粉辅助成型，且对部分热敏营养和天然风味会造成一定影响。烘焙粮则存在杀菌不彻底、淀粉熟化不充分的问题。相比之下，鲜蒸粮利用蒸汽低温熟化的特点，在保障熟化与食品安全的同时，更好地保留食材原本的鲜香与营养，并提升适口性与消化吸收表现。
3: 我们这个粮它可以干吃，可以湿吃，就是水渗进去，包括猫的消化液渗进去，这个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消化率能到97.几%，数据非常好。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新的好猫粮的标准，对一个新品来说表现算非常好了。然后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个复购率，包括就是用户的好评率，用户反馈也是非常好的。
1: 而博纳天纯则推出了国内首家宠物 HPP 鲜食餐厅。公司表示，鲜粮已经成为全球宠物食品行业增长较快的赛道之一。在美国，2025年鲜粮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亿美元，增速超过整体宠物食品市场的 1.7 倍。而餐厅的推出也帮助公司实现了产品到场景的拓展。
4: 将我们的这个鲜食餐厅推广到全国各地，第二呢，就是因为今年我们也推了这个 HPP 这个技术，我们是把这个 HPP 技术运用在我们的全品类里面，所以今年的话，我们依然会把这个 HPP 技术再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推广。
1: 来自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的规模超过了3100亿元，同比增长 4.1%。 从消费结构来看，食品市场仍是主要消费品类，市场份额为 53.7%， 其次是医疗市场，市场份额为 27.6%。
5: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6: 从今天整个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全面的回落。那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尤其是上证指数出现了在前期的高位呢，整体的一个走势呢，遇上了遇阻回落。那么我认为，从这个首先从技术上来看，这个上证指数走到这遇阻回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期的套牢盘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在4150点也至4200点之间，那么有一些解套盘在这个时候涌出，会造成今天的市场走到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度回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从今天市场整个的盘面上来看，基本上和昨日市场的这种趋势呢是一样的，就是说有3000多家的上市公司呢是出现了一些上涨，1000多家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市场这两天相对还是比较稳定，虽然今天指数没有出现这个上涨啊，或者说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那么但是呢，个股上涨的做这种加入比较多，也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那其次呢，就是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市场有一点韧性在于什么，就是说国外市场的美股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回落，市场的是一个低开的一个走势，但是呢随后市场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也就是说有一些资金在这个位置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接盘的这种现象，所以才造成今天市场涨多跌少的这种格局。那么第二点，从市场整个来看的话，今天脱离指数的几个板块主要是集中在像煤炭、证券、银行、保险，包括电力这几大权重股呢，今天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弱，是脱离指数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这一类的股票呢，就是这类的品种呢，主要还是上第一呢盘子是比较大，第二呢是弹性空间比较小，那市场一旦有热点的这种情况下，资金对他们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那么另外呢，今天走得比较强的主要是集中在像航空、通信、汽车类的，以及这个市场的一些家用电器和房地产，其实今天呢都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走势。那么这类的品种呢，都之前呢都属于相对比较市场相对来看不是特别活跃的一些品种，但是今天就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上涨，那这类的对市场整体的这种人气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从今天的这种盘面上来看，我认为市场的这种震荡可能在下周可能还会延续，那么它的一个延续就是关前的一个蓄势，然后呢会再继续去上攻。
5: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股市茶座，
7: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关注股市茶座。那我们首先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有请孙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8: 哎，你好，杨坤老师，晚上好。
7: 欢迎孙老师在周五的时候继续和大家来交流市场的情况。那这一周呢是五一长假之后的这个市场交易啊，有三个交易日。那么前两个交易日呢，我看到市场都是比较强势的表现，今天市场有所震荡。但是呢今天盘中呢依然有3000多只股票处在上涨的状态，成交金额呢也在3万亿元的上方。那么孙老师怎么来看待五一这个长假之后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
8: 首先我们说一下今天走的还可以，我觉得已经比较强了
7: 比较强了，
8: 比较强了，因为第三天应该说是连续的啊，第三天我们先说集体的地方啊，

0: 首先这三天我们都是番外役，啊，这个成交量没有
1: 都在上衣上放，对，
0: 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当时我在周三做节目时候我就讲了，我说这个，这两天就是本周这三个交易日吧，都是番外役啊，这个跟我们的预估是一致的，那么三万亿是那个什么市场啊？一呢，实际你要是有了三万亿的这种动量或者是换手的话呢，那么你能够维持大类资产的板块轮动。因为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政治局会议开完之后呢，因为当时说了一些这个国家关注的重点行业，包括政策支持的那个行业导向吧，就是包括行业动态。那么这种情况，你要想轮动的话呢，就是一天可能有两三个板块是调整的，但是同时呢，这个调整的板块的这个市场份额又被其他的资金渠道呢又进行替代了，也就是说，它能够维持一个强势的周转啊，这是高频的啊，就是说，这几天呢，当然我们看还是主要是在这个科技赛道这块，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呢是这个，美国股市呢所有的这种芯片类的股票全都调整了，包括这个英伟达这种，那么也包括像存储芯片。那么今天我们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概念股，包括像原来我们公募基金抱团的这个海光信息啊688041，或者像那个中微股份呐688012啊，你看就是这些大市值的公募基金那个持仓的这种品种呢，它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这里当然最重要的这个调整的这个氛围呢，还是寒武纪啊，因为寒武纪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在本轮924行情以后，那么我们是出现了18个月翻20倍的股票，那么寒武纪呢，也是在这个第一梯队里头啊，也就是说，这个股票呢，它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其次的当然就是大家所谓说的这个易中天、光模块啊，或者是光纤，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有这种，市值比较大的，就是机构投资者或者是，量化也好，游资也好，甚至外资啊，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年报和一季报公布完了以后呢，机构都有相关的持仓，那么这些股票明显是得到了这个强化的。但是我们这三个交易日可以说啊，就是，因为第一天五一放假结束回来以后呢，第一天市场走的比较急，因为当天那个第一次的这个放量就能看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属于补涨嘛，就是在这个节假日这五天当中呢，周边股市全都涨了，像美国股市就最好的时候，这个道指都涨到50000点，然后那个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就5月6号那天吧，就是韩国股市呢是创了历史新高啊，就是涨到7000多点，日本股市也涨，台湾股市也涨，我们香港也涨，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香港的股市是调了一点，但其他的也是涨，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涨，所以我们5月6号来了以后，第一天，我们是高举高打，

然后呢我们全天的房地产股涨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前几天不太涨的股票大家呢都是有轮流表现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好，也就是市场呢它是在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啊，那么要是这种情况呢，那么基本上就是它不会这个产生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牛市来了，但是与我这个关联性不大呢，不是，就是说这个只要是说你能够就怎么说呢，只要是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持股的心态的话呢，那么它有一个就是市场轮动的机会。那首先我们讲啊，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强势呢，就是包括我们最近这个行业啊或者是个股的这种上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实际我们原来做节目的时候也都讲过，就是我们中国股市还是随外盘来，这个股市运行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是跟随的啊，这个是没什么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得实事求是，那么我们就说，那现在股票这个包括上涨啊，像刚才讲它对于 A 股的投资机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讲叫关联啊。那么比如说哈，你要是用这个，实际大家用那个交易软件都比较多的，这个交易软件当中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东方财富，或者像同花顺呢，或者是像我们这个经常用的那个用的一些这个软件吧，它实际就是有一个叫联动啊，这个联动呢就是有挺多，你比如说沪港联动啊，那个深港联动，就是我们跟香港市场联动，再有个那个期货和现货的这种联动，也就是说期货相关的品种涨了，那么我们的这个 A 股的股票是不是，当然 AI 应用的这个比较多，那么包括工业应用的，就是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的投资理念是商业方面的应用，就是导致全世界的这个热钱或者是基础的设施的钱都流到 AI 里。他说这里头会不会是一个骗局，他说呢，他说以前是那个美国是想拖垮对手的时候，比如说跟前苏联他是搞了星球大战，就是说我们举国之力吧，我们国家就是好像这个钱都流到这块儿。那么是不是那个美国现在搞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搞这种 AI 建设，包括算力，包括人才，包括各方面的影响，当然包括对这个我们这个芯片制造半导体的这种这个断供啊，或者是围剿科技上的这种小院高墙的这种政策，然后同时他在 AI 这块呢保持相应的对中国的这个，又让你不得不搞，因为现在都用 AI， 甚至现在 AI 都进 AI， 我们是中国所有的，我们把 AI 用上，我们是真正把 AI 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强化人，就这个叫 AI 赋能，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涨得比较好的 AI 应用的这种板块啊，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像搞那种军备竞赛一样，就是你砸钱或者烧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这个玩法我们是不跟的啊，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烧不起，另外我们也是从各方面，他也是你像前两天那个原来挖过10亿美金，这个形式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必须强化。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海外映射呢，它主要是在这个六大方面吧，也就是这方面，也就是前两天我们政治局开会也是这个精神嘛，讲各种的网，实际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六大赛道，第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刚才我们讲了 NAI 赋能，第二个就是今天我们盘面拉了一个商业航天，这个商业航天是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客观的说，比如说我们那个马斯克星链呢，他现在发了10000颗，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100000颗星链的组网，但是我们这个可回收火箭这一块呢，商业航天这块我们跟国外还是有差距，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这个不像那个斯佩克艾斯的那个火箭，它是能够回收，我们现在这个回收正在做，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在搞，但是我们还没有搞一个商业化的大型的回收火箭，也就是目前的小的或者是特殊用途的，比如说军用的，这个是可以用的，但是民用的这个商业的那个可回收的这种，包括像发射这个星链卫星的这种这个火箭，我们的确是现在还正在追赶当中啊，所以在商业航天有这么个题材，那么它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呢，不管是去年11月份、12月份经过了一顿狂炒啊，包括这几个月消停以后，就是经过整理以后，那么又选择一些机会，可以说就是二次又卷土重来了。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概念性的挖掘，也属于这种投机的性质啊，因为前期的这个泡沫比较大。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股市盘面当中是那个反映出来的。再有一个呢是机器。

0: 因为这个前两天的光纤调整，前两天的存储芯片调整，然后呢，那么机器人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呢，机器人又重新做强了。那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创新药脑机接口。那么这个六大赛道，我们看就是从这六大赛道当中还可以再细分52个分类。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以后再说。但是就也就是说，哎，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整体这个氛围来看呢，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盘面和盘口呢，还是按照这种这个科技吧。当然，我们是按照这种软的科技。那这个软的科技当中呢，当然我们是兼顾了其他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对后市的判断还是那个没有改变的，因为我们原来说了，就是第一个判断就是在特朗普访华之前，股市不会跌啊，现在的确是这样。比如说今天大盘调整了。 几乎很小，然后下午就拉起来了。
1: 对，
0: 就是很强。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文中华民族是比较讲究礼仪之邦嘛，我们是讲究这种礼义接人待物，包括这个我们是很要面子，包括和科技这方面，我们现在也是世界上那个和美国能平起平坐的国家。那么不会在重要的这个节假日或者是领导人来访的时候，我们股市在掉链子，这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说呢，我们。 基本上就是5月中旬之前，原来我们就说过，5月中旬之前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就是4197。那么这个很明显，下周嘛，就是开盘4197就过了4200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但是4000，我们是以50点作为一个一档嘛，也就是到4200点到4250这个期间，肯定还要继续的进行争夺啊。当然能走多高。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呢？一个我们成交量在这儿，一个是我们板块的弄在这儿，另外我们涨指数的大盘股没启动，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电信方面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那个中国电信、中国卫通、中国网通，就是这些都没动的，对，这是电信这方面那个大股票，大银行所有大银行工农中建交邮储，银行也没动，保险也没动，证券也没拉，然后呢？
1: 我们的化工、中石油、中石化，这个东海油，这个三个巨头，那么也没动，所以就是这些股票要一动的话，几十个点就很轻松就过去，尤其是沪深三百大权重，所以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无形之中的我们这个控盘控的非常好，就是现在还没怎么样，就已经4200站住，就是好不容易我们国家队从3000基把这个大盘拉到4200，我们再稳住。 就像那个刘启鹏当时讲的，说我们国家队也不想说再给放回去啊，因为这种事情，主要是有一个慢牛，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呢，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包括这个改革，包括这个发行。那么我们方方面面呢，我们所以我们觉得下周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继续上攻，继续震荡上行，过4200点，然后板块呢依然是补涨。那这方面当然包括医药，包括消费，包括我们刚才说那个6个科技的方向，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业 AI 赋能的这种网线的这种建设，商业渠道，就是包括那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包括我们相关的补涨的房地产，当然也包括一些资源，因为现在这个。
0: 资源包括有色金属或者其他方面呢，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随着市场这个动态运行的话呢，我们觉得应该是我们觉得全面的，不管是周期股、价值股，还是金融股，或者是说干脆的这个比较前沿的这种科技股，那么还是这个机会比较多。但是只要有一点啊，大家控制住，不要去过分的追高，
1: 不要追高，要注意风险，对吧？好的，
0: 非常感谢
1: 孙老师非常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大家后市的操作有非常大的。 一定有非常大的注意，谢谢孙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好的，
1: 好嘞，下周见。
0: 好了，那稍后呢，我们要继续请出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刘新宇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 好的，我们继续请出的是来自江海证券世贸大道的资深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刘新宇老师。欢迎刘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前面这个孙老师也针对市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应该说，五一长假之后这几个交易日确实市场表现出了强势的这种表现。那今天呢，上证综指是收报在4179点，而且呢，盘中整个成交量也在3万亿元的上方，市场热点呢。

0: 也在不断的涌现。那么刘星宇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这样一个运行？投资者呢，在目前来说，应该持有怎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策略？
1: 主持人你好，那个我说一下吧，就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首先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盘面吧，就是从中长期，就是2到3个月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环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首先就是现在成交量其实也比较配合嘛。另一个就是，比如说5月份这个特朗普访华啊，这里边现在就是市场给出一些预期呢，就是有说这个中美之间可能在AI 领域达成一定的合作。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乐观啊。另一个就是中东那个情况，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市场其实对中东的这个敏感度在逐渐的降低啊，所以这个双方可能现在我们看消息面吧，就是虽然说今天这个美国又对伊朗动手了，但是其实来看整体还是在降温啊，然后包括原油的价格后续可能也会有所回落。那么还有一个5月份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沃什的一些政策的对市场的影响。就是我们都知道凯恩沃什他是这个接替鲍威尔的这个新的人选嘛，就是每一个上来的这个新的人选他都要进行一个听证会，也就是所谓的就是类似于这个美联储主席的面试，那么会说一说他对于这个市场调控他的一些政策手段还有他的看法。那么这里边其实简单说就是沃什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收紧政策上他会采取缩表的政策。那么缩表其实跟之前这个鲍威尔的这个降息来比的话，我觉得来的会更加剧烈啊。那从这个角度其实大家认为可能偏鹰，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他对于这个美联储调控市场来说啊，他认为这个之前的美联储过多的干预市场啊，然后他首先否定了这个无限这个量化宽松的这个事儿，然后其实美国上一轮的市场这个通胀迟迟降不下去，是因为2021年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美国一直在量化宽松，包括给这个市场不停的注水，导致这个解决不了。然后他的一个看法就是缩表啊，缩表他认为来得更剧烈，解决得更快。然后另一个来说就是他调控的话，他观测这个 PCE 指数，他也就是用了另一种这个调控方法，就是他用的是减值 PCE。 啥意思呢？就是刨除美国这个关税战还有这个对这个美伊冲突这两个极端的这个情况的指数，然后整体上来看，其实通胀反而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加的温和啊。那这个情况就说明短期的话还是降息为主，所以这个凯恩沃什他上台之后吧，我觉得短期应该还是相对会说比较宽松，那么对于我们市场来说就比较利好呗。然后我们的市场短期来看的话啊，刚才说是中期维度，那么短期来看主要看俩维度。第一个就是板块轮动，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观测最近的市场它是围绕着科技的，你像光模块、存储芯片，然后还有锂电这方向，比如锂矿啊，整个锂电产业链，还有主题性的方向，比如商业航天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太空光伏这些方向，就是它来回轮动，还有一些低位的比如创新药。那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后续我们的一个策略上来说，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创新药，当时主线它是也是从单边上升进入到调整，但是创新药直接就开始往下回落了。然后1月份的时候，这一波是商业航天从这个势头比较猛嘛，然后也陷入到一个震荡的状态。所以这个我觉得短期来看嘛，就是下周如果说市场持续的在3万亿以上，然后并且有加速的这种态势，比如说周一达到3.4万亿，周二达到3.6万亿，如果这种加速，那么大家可以适当的去规避一下风险啊，因为主线有可能包括大盘有可能陷入调整。然后板块机会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阶段，因为之前咱们节目里跟大家提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商业航天看这个太空光伏和 PR 组件方向，然后包括机器人当时说特斯拉要看这个零交手的四杠方向，其实最近我也在跟踪，尤其这一周就是整体上来说都已经开始表现了。那么这种主题性的机会，它其实作为一个短线的机会，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涨幅来说，现在这个角度进去的话就有风险，就是要做的话也得等它再调整完。然后 能做的方向其实现在并不多。那么我觉得可以关注的依然是锂矿，因为锂矿它是个持续性的主线行业。

0: 行，那么现在来说，市场已经连续调整两天了嘛。如果下周一锂矿继续调整的话，就是我关注锂矿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公司吧，它现在就是调整的已经快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下周一持续调整的话，我觉得可以就逐步考虑左侧的一个布局了。然后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市场上对锂矿有一定的唱空，比如说高盛它开始就是有些唱空嘛，这个我觉得市场理解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这一轮这个锂电的行情，它的这个启动的原因是因为储能需求的爆发然后给它带动的。那么市场认为啥呢？认为是中东冲突然后导致这个原油大涨，然后海外的这个电车的渗透率快速的上升带来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海外的这个电车其实是一个场外因素，就是之前不考虑这些的话，就单从储能的需求拉动来说，今年锂电行也是一个大级别的行情，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然后下周的话，大家如果说这个真要关注的话，重点还是在看周一锂矿调整这个方向就可以了。好，谢谢主持人。喂。
1: 好的，那谢谢刘新奇老师，我们稍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下面我们请出刁信宇老师，我们有请刁信宇老师。晚上好，刁信宇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针对市场在节后三天的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您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在过去这三天里面，大家都可能有一个说法，就是五穷六绝在这个市场里面。但是在过去这三天，确实也是对于之前的这个规律也是有个打破的啊。在这几天也是能看到指数的表现还是比较强的。那像今天的话，大盘呢也是在过去两天这种强势之下吧，被外围的这个股市的普遍调整的这种情况，加上昨天晚上消息面偏向于比较利空的影响之下，也看到了有一些调整了。现在的整个像美伊那边的局面呢，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双方它并非100%的完全停火，而是处在了一种低烈度对抗加上边谈边打的这种阶段。回归到我们大中呢，还是以下跌报收了。可能刚刚有些朋友可能刚发现啊，这个市场里面这个光模块还有半导体，他们轮动的这个秘密的规律啊，今天可能他们俩就双双的回调了，所以也能证明出来啊，任何的这种无端的去预测这个市场的行为还是徒劳的。回归到这个盘面上呢，最强的三大主线呢就是光、锌和锂了。在早盘集体这种休整的情况之下呢，资金也是顺势流向了一些位置比较低的，像机器人和卫星方向，整个创业板的走势是弱于主板的。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光就又拉回来了。像今天回归到这个全球视野来讲的话，就是亚太市场本身就是全线下跌的，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是日韩重新拉升了，所以也是能侧面反映出来现阶段的整个全球的市场资金都是这样的，对于整个关系的缓和大方向还是比较认可的。那回归到像人形机器人这些具体的方向上来看的话，你像概念也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概念也是出现了全线的爆发啊，这里面也有原因，有一个呢就是特斯拉它量产的时间表的落地，对于整个国内的机器人的产业链来说呢，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订单启动的信号。还有就是今年一季度

0: 步吧，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器人产业海外的市场拓展的步伐也是在加快，所以这种各类的单独列明的这种机器人的合计出口额也能达到100多亿的水平，所以说产品的这个远销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嘛，所以对于整个的板块还是构成了一个利好的。在随着这个政策和资本的这种合力助推之下呢，像AI 大模型持续的也是在为机器人注入了一些灵魂，人形机器人呢也是有望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也逐渐的要从 B 端走向 C 端。那再加上这个板块本身它之前的调整的幅度就比较充分了，所以说短期的人形机器人的接力了芯片的领涨，也是说明市场的热点现在还是在科技股里面去内部的细分方向去做切换的。像军工和今天的新股和次新股是涨的还是不错的，也是市场上大 A 今天市场里面上涨的主要方向了。那像军贸概念呢，今天是逆势走强的，也是成为了市场比较亮眼的一个风景线吧。那昨天晚上就是整个中东的局势啊也是再次的紧张起来了，也是成为了整个全球的军贸市场的关注的一个比较大的焦点了，然后整个国际军贸和安全局势吧也是高度相关的。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地缘的风险的升温也是直接强化了市场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装备出口的中东的这个预期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预期吧。然后像商业航天的话呢，可能也是有些刺激，像大家都在去交易那个 SpaceX 的 IPO 的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因为天舟十号的货运飞船要发射了，还有就是商业航天这个概念直接就今天直接起飞了。那这一波催化主要就是可回收火箭发射嘛，还有就是十号翼那个运载火箭还要搞那个海上的回收，那其实也是填补了我们国内的一个空白吧，听着感觉不错。但是这个里面可能有小心一个小坑吧，就是 SpaceX 六月份要 IPO 呢，所以估值和发行规模可能都是个未知数，我们也要小心它不及预期，或者可能会对于整个市场情绪会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吧。那还有就是次新股和新股，它这个上整个涨幅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上涨，一呢就是超跌反弹，第二呢就是整个现在市场的热点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场内资金开始转向了一些短期波动幅度更大的一些新股和次新股方向。过去的整个两年 A 股的市场里面新上市的公司并不多，而且新股上市之后呢多半都是呈现出来一个破发的行情，那像近期这种新股和次新股的大涨呢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所导致的嘛。我们都知道新股上市可能初期的涨幅跌幅都比较大，而且新股次新股的套牢盘的比较少嘛，所以更容易受到一些短线资金的青睐了。这种强势的行情之下呢，当看到这种热点匮乏的时候呢，新股和次新股就会有一种短线上涨的预期。那还有就是半导体了，半导体今天是拉的力度还是不太够的，导致了科创50今天的一个萎靡吧，连续两个交易日都没有越过周二的那一条K 线上影线。那也是半导体这个方向的，虽然说进入到了一个短线的纠正，但是整个趋势是没有被破坏的。还有就是随着这种半导体还有 AI 啊这些前期热门的科技赛道，现在也是交易拥挤度比较在提升，估值呢也是有高起了，那有一部分资金也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方向了。像军工板块呢也是凭借着它的这种强的计划性，还有就是低外需的依赖，还有高国产替代的确定性的独特属性，成为了资金进行高低切的一个理想选择。后面的话也是看一看这些方向没有补涨机会嘛，毕竟是风水轮流转。策略上呢就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三点，第一呢就是坚守主线，对于这种 AI 算力啊半导体设备这些产业趋势确定性比较强的业绩能见度比较高的一些核心的科技成长股方向呢，可以利用这种调整啊看看没有布局和或者优化持仓的可能。二呢就是关注轮动吧，留意一下军工啊或者是部分有色金属啊这些低位板块的补涨机会啊，特别是这种低位还没有启动的这种科技方向，有没有一些可以去布局的机会？还有就是高端装备啊，这也算是一个低位板块之一。第三呢，就是要看一下量能，成交额能不能放大，这个也是成为市场能不能结束盘整、重拾升势的这种关键信号吧。总之，这个整个市场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这种趋势当中，也要理解波动，在轮动当中也要捕捉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世贸大道的刁旭宇老师有关市场行情的分析，给我们投资者提供的操作方面的建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吗，刁老师？
0: 谢谢，
1: 下次再见。
2: 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0: 不吐无言，自有回响。
1: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那么随着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进一步升级，儿童玩具、儿童家居在儿童零售中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列显现出来，它们不再是单一的玩具或者家居卖场，融入了场景体验、社交互动等创意元素，成为一个零售体验店。由于 DIY 业态高度契合了亲身的参与和主动体验的这种本质，那也逐渐成为购物中心的体验新宠。有数据显示，在闲暇时除了 KTV、 聚餐、逛街、看电影以外，有 93.75% 的消费者愿意选择 DIY 手工制作作为娱乐聚会的形式之一。还有新奇的业态一直是购物中心的突破口，而儿童 DIY 业态它因为不可替代的创意体验而逐渐受欢迎，比如像很多知名的购物中心都专门开辟了 DIY 体验区。

0: 还有就是 DIY 产品，有拼组、涂鸦、手工泥。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希望孩子更让孩子参加一些运动和探索类的项目，引进儿童拓展。那么一方面呢，是为了满足，另一方面也是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娱乐场所。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吝啬鬼。有一天，吝啬鬼来到埋金子的地方，他四下看看，见没有人，便悄悄挖出金子，看了又看，然后放回原处埋起来。躲在树后的牧羊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一切。牧羊人来到吝啬鬼埋金子的地方，把金子挖了出来，分给了村里的穷人。第二天，吝啬鬼又来查看自己埋藏的金子，当他发现金子没有了，大声哭了起来。有人见吝啬鬼这样伤心，询问原因后安慰吝啬鬼说，朋友啊，别再难过了，金子虽然是你的，可你从来没有用过，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这金子虽然没有了，但如果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你也该替它感到高兴。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买马鞭的人。有一天，集市上来了一个卖马鞭的人，他的马鞭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好。有人问，
2: 你的马鞭卖多少钱？
0: 卖鞭的人回答说，50000块。问的人被吓了一跳，说，
2: 这种马鞭最多值50块，怎么会这么贵？
0: 卖马鞭的人不回答。卖鞭的人又问，
2: 500块怎么样？
0: 卖鞭人听了没有理会。这人又说，
2: 5000块总该行了吧？
0: 卖鞭人大怒，说，
2: 哼，你这人真不识货，我是一定要50000块才卖的。
0: 这时一个有钱人来买鞭子，他见卖鞭子的人态度这样坚决，认为这鞭子真的很值钱，于是出50000块买了下来。有钱人拿着这根昂贵的马鞭四处炫耀，
3: 哈，我这根马鞭值50000呢。
0: 有识货的人拿过马鞭仔细看，发现鞭梢卷曲，鞭把歪斜，鞭子已经朽了。识货人问有钱人，
3: 哎，这根马鞭究竟哪儿奇特呀？你居然愿意花50000块钱买下它。
0: 有钱人说，
3: 哼，我喜欢它金黄耀眼的颜色。
0: 识货人决定拆穿卖鞭人的马戏，他把鞭子浸在热水里，不一会儿马鞭上的金黄色就掉了，原来它的颜色是染上去的。有钱人知道了自己买的鞭子是劣等货，但又不愿意丢了它。没过多久，马鞭就断成了6节。原来马鞭只有一个漂亮的外表，里面早就腐朽了。

0: 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一只狐狸发现前面有一片葡萄园，这些葡萄可太诱人了，狐狸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狐狸见周围没人，葡萄又这么多，想先吃上几串再说。狐狸挺直了身子，伸长前臂去摘葡萄，可是葡萄架太高了，狐狸怎么也够不着。聪明的狐狸决定跳一跳，他后腿一蹬，使劲跳起来，可前爪只是碰掉了几片葡萄叶子。狐狸不甘心呀，绕着葡萄园转了几圈，终于发现一个地方，这里的葡萄长得比较低。狐狸摆好架势，用力一蹦，没有够着葡萄，再用力一蹦，还是没有够到。于是狐狸绕着葡萄架又转了起来。哈，狐狸发现一串比刚才那串矮得多的葡萄，他兴奋极了，得意地说，
3: 哈，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
2: 狐狸使劲咽了咽口水，倒退还差一点磕着下巴。狐狸怎么也摘不到葡萄，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

0: 麻雀听了，笑着说：“可你就算有了羽毛，也不能飞呀。”乌龟听了，并不说话，只顾捡羽毛。第二天，乌龟带上羽毛，开始上路寻找师傅。日子一天天过去，乌龟来到一座悬崖边，突然，一对巨大的翅膀掠过悬崖。乌龟抬头一看，原来是老鹰。看着老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乌龟羡慕了，心想，
1: 这就是我要找的老师。
0: 于是，乌龟大声叫道，
1: 鹰大哥，请你当我的老师，教我飞行吧。
0: 老鹰好心地提醒他，
1: 乌龟老弟呀，你和我们可不同啊，你没有翅膀，怎么飞行啊？
0: 乌龟取出自己缝制的翅膀，再三请求，
1: 你看，你看，我有翅膀了，你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0: 老鹰只好答应了乌龟的请求，把它带到半空，松开了鹰爪。结果，乌龟摔在一块大青石上，龟壳被摔得粉碎。
2: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3: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0: 过门不入。尧舜时代，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庄稼被淹，房子被毁，水灾一直持续了20年，百姓苦不堪言。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首领们一致推举鲧前去治水，但鲧花了9年时间也没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舜接替尧当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觉得鲧治水不利，就把鲧杀了，又派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吸收鲧的失败的经验，决定开渠排水，疏通河道，想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在治水过程中，禹曾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却没时间进去看看。有一次，妻子刚生下儿子不久，妻儿在哇哇大哭，禹正好从门外经过，听见哭声，禹很想进去看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但是一想到前面还有很多事儿等着他去办，便咬咬牙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13年过去了，洪水终于被制服，乖乖地流进了大海。这时候舜已经老了，他尊重大家的意愿，选禹做自己的继承人，让禹当了首领。后人为了称赞禹治水的功绩，都尊称他为大禹，伟大的禹。故事出自孟子《离楼下》。过门不入，指经过家门而不回家，形容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鸿鹄之志。秦朝时期，秦始皇为了修长城、建阿房宫，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秦二世继位后，又征集几十万人，大规模修建秦始皇的坟墓。秦朝统治者的奢侈残暴，耗尽了民间的人力和财力，逼得百姓没有活路，人们怨声载道。阳城有个年轻农民，名叫陈胜，他虽然贫穷，但从小就有志气。有一次，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休息的时候，他想，我们长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早忙到晚，还是填不饱肚子。而那些富人，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却过着花天酒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想到这儿，他对同伴说，伙计，先说好，将来谁要是富贵了，可不能忘记老朋友啊。大伙听后不禁嘻嘻笑道，嘿嘿嘿，你是在白日做梦吧？你现在不过就是替人家种地，饭你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荣华富贵呀？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哎，燕雀怎么能会懂得鸿鹄的志向呢？不久，陈胜就在大泽乡率众起义，各地百姓风起云涌，纷纷响应，他们杀贪官、斩污吏，打得秦兵晕头转向。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陈胜被百姓拥戴为王，建国号为张楚。故事出自《史记·陈涉世家》。鸿鹄之志，鸿鹄比喻天鹅，比喻志向远大的人。鸿鹄之志比喻人志向远大。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它悄悄地盯上那些自视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80%。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乍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样。

0: 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行业聚焦，风云人物。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财富人物。如何让一家百年企业焕发新生呢？不断扩展的边界，开拓更多的增长极，构建产业共赢共利的生态圈，同时呢，由高端市场向上突围，变革组织与文化。这是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项目校友黄克星给出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和改革同步，青岛啤酒的每一个脚步都深深地踏在时代的韵律上，有一种精神历经百年而弥新，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有一种品牌文化连接五湖四海，让全世界为之沉醉。在青岛啤酒董事长黄克星眼中，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做到全球最优，把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为你所用。我们有产品自信，我们有品牌自信，还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从表面看，百年青啤打响的是一个品牌，从深层次看，青啤的壮大输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是中华文化、齐鲁文化的胜利，更是青啤在不断

办创新升级中奉献给世人的一场文化盛宴。从技术员到董事长，黄克兴用35年见证了青岛啤酒从一个地方企业到布局全国再走向全球的全过程。1986年，黄克兴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入职青岛啤酒厂。当时这位年轻技术员对全厂紧抓质量生产的场景记忆深刻。32年过去了，黄克兴从专业技术人员转战青啤工程公司，再成为青岛啤酒公司战略发展部门的负责人、总裁助理，分管战略的副总裁、总裁，直到青啤董事长。黄克兴所经历的是啤酒行业扩张、整合、整合与扩张并举、有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行业发展，黄克兴认为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特点迥异的四个阶段。事实上，青岛啤酒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阶段，甚至每一项战略性决策，都身处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在那个背景感悟尤深。它推动并见证了青岛啤酒成为国际一流品牌的整个过程，在质量及产品战略、渠道战略、营销战略、产业及投资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尝试。作为118年历史品牌的掌舵人，他不甘于做守成者。他说，我的理想不是缓慢发展，而是快速向高目标甚至是极限目标发起挑战，向团队打造成像将军一样去思考，像士兵一样能打仗的铁军，让青岛啤酒再上一个大台阶。今天我们与您分享他的经营思考。首先，一款让人尖叫的啤酒是什么样的？黄克兴已经忍不住要剧透了。这是青岛啤酒在2022年春节前上市的一款超高端的啤酒。原料呢，和传统啤酒一样，用的是大麦，工艺则借鉴了葡萄酒的酿造方式，口感上呢还带有独特的威士忌的香味，同时就像香槟酒一样，一开瓶盖，砰砰砰，漫天的散花。说到这里，这家百年老店的董事长不禁展开双臂，像要接住那漫天飞溅的啤酒花。而这款啤酒也从他的描述中脱口而出，仿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德国作家歌德说，啤酒令世人欢乐无穷。看到黄克兴谈论啤酒时的激动和神往，就能知道那种欢乐绝非文学家的独有浪漫。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快乐，让1986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青岛啤酒的黄克兴始终不改对啤酒的热爱，也是这份快乐让118岁的青岛啤酒穿越百年依然保有那种与时代共有的生命活力。现在这样一位参与缔造青啤36载发展历史的老将，正引领百年青啤迈入一个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未来，他会成功吗？2018年5月，黄克兴正式出任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如果简单概括青啤这几年的变化，破纪录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2018年顺利完成过渡后，2019年的青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净利跃升 30%。 2020年的净利水平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并且呢，股价屡次刷新从1993年公司上市以来的高点。2021年公司的增长势头不减，从前三季度的业绩和资本市场表现来看，青岛啤酒又一破纪录的时刻也将产生。每年的业绩就像给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一份答卷，综合看来还是不错的。但黄克兴表示自己从此从来没有对此满意过。不用过多接触，黄克兴身上那股山东人的豪爽气质马上就会深入人心。但他身为一名

企业掌门人，平时的要求严苛以及对工作的极尽投入，却隐藏在他温和儒雅的外表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极致，永不满足。曾经他一连一年出差，每周只休息半天，几乎踏遍了青岛啤酒全国所有的市场，甚至因为过度疲劳导致免疫力受损，经常需要随身携带中药罐。这种拼劲儿似乎更像一位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不是一家有着深厚家底的国企掌门人。拥有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有着同业难以企及的品牌价值和资源禀赋。2021年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里，青岛啤酒以1985.66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8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但成功容易滋生懈怠，就像基业常青里说的，安逸不是高瞻远瞩公司的目标。作为青啤连续服役36年之久的老青啤人，黄克星见证青啤在规模时代的风光无两，也经历了青啤在2014年行业发展见顶后的奋力转型，懈怠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在青岛啤酒的内部，他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做安营者，也不能做扎寨者，我们要做攀登者，攀上一个高峰，再向另一个高峰挺进，永不停歇。对于青啤来讲，第一个要征服的高端就是高端化。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在跑马圈地规模下思维下扩张起来的中国啤酒企业的发展的痛点。价格战对品牌的伤害不言而喻。据说上世纪90年代，一位国外代理商看到中国市场上标价2元的青啤时，就误以为是冒牌货。痛定思痛，黄克星在上任之初就坚决表示，宁入高端红海，不入低端泥海。喊口号简单，但在外资品牌盘踞多年的啤酒高端市场打开缺口谈何容易，这一点黄克星心知肚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要实现一个高目标，不是敲锣打鼓就可以的，我们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干，做事要踏踏实实，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如今青岛啤酒的高端产品阵容日渐强大，已有包括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皮尔森、 IPA、 白啤、黑啤、奥古特、鸿运当头等在内的9大系列70多个产品矩阵。在之前被誉为啤酒界奥斯卡的欧洲啤酒之星评比中，青岛啤酒 0.0% 无醇啤酒在与44个国家的2395款啤酒的同台竞技中摘得金牌。高端化突围让青岛啤酒逐步走出了为规模化发展的陷阱。2018年以来，青岛啤酒高端化产品增速加快。2021年青岛啤酒半年报显示，当期高档以上的产品销量实现同比增长 41.4%， 伴随于此的是青啤营收增速远远高于产销增速，净利增速又远远高于营收增速的良性发展势头。高端化显现见效，但在黄克星看来，作为百年品牌的青岛啤酒，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保持单项冠军，更要围绕主业务多线发展，开拓更多的增长极。20年前，黄克星还是青岛啤酒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时，就想过这个问题。那时，中国啤酒市场还是一片欣欣向荣，但海外啤酒市场已经经历了多轮的竞争洗礼，身经百战的国际啤酒巨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要么是以百威英博、嘉士伯、喜力为代表的全球扩张，要么就是以朝日麒麟为代表的横向扩张，将单一产品扩展为与啤酒相关的食品、饮料、水产品组合。后者也是黄克星在深思熟虑之后为青啤指明的又一座高峰，成为一家集合快乐、健康和时尚三大板块的品牌。

平台型、生态型的企业。快乐板块主打的是啤酒，水则是健康板块的主打方向。2019年，青啤推出了王子海藻苏打水。2020年，青啤收购了雀巢在中国大陆的水业务，收购相当于青啤在新赛道上的助推器，保证了青啤的水业务在起跑之初就具备了冲刺的能力。同样，在2019年，青岛啤酒启动了线下实体店布局，开设了1903啤酒吧。到了2020年底，啤酒吧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家，而2025年将会增加到500家。在黄克星的构想中，酒吧未来将为青啤的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的赋能。他把酒吧定义为三个高地：品牌推广的新高地，新产品体验的新高地，生啤配送的新高地。跨界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业务探索期难免会遇到质疑和阻力。任何转型都不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否则那就不叫转型。黄克星坦言，转型期遇到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企业要发展就必然要突破未知，没有躺平就能做成的事。现在是青啤迈出的一大步，转型成功后，未来公司就将踏上高速行驶的快车道，真正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对这点，黄克星深信不疑。变革不是狂风骤雨，而是微风细雨。转型的重担压在了2021年。黄克星给青岛啤酒设定了3年转型的目标，2020年正式起步，到2022年初见成效。这也意味着2021年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年，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多重重任。从生产制造方面，青啤从传统制造升级为智能制造；从业务层面，青啤从啤酒单兵突进扩展到快乐、健康、时尚三大板块齐头并进；从产业类别上，青啤从单纯的生产型企业延伸到服务领域；从企业形态上，青啤从单一产业进化为生态产业；从发展模式上，青啤从匀速爬升换挡到高速跃升。新旧交汇之处，必然也是矛盾和压力的聚集点。战略改变从上到下的思想、行为、技术、产品、组织、机制、文化都要随之改变，这肯定是系统性的变化，任何一个跟不上都没有用，黄克星说。他因此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政策支持和能力提升，即围绕转型目标针对性地解决不能与目标适配的各方面的短板，其中最关键的变革在组织和文化。有人把传统企业转型比作旧房改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撤掣肘和阻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固有结构的掣肘和阻碍。改造难度远胜于新房搭建，改造效果也低于预期。小打小闹无助于推动转型，大刀阔斧又可能伤筋动骨。这其中的分寸把握和节奏推进需要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管理智慧。对于发展历史超有100年、任何变动都事关近4万员工的青岛啤酒来说更是如此。不能搞很大的动作，影响现有业务不合适，不是说都要推倒重建，那样的话企业肯定会有一定时间的停滞。用黄克星的话来说，青啤要实现的变革是车照样跑，边跑边换挡。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品，比如青啤从一个产品单跑到多产品并进，从传统组织到平台型转型，从组织架构的调整首当其冲。调整的目标既要覆盖三大业务板块，结构呢又不能太臃肿，要尽量扁平，同时又不会对现有的组织冲击太大，就像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一样。变革的关键就是要找准关节点，以变小的变化
来撬动

最大的变动。从某种程度来说，青皮新设立的供应链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关节点。长期以来，青皮总部下面只有制造和营销两大中心，前者负责采购和生产，后者负责物流和销售。这种基于传统经营思路下的架构设置，已经越来越满足于互联网时代产品与市场的快速对接，甚至两大中心之间互相推诿的矛盾也时有发生。供应链中心的设立一举多得，首先是要理清分工和责任，简而言之，制造中心负责生产，营销中心负责销售，其他串联和枢纽的工作都交给供应链中心，从销售预测到计划下达，再到智慧物流。同时呢，供应链中心又能够同时对接三大板块的销售端，在后台资源共享、深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销售前台的独立拓展和灵活作战。这也是青岛啤酒转型变革的基本逻辑，就是稳妥推进。黄克京说，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变革，但都是微风伴着细雨，而不是狂风加骤雨。正因此，2021年在组织和文化调整的变革期，青岛啤酒同时获得了超越历史同期的净利增长。毫无疑问，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青岛啤酒都赢得了一场硬仗。但作为这场战役的指挥者黄克兴，似乎在气定神闲间就已胜券在握。黄克兴自我评价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他说，累归累，但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难事儿，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身份使然。对于一位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千亿市值走向的企业领导者来说，良好的情绪管理已经成为一堂必修课，而对内也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催化剂。企业主要领导的心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干部员工，如果你一直很阳光充满激情，久而久之，企业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文化了。传承和创新是必须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激情贯穿于中国企业家两个小时的专访中，黄克兴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的疲惫，尤其当他说起啤酒的时候。实际上，除了担任青啤的董事长，兼任营销决策委员会主席之外，黄克兴还是青啤的品酒大师，新产品都需要经过他的把关。他熟知青啤的任何一款啤酒，能讲出它的特色、口味、工艺和背后的故事，希望让人喝啤酒都能喝出文化味来。他最喜欢的啤酒，一款是最浓的百年之旅，一款是最淡的纯生。对于前者，不胜酒力的他重在品鉴、欣赏、回味。而喜欢后者的原因，他说，与我的酒量不大，也与我的心态比较年轻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款酒也各具象征意味。纯生是青啤打造的一款面向年轻市场的啤酒，而百年之旅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浓厚深沉的历史韵味扑面而来了。一款穿越历史而来，一款面向未来而生，这两款酒也代表了青啤的传承和创新，这也是一家有着200年发展历程的企业所不得不直面和平衡的一体两面。2021年，青岛啤酒内部还实施了一个大工程，花了一年时间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梳理了青啤的文化，重新编制了企业文化手册，这也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重点是去找到哪些文化是需要继续发扬和必须坚守住的，哪些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求。黄克兴透露，这件事做起来甚至幼稚，很多内容都经过多次的高层讨论。比如在人才管理方面，以前青啤的理念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而现在则变成了给奋进者舞台，为成就者喝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是对的，但这是基本的用人观，而不是积极的用人观。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做水时没有会做水的人，那这件事儿就不干了。如果没有，那就招揽人才，能力不够就想办法提升。实际上，这也凸显了青啤在企业发展观上的根本变化。
原来青皮常说的是有多大的本事干多大的事儿，但现在黄克星说青皮是逢山开路遇水大桥。这位外表温和而内心极其坚定的掌舵者，给这家深稳务实的百年企业注入了一种开拓进取的发展活力，而且保证两者的并行不悖。2021年3月，118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经过改造升级，获得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业灯塔工厂称号，成为全球数字化企业和全球化4.0的示范者之一。与同列的其他企业相比，青啤是绝对的高龄。历史与创新合体，又重新占星带领百年青啤共赴的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青啤的价值观就是好人酿好酒，黄功夫扎根中国制造，做强中国制造，发展中国制造。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制是质量的制，而第三个制是智慧的制。以中国产品走出去，中国品牌走上去，中国文化走进去，在持续巩固提升海外传统优势市场的同时，在世界积极开拓新市场，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前列。

0: 生意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空白格》，蔡健雅的嗓音呢，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叙事感。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她用最克制的唱腔，唱透了爱情里的犹豫和留白。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开头的轻描淡写，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复杂。而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又道尽了多少确定和不确定之间摇摆的心情。空白格的妙处就在于他唱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或决裂，而是在那些横环在两个人当中的空白，是没有说出口的误会，是悄悄滋生的疏离，是该体谅的不执着的无奈。钢琴的旋律就像心跳一般慢慢的起伏，和蔡健雅的声音交缠在一起，向耳边倾诉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秘密。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空白格，填不满又舍不得擦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刘爽的嗓音带着北方的苍凉，又藏着细腻的温柔，把发生在漠河的那段往事轻轻地铺开。上世纪80年代，一位老人的妻子在火灾中离世，此后30多年，他常独自在舞厅跳舞，仿佛爱人从未离开。歌词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是画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既是对漠河景象的描摹，也是对失去的惆怅。手风琴的旋律像旧时光里的叹息，合着吉他的节奏啊，把那份跨越岁月的思念唱得让人头皮发紧。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告诉我们有些爱会在时间里沉淀，变成无声的坚守。或许此刻的你也想起了某一个难以忘怀的人，所以在歌声里或许能够找到那一份，或许就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那一份相似的温柔。

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曾对着一份感情问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爱呢？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或许会替你说出那份纠结。张学友的嗓音像一杯醇厚的酒，总是能够把情歌里复杂的情绪酿到恰到好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啊，是我自己活该。歌词里满是爱而不得的无奈，却又有着一丝不肯认输的倔强。他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是用沉稳的唱腔唱出了那些付出过却没有被珍惜的委屈。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和骄傲。我们都曾在算不算爱的疑问当中去挣扎，也都曾在该不该放手里的抉择在徘徊。而张学友的演绎则让这份纠结有了温度，原来再痛的心情也可以唱得如此克制又动人。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此刻的你在忙碌些什么呢？能否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Macarena》。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节奏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啊，而海龟先生用他们标志性的雷鬼节奏和明快的旋律，把这份轻松唱得淋漓尽致。主唱李红旗的嗓音带着慵懒的随性，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道理，却全都是对简单美好的向往，像追逐一阵风，像贪恋一片海，像遇见一个让你心动悄悄加速的瞬间。所以这首歌里藏着海龟先生独有的浪漫，既有雷鬼音乐的自由摇摆，又有摇滚清新的那种感觉啊！听着听着仿佛就感觉好像要跟节奏摇头晃脑，把烦恼都甩在身后。它不像是一首需要听懂的歌，更像是一场邀请，邀请你暂时抛开沉重，和 Macarena 一起在旋律里撒个欢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而这首歌呢，像连接着现实和梦境的桥梁，它用优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出爱情的复杂和美好。邓紫棋的精彩演绎啊，真的是为这首歌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3: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2: 潘小姐和丫鬟婴儿踏着月色回府，婴儿从怀中掏出钥匙打开锁，正要打开楼门，突然喊了一声，哟，小姐，你看这灯谜会怎么办到我们家来了。说着从门上刷接下一张纸条递了过去，小姐接过来，借着月光一看，纸条上果然画了一个灯笼，灯笼下面只写几个字儿，多事之秋，千万保重。哟，丫鬟问小姐，写的什么？这谁写的？姑娘摇了摇头，意思是不知道。不过此时她心情很沉重。一夜之间不到几个时辰，连续发生两件多多怪事。在苍狼亭园中，那位不请自到的蒙面义士是谁呀？怎么那么巧，那么及时，恰恰在十分危险的关键时刻出现在我面前？答案只有一个，这位义士早就在暗中守候，一直跟在我身边。这到底是什么人呢？舍生忘死为我拼命呢？还有刚才又是何人在门楼椅上留下那张纸条？他怎么又会知道我现在回家了呢？他来他形影不离呀，一看我进了潘家大院，他叫我小心，看来帮我解围的十有八九就是我们家大院里的人。顺这个思路想下去，潘家大院上上下下，前边门店，后院作坊，家郎院工，丫鬟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差不多百十号人，到底会是哪个呢？自然是一个读过书的人。那么范围越来越小，要说潘家大院找出这么一个人并不太难，难的是他是千金小姐，平日高高在上，除了丫鬟婴儿张三李四根本认不了几个，只有慢慢留心打听。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了，到了正月二十，这一天是水英小姐母亲的忌日，母亲生前曾和父亲一道去到吴县邓卫山司徒庙中烧香许愿，才生下她这么个女儿。正因为如此，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年这一天都会不顾地冻天寒，坐上车子去到司徒庙中还愿。母亲下世以后，水英小姐就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每年定期都到邓卫山庙，一来寄托哀思，二来顺便游览一下香雪海胜景。说到香雪海三个字，听众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它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家电藏品，更是一个闻名遐迩的赏梅之处。书中暗表，古时候种梅最多，占地最广，以梅命名的景点最多的地方就是苏州。邓卫山的香雪海则更有名，素有邓卫梅花甲天下的赞誉。前面我说过，正月二十是水英母亲的忌日，想当年潘百寿夫妇年近四十，膝下还是冷冷清清，并无一男半女， 眼看万贯家财后起无人，偌大一座潘家将园

誉满江南的百年老字号不知花落谁家，夫妻二人非常着急，茶饭不香，夜不能寐。后来听人说，邓贝山司徒庙神仙非常灵验，有求必应，于是备上三厨祭礼，双双来到庙中求子，求神仙赐给他一男半女，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说来也怪，回去不久，潘夫人便身怀六甲。次年春暖花开，生下个女儿，就是水英小姐。潘百寿心中大喜，不仅给庙里捐献了一笔钱财，而且每年都来到庙里烧香礼拜。夫人下世之后，水英姑娘每年都到庙来，一来是为了行孝，二来顺便来看梅花。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两次都是白眼狼陪伴照应，担任护花使者。尽管小姐不高兴，也不好拒绝，偏偏这一次天从人愿。那白眼狼前一天得到消息，说他有机会陪伴美人去邓贝山，因为饮酒过量，喝得一塌糊涂啊，闹了胃肠病，卧床不起，浑身无力，爬都爬不动，他去不了了。水英暗暗高兴，指名叫小哑巴给他赶车，陪他烧香去。开始他父亲不答应，又听小姐说，爹，你不是怀疑这个小哑巴来路不明吗？女儿呢，也怕他是哪家同行派来的细作卧底，想借此机会呀，认真观察观察，倘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咱也好有个防备呀。潘百寿听了笑了，好，真是孝顺女儿，长大了知道操心了，那就让这个小哑巴跟你走一遭吧。哎，水英小姐够聪明的，你别看她嘴这么说，是应付老爷子，实际呢，她指名点姓叫小哑巴陪着，是因为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什么疙瘩？就是元宵之夜苍狼庭园中遇到歹徒要非礼，多亏一个黑布蒙面的男人舍身相救。真是谁呢？还有当晚回到府中之后，门上贴那张纸条，此人倘若不在苍狼庭院中，甚至于就躲在自己的府近。若把元宵之夜接连发生两件蹊跷之事放在一起一想，八成都是一人所为，而且必然是我们潘家降元的人。这潘家降元前前后后这么多伙计工人，几乎全是来自乡下的人，十有八九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半声，读过书的账房库房几个管事儿的也都是四五十岁的半老头子，有两个负责采买的，虽说肚里有点墨水，可怎么看也不像习武之人。即便他们身怀绝技，深藏不露，救了我，本是大功一件，也没有必要要轻布蒙面，有意隐瞒呢。想来想去，所有的疑点最后通通集中在一个人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他亲自引入府中的小哑巴。此人身高体壮，一表人才，虽说不会讲话，可他那两只眼睛啊，时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根本不像个哑人残疾人。莫非真像白眼狼所说，是个外地酱菜同行派来的细作，偷学我潘家手艺来了？水英小姐决定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所以这次来邓贝山烧香还愿，点名让他跟上，以便做个进一步观察，揭开这个谜底。且说小姐带着丫鬟婴儿在庙中烧香还愿以后，
就将车子交给庙中住持和尚代为照管。三个人出了庙，沿着山道一路走去，尽情观赏香雪海美景。眼看周围银装素裹，各色梅花竞相怒放，争奇斗艳，梅林中小鸟飞起飞落，欢快的鸣唱，两个女孩子乐得红光满面，手舞足蹈。再看那小哑巴也是兴奋异常，不时指指点点的阿巴巴地叫着。三个人正玩得高兴呢，突然变天了。这真是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呜唰，下雪了。片片雪花和被风吹落的花瓣搅在一起飞来飞去，对面都看不见人呢。开始是小雪，后来下起鹅毛大雪，两个女孩子有点害怕了，不知所措，想回去啊，回不去了，在山顶上呢。小哑巴示意他们不要惊慌，只管随在他的身后向前走去，找个地方避避风雪。他们顶风冒雪，一步高一步低，好不容易艰难地向前跋涉。大约走了百余步远，小哑巴喊了一声，用手一指，就见梅林之中突然闪出一座小茅屋来。这个小茅屋啊，原是当地花农看守梅林的地方。常言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每到梅子成熟季节，附近村庄里总会有一些游手好闲的无赖子弟，趁着夜色前来捞一把换个酒钱，好好的树木被他们折腾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所以不能不加以防范。每年这个时候，那些花农都会吃在这里，住在这里，里边有锅灶啊，堆着柴火，东边摆放几个坛坛罐罐，也许是装什么五谷杂粮，溜着墙根，铺着稻草，打着地铺，铺上还有现成的被褥。茅屋的门虚掩着，丫鬟在外边啪啪啪敲敲门，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可能今天主人一看有风雪就没有来，又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所以门没锁。三人进来，水英小姐和丫鬟相依在地铺上取暖。小哑巴见两个女孩子已经安顿好了，放心了，走了出来，把门给关上了。水英说，哎，外边风雪太大了，天寒地冻的，你别在外边站着呀，进来进来，英儿快叫他进来。小丫鬟冲着外边喊，哑巴哥哥，哑巴哥哥，小姐叫你进来。喊了几声，外边没动静，一想哑巴可能没听见，婴儿急了，一咕噜爬起来，拉开屋门走到了外头。一看小哑巴揣着双手哈哧哈哧，正在雪地里来来回回的跑步取暖，婴儿一把把他拉住了，别跑了，你个傻小子，进屋吧。小哑巴冲他阿巴阿巴那意思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不能进去。哟，俗脸还不少，这什么时候啊？还讲究什么男女有别，快进去吧，小姐不会责怪的。阿巴阿巴阿阿呜阿呜呜，小哑巴哪里肯依，不由分说又把他推进屋来。就这么你拉我我推你，来来回回，小哑巴就是不进去。树英说，行了，英儿就由他吧，你进来。哎，英儿进来把门关上，主仆二人拉过被子盖到身上。可是天渐渐黑了，外边下着大雪，没法下山，只好睡在这儿。水英呢惦记哑巴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好不容易等到东方破晓，天光刚刚见亮，水英听听门外没动静，当时就觉得心里一阵猛跳。

出事儿了，赶紧爬起来喊了声：“婴儿，快出去看看，看看小哑巴干什么呢？”哎，婴儿出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往外边一看，哎呦，俩都吓坏了。此时风停雪止，发现小哑巴已经冻昏在雪地里，脖子歪到一边，人事不行。两个女孩子吓坏了，赶紧跑出去，一个人拽一条胳膊呀，把他拖进屋里，也抬不动他呀，平放在地铺之上。婴儿扯过那条棉被给他紧紧的裹住，这个时候摸了摸小哑巴的头，滚烫滚烫的发高烧了。哎呀，把他冻病了，这可怎么办？哎，哑巴哥哥，怎么推也不行。一会儿小哑巴机灵打个冷战，喊了声：“冷，好冷啊，啊，天哪，小姐，你听到了吗？他会说话呀。”树英小姐禁不住喜泪横流，不顾一切扑了上去：“听到了，听到了，他会说话。”她把小哑巴紧紧地搂在怀里，哭着喊着摇晃着：“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快醒醒，醒醒！”婴儿也轮着小拳头往哑巴胸口梆梆梆梆捶：“你这坏东西，别装死了，吭吭气儿，说话呀！”两个女孩折腾一会儿，小哑巴终于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两个女孩子怎么这般模样啊？阿巴巴巴，阿巴巴。刚喊了半截，婴儿当在这前胸给了一拳，还阿巴呢阿巴呢，阿巴个鬼呀，别装了，俺都听见了啊。小哑巴这才知道身份已经暴露，急忙掀开被子一咕噜趴在了地上，面红耳赤跪在小姐面前连连作揖：“小姐，请恕罪恕罪。”“哎呦，你是谁呀？姓什么叫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做？”说了半天，这小哑巴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济宁玉堂酱园上任不久总经理梁胜明。这是梁胜明装成哑巴来到了潘家酱园。他为什么这么做？前文我说过，梁胜明刚刚上任就点燃了三把大火，干了三件事，其中一把火就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措施，引进外地同行先进技术，开发新的酱菜品种，尽量拓展自己的路子，所以就精心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北上南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里不可。梁胜明自己则挑选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主攻姑苏潘家酱园。当然，对于潘家酱园的闭关自守、严守机密的种种做法，他久有耳闻，于是就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哑巴乞丐，每天守在潘家酱园后门打听消息，等待时机，也是天从人愿，给了他个拾金不昧的机会，感动了潘小姐水英，使他如愿以偿踏进了潘家大门。后来在后花园中地上滑了，也正是白天在作坊里听了师傅老豆腐的指点，心想进一步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哪知道被白眼狼看见，招致一顿痛打，感念小姐出面为他讲情，加之先前的知遇之恩，总想寻求机会聊作报答。沧浪亭中挺身相救那个黑衣蒙面人是他，当夜在门楼上留张纸条的也是他，他自己也知道偷学潘家手艺犯了潘家的规矩，给小姐要惹麻烦，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该打该罚，哪怕送进衙门治罪，任凭小姐处置。

0: 梁胜明一看身份暴露，满脸羞愧，跪在小姐面前连连作揖，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进入酱菜园想干什么，老老实实的说个清清楚楚。小姐，我犯了潘家的规矩，该打该罚，任凭处置。听到这里，心直口快的丫鬟婴儿脱口而出：哎呦，梁公子啊，你说到哪去了？俺家小姐心疼都来不及，怎么舍得打你哟？水映着脸蛋啊，飘起两朵红云，羞答答的低下头：死丫头，你说什么呢？嘴这么说，心里说不出的甜蜜，好像有一块冰糖在嘴里慢慢的化。其实通过这些日子的耳濡目染，尤其是后花园那场风波之后，水英已经猜出了小哑巴的身份，但是他从没有在父亲面前说破。眼下梁公子亮出了身份，讲出了真相，当时吃了一惊，吃惊之余又增添了几分敬重。像这么年轻，如果没有超人的才干，怎么能成济宁州一家买卖的掌门人？他为了事业，远离家乡，寄人篱下，甘当下人，装聋作哑，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实属难得可贵。不久前苍狼亭园中的一幕马上又在脑海里浮现，那花花公子乾坤死死纠缠自己无法脱身，白眼狼吓得面无人色，躲在一旁比兔子跑得都快，平日像哈巴狗一样跟着，出了事情又像丧家犬一样躲开。后花园殴打梁公子，他又像恶狗一样疯狂，身上还哪有一点人味儿啊？呸，什么玩意儿！千钧一发之际，多亏这位梁公子奋不顾身迎难而上，三拳两脚打散一群歹徒，才使自己转危为安，逃脱一场劫难。他这样一个事业有成、志向高远、武艺超群、英勇果断、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英俊青年，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吗？可是这个家我做不了主啊，我父亲要知道隐姓瞒名，为了偷学工艺，绝饶不了他，难免有一场灾难。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玉堂酱园的总经理梁盛明，为了学习潘家酱园的制造手艺，隐姓埋名，扮成哑巴乞丐，被潘小姐领进潘家。一晃半年有余，没想到在风雪梅山，因为发高烧说胡话暴露身份，梁盛明无奈，只好实话实说，请求发落。潘小姐当时是又惊又喜，她喜欢梁盛明，但是父亲把她许给白雅良。梁盛明和白雅良两个人相比，一个是金子，另一个还不如黄铜。可是父命难违，此事怎么办？偷修我家手艺犯了潘家的规矩，我爹不能饶他呀。姑娘低头没了主意，说实话，我爹这么保守不应该。小姐早有看法，她想平日买酱菜吃咸菜的绝大多是啊家庭困难穷苦老百姓，他们吃不起大鱼大肉海味山珍，不得不将将就就填饱肚子。若将自己的秘方公布开，传与民间，让老百姓饭桌上都有咸香可口、物美价廉的酱菜，不是为天下的穷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

善事吗？爹爹呀，爹爹，你怎么要和老百姓过不去呢？正因为水英小姐生性善良，心系百姓，不同意爹爹的做法，所以在他父亲面前才没有说出这个秘密。说实话，梁盛明也早已喜欢这个又聪明又美丽的女孩了。当初在潘家后门外第一眼看到潘小姐水英，当时差点忘掉自己是哑巴的身份，几乎当场喝彩。接下来小姐心地善良，怜贫惜苦，跳过老东家的门槛，不顾行规家规，将自己收留下来，自己才如愿以偿进入潘家，待了这么些日子。还有后花园中遭白眼狼的毒打，她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竟然首当其冲挺身而出，多下鞭子为她说话。她有胆有识有情有义，还用明说吗？若能与这样女孩结为夫妻，举案齐眉，比翼双飞，白头偕老，也不枉人世间走一回呀。此时此刻两人各怀心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欲言又止，眉目传情，分明啊都有那层意思了。要按时下年轻朋友们流行的说法，嗖嗖嗖，眼里都放电了。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啊，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都是知书达理的，未免顾虑重重，难以讲出口来。丫鬟婴儿是个热心人，一看两人羞羞答答，满面通红，欲言又止的样子，分明是郎有情妾有意，却都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于是说了声：嗨，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还有什么讲不出口的？怎么着，我在这你俩含羞啊？好，俺出去，你俩想咋说就咋说。婴儿，你别走。小姐急忙拉住他的衣角。哦，您不让我走啊？那你就说出来呀。婴儿假装生气又坐下了。哎，我说梁公子啊，这种事儿还等女孩子张嘴吗？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主动点儿？沧浪亭那股勇猛劲儿你跑哪去了？你叫我说什么呢？梁盛明脸都憋红了。婴儿调皮的一笑，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憋在心里多难受啊。要不我教教你。你给我瞧好了。婴儿站起来，学着戏台子上韦小生的模样，两脚分为八字站定，干咳两声，扶扶帽子，抖抖水袖，掸掸衣服，满脸带笑，望着水英深施一礼，撩起衣襟，弯下腰来，单腿跪地。小生梁盛明乃山东济宁人士，年方21岁，尚未婚配，仰慕水英小姐人品才貌，不远千里来到苏州，愿与小姐比翼双飞，结为百年之好。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此心不变，敢问小姐，你可愿意，你可愿意，你可愿意吗？水英被逗笑了，一伸手推了一把，这个死丫头哪学了这些呢，坏死了，嘴这么说心的话，我愿意。婴儿乐了，梁公子，就俺小丫鬟刚才那套你学会没有？梁盛明笑着点点头，哎，学会了，那还不快跪下。好。梁盛明连连答应，正要下跪，水英一把把他拦住。傻样，谁让你下跪了？听听，傻样，现代少男少女嘴边这个常用词儿，听众朋友一定非常熟悉了。此时小姐的心情就不用啰嗦了。丫鬟说，哟，还没拜天地你就心疼他了？不行，终身大事总得走一下过场。梁盛明说，婴儿啊，还有什么过场？你快说。
你们大户人家那规矩。

呀，今天就免了，不如按照我们山沟里的规矩，给你们搞个定亲仪式，怎么样啊？”水英含笑不语，梁胜明点点头，理应如此。英儿啊，你说说你们那里什么风俗？咱们那儿啊，风俗简单的很，割草剜菜的男孩女孩一看大人没在场，就玩那过家家游戏，随便呢扒了些泥土把它堆到一起，插上两根星星草，拜起了天地，可好玩了。哦，那叫戳土为炉，插草为香哟。咱不懂那么多，你说好不好？好是好啊，外边大雪铺天盖地，上哪弄土和弄青草啊？哎呦，哎呀，你可真笨，看我的。婴儿出去顺手折了两只梅花叼在嘴里，又捧了两大捧雪堆在地上，拍打得瓷瓷实实的，把两只梅花插在上头，取花开并蒂之意，让一对有情人肩并肩地跪在地上拜了几拜。这是草根山寨版的订婚仪式，就算结束了。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呢，他们明知老爷子不会答应，倘若得知女儿私定终身，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还有那个白眼狼，听到这个消息还不得玩命啊，一定会下套子使绊子，在老东家面前添油加醋，惹出许多麻烦来。故而三人商定，回到苏州以后千万不可露出半点风声，梁胜明还得一如既往忍辱负重，在后边作坊继续装他的哑巴，跟老豆腐干活，耐着性子等待时日，慢慢的找个人劝说老人家回心转意。再说那白眼狼，只怪自己嘴巴不争气，吃坏了肚子，把一个陪伴美人的机会拱手送与他人，肠子都悔青了。更为可恨的是，水英小姐不找张三不找李四，偏偏点名要那个小哑巴陪他前往邓贝山烧香还愿，这不是故意给他难堪吗？在他伤口上撒盐吗？为了这个，白眼狼气得坐卧不安，茶饭不思，神思恍惚，看见什么都觉得不顺眼，夜里更加难受了。好不容易合上眼睛，噩梦就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一会儿梦见府中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小哑巴和水英欢天喜地拜天地入洞房，一会儿梦见自己身穿囚衣披夹带锁，被小哑巴打得浑身是伤，一会儿又看另个女人披头散发抱着他又撕又咬。水英走后一连几个夜，他天天晚上噩梦光顾，闹得心惊肉跳，等他醒来思来想去怎么办好啊，还是先下手为强，从老东家身上下功夫，将生米煮成熟饭，千万不能再等下去了。白眼狼还真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啊？您别急呀，一会儿就听明白了。再说这东家潘百寿有个多年养成的嗜好，风雨不误，雷打不动。什么时候啊？几乎是每天下午都会走出家门，到临近的书场坐一会儿，泡上一壶浓茶，听听弹词，和几个生意场上的老友聊聊行情，直到太阳落山，曲终人散，方才离开书场，转身回家，晚上才能睡一个好觉。且说这一天，潘百寿午休起来，刚刚走出家门不远，就看迎面来了一个算卦先生，举着一条蓝布幌子，悠哉悠哉，从旁边胡同里走出来，嘴里念叨：“抽灵贴算灵卦，批八字算流年，不准不要钱，抽灵灵了了。”
他正好与潘百寿擦肩而过，潘百寿啊并没理他，他也不信，哪知道那个先生和潘百寿打个照面，他看他一眼，突然停住脚步，摇摇脑袋，说了一声：“怪哉呀，怪哉。”嗯，潘百寿愣了一下，回过头来，哼哼一声，微微的笑道：“哼，你我素不相识，先生何出此言？”就看算卦的说：“我观老员外一脸福相，正是福寿无边，财星高照，鸿运当头之时。”嗯，眉宇之间怎么隐隐约约有一团黑气？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潘百寿晃了晃头，微微一笑：“嘿嘿，老夫这把年纪，先生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什么一团黑气呀、啊？何必危言耸听，说三道四？好了好了，也不耽误你的营生，你我两遍了吧。”说着抬腿要走，又听那先生说：“哎，等等，我和员外素未平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骗你呢？”说着他盯着潘百寿打量了两眼，嗯，好在这团黑气并无大碍，与员外秋毫无犯，只是你的下人只怕要受些牵连了。潘百寿听他说的奇巧，不由自主站了下来。下人？什么下人呢？丫鬟仆人还是家郎院工？那个先生说：“哪里是这些下人呢？在下说的是老员外下辈的人，只恐近日要有一些不测之祸了。”啊，下辈人？除了我的女儿水英还有哪个？潘百寿心里咯噔一下，砰砰乱跳了起来，抬眼看看面前这个先生，脸上一本正经，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暗暗想到：世上千变万化，祸福难料，许多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道是十指连心呐。心下，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之祸，麻烦可就大了。喝茶听书有什么要紧的？不妨听听他到底说些什么，再做道理。想着这说：“听先生所言，不知有何指教？”哎，指教倒谈不上，不过老员外的心事家事全都写在脸上，在下已经了若指掌，动若观火，今日不期而遇绝非偶然，也是你我的缘分，上天的安排，故而愿意和你聊上几句，尽上一言。说对了，无非饶你一杯喜酒；说的不对，完全可以一笑置之，各讨方便，不耽误老员外喝茶听书，怎么样啊？呀，神了神了！潘百寿不免又是一愣，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喝茶听书啊？说什么对俺的心事家事全都写在我的脸上，他已经了若指掌，莫非真的让俺潘百寿遇上高人？那先生好像看穿他的心事一样，竟然摇头晃脑，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老员外啊，你心里想的什么全都在脸上写着，哪能瞒得了我呀？”潘百寿听到这儿服了，他客客气气拱了拱手：“此处人来人往，不是讲话之所，先生不妨请到前边那个茶馆坐一会儿，你我细说细讲意下如何？”“好啊，请吧。”闲言少叙，俩人一前一后来到茶馆坐好了，有人给沏上茶，潘百寿急不可耐地问：“这位先生，如你方才所言，老夫眉宇之间这团黑气映在

下辈人身上。那你可知我下辈人是男是女，叫什么，年方几何呀？那先生微微一笑，哎，这有何难，在下可要实话实说了，若有冲撞之处，上请老员外不要见怪。先生哪里话来，你为老夫指点迷津，哪有见怪之理？嗯，好，既然如此，我就直言了。想当初老员外年近四旬，法子无后，多亏神灵保佑，才生下一个女儿。此女落地时适逢干旱之年，老员外恐她命中缺水，故而取名水婴。今年16岁，老员外已经为她选了良偶，你说是也不是啊？潘百寿不禁暗暗吃惊啊，说一点不错呀，此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转念一想，俺潘家将员在姑苏城中也是个百年老伺候了，茶房酒肆提起我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家中这些事情左邻右舍焉无所闻呢？此人以算卦为业，终日走街串巷，只需稍微打听一下便知端倪，何足为奇？他正这么想着，对面的老先生突然又冒了一句，老员外，仅仅这些不足为奇是不是？潘百寿眨着眼睛，那你往下说，往下说。那好，且我向下道来。老员外，你可知道，你没有子嗣，没有儿子，细论起来，这是上辈人留下的一桩公案啊。潘百寿一惊，什么？是上辈人留下了一桩公案？正是。先生何出此言？算卦人微微一笑，慢慢悠悠说，尊驾稍安勿躁，未曾说破之前，我先问你一句，在下今天要说实话，言语之中倘有冒犯，你可千万不能见怪呀。潘百寿急忙说，先生为老朽指点迷津，去病消灾，老朽焉能不通情理，有什么话就请放心大胆地说吧。如此甚好。算卦人点点头说，在前朝乾隆年间，你潘家将员创始人你的爷爷潘万成下世之后，将这家四号传给你的伯父潘守义，你说是也不是？潘百寿连连点头，是啊是啊，你往下讲。算卦人接着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又是20多年过去了，令伯父潘守义也是操劳过度，病魔缠身，在他弥留之际，本来应该将这份家当，也就是字号，传给他的长子，你的堂兄潘百年。可惜那潘百年自幼多病，面黄肌瘦，身体虚弱，难当重任，于是就把他的弟弟你的令尊大人潘守信换到病榻跟前，安排身后之事。潘守信口口声声当面承诺，暂将生意代管下来，一定善待嫂嫂，不喜家财，治好侄子的虚弱之症，待潘百年身体康复以后，刮清水白，全部移交，自己一定会一心一意辅佐侄子，振兴祖业。可惜令大人并不守信，在你伯父去世之后，不要说为潘百年看病了，竟然将那孤儿寡母视为路人，不管不问，母子二人衣食无着，贫困潦倒，竟然冻而死。老员外，在下说的一点儿不错吧？潘百寿被说的满头大汗，一脸愧色，含含糊糊地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几十年的陈仗了，那时候我才多大呀，我哪知道这些呀。
送

0: 寡人笑了，在下也知道此事与老员外无牵连，不过毕竟令尊大人造下的孽，冥冥之中上天明察秋毫，就把这笔账记在你身上了，可见善善恶恶，报应分毫不差。不过神灵网开一面，赐给你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又送给你一个成龙家婿，可是这个事情远远未曾了结，正因为如此，你眉宇之间才有那团黑气。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4: 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6: 对，
5: 嗯，
6: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5: 是，
6: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5: 嗯，
6: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5: 对，
6: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5: 嗯嗯，
6: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5: 嗯，嗯，
6: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
5: 嗯，
6: 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
5: 哦，
6: 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5: 治疗的方案，
6: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嗯，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5: 是哪儿？
6: 香港。
5: 哇，又是香港。
6: 哎，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
5: 嗯，
6: 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
5: 嗯，
6: 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5: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6: 对，要明白这一点。
5: 嗯，
6: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5: 是
6: 才能叫学习好。
5: 对，
6: 对不对？
5: 对，
6: 哎，那你这个病变

0: 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1: 是的。
0: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1: 嗯，
0: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1: 嗯，
0: 13%。
1: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1: 嗯，
0: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 6%，
1: 也很高啊。
0: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1: 嗯，
0: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1: 嗯嗯，
0: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0.12%。
1: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0: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1: 太厉害了、
0: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1: 嗯，
0: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1: 是的，
0: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
1: 嗯，
0: 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1: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0: 对，
1: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0: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1: 嗯，
0: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1: 哎，
0: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1: 是的，
0: 在保命子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1: 嗯，
0: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1: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
1: 嗯，
0: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1: 嗯，
0: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1: 哦，
0: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1: 嗯嗯，它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它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0: 对，
1: 嗯，
0: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1: 嗯，
0: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1: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0: 嗯，
1: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0: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1: 对，
0: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气泡，
1: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0: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1: 嗯，
0: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呐、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1: 嗯嗯，
0: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1: 是
0: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1: 嗯嗯，
0: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1: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0: 可以的。 溶血磷脂酶作用

0: 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1: 对，
0: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1: 是的，
0: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它的寿命会得到的延长和提升。
1: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沿医学成果的距离。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1: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0: 这个结节非常多，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哎，我只能告诉你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就是里边有血管。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有很多朋友还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磷脂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啊，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最大的都已经达到3厘米
1: 了，哇，
0: 小的也有5-6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他是1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这个是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1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1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它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给遏制住了。
0: 没错，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12.1。
1: 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0: 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也能迎刃而解，
1: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1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 叫啊 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
1: 哎，
0: 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强的辅助治疗手段。
1: 嗯嗯，
0: 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
1: 哦，
0: 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
1: 嗯，
0: 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嗯，
0: 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嗯，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嗯，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
1: 嗯，
0: 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5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3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10年，10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10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啊、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1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1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1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1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1000万个细胞聚集在脑袋里最少你会有1000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了
1: 是
0: 说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我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
1: 嗯、
0: 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
0: 嗯，
1: 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的
0: 了
1: 吗、
0: 哦、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哎，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啊、保证你最少90%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

0: 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
1: 嗯，
0: 哎，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哎，六年级上初中，
1: 嗯，
0: 三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
1: 嗯，
0: 哪天一转移，哪天哪个变，可能啊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它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三四年的风险。
1: 嗯。
0: 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嗯，但是却解决了病变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1: 嗯，
0: 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几天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孙主任呢？
1: 啊，你好，是我啊。
2: 哎呀，太高兴了。
1: 嗯。
2: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1: 嗯。
2: 我就是请您给我看看病啊。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那个今年87岁了。
1: 嗯。
2: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时候，
1: 嗯，
2: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1: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2: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啊，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1: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 啊，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嗯。
2: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1: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2: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1: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2: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1: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2: 没那药啊，
1: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2: 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1: 叫溶血磷脂酶。
2: 哎。
1: 嗯，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43、43得的，已经带了它40-50年了。
2: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1: 对，
2: 就这么说的。
1: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2: 啊，
1: 哎，它就不会过度生长。
2: 那这个酶我上哪买去？您那能有？
1: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2: 哎哎，现在是那个。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1: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2: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1: 不用去怕他，
2: 25.4啊。
1: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2: 啊、
1: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2: 这个
1: 啊，
2: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1: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2: 啊、
1: 应该是其他原因、啊、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2: 是有点紧张，是你得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1: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2: 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1: 哎、
2: 记不住了。
1: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2: 了。嗯，
1: 都快90了。
2: 和你这通一通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1: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
2: 啊、
1: 好，再见、
2: 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
1: 嗯。
3: 您帮我给看看，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 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
1: 嗯。
3: 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
1: 嗯。
3: 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
1: 嗯。
3: 我的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
1: 嗯，
3: 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
1: 嗯，
3: 哎，是大便这一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
1: 嗯、
3: 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
1: 嗯，
3: 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
1: 嗯。
3: 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不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
1: 嗯，
3: 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
1: 啊、
3: 都快一厘米了，
1: 嗯，
3: 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
1: 嗯，
3: 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1: 嗯，
3: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1: 嗯，
3: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
3: 哦、
1: 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
3: 哦、
1: 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哦、但直肠啊、哦、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
3: 哦、
1: 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 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
3: 哦、
1: 切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公分、
3: 哦、
1: 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啊、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3: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1: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
3: 哦、
1: 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
3: 哦、
1: 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

0: 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
0: 嗯。
3: 大小是这个6毫米。
0: 嗯。
3: 一切这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0: 嗯。
3: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叶晚期。哎呀，没两个月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啊，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呢。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哎，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3: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0: 对。
3: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对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中

0: 乌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1: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它就是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1: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这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他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他我母亲，我每次回家，哎呀，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0: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0: 嗯，
3: 就是最近这2-3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0: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是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0: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3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它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 43岁女性啊，慢慢的

0: 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他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1: 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0: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也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1: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0: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0: 第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说这个，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哎，好了，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哦。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8: 对，
1: 嗯，
8: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1: 是，
8: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1: 嗯，
8: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1: 对，
8: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1: 嗯， 嗯，
8: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1: 嗯，
8: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
1: 嗯，
8: 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
1: 哦，
8: 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1: 治疗的方案，
8: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嗯，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1: 是哪儿？
8: 香港。
1: 哇，又是香港。
8: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
1: 嗯，
8: 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
1: 嗯，
8: 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1: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8: 对，要明白这一点。
1: 嗯，
8: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1: 是
8: 才能叫学习好。
1: 对，
8: 对不对？
1: 对，
8: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1: 是的，
8: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5: 嗯，
8: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5: 嗯，
8: 13%。
5: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8: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5: 嗯，
8: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5: 也很高啊！
8: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5: 嗯。
8: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5: 嗯嗯，
8: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5: 哇、哦，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啊、
8: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5: 太厉害了、
8: 啊、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5: 嗯，
8: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5: 是的，
8: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
5: 嗯，
8: 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
5: 对
8: 不
5: 对？
8: 对， 对，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5: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8: 对，
5: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8: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5: 嗯，
8: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啊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5: 哎，
8: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5: 是的，
8: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5: 嗯，
8: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5: 嗯，
8: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啊。生活质量要求高，
5: 嗯，
8: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5: 嗯，
8: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5: 哦，
8: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5: 嗯嗯，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8: 对，
5: 嗯，
8: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5: 嗯，
8: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5: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8: 嗯，
5: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8: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5: 嗯，
8: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5: 啊、
8: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5: 对，
8: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气泡。
5: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8: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5: 嗯，
8: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啊、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5: 嗯嗯，
8: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5: 是
8: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
5: 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2-3年甚至3-5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

0: 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机会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
0: 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
2: 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还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0: 对，
2: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0: 嗯嗯，
2: 哎，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对，
2: 速度会非常快。
0: 哦，
2: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0: 嗯，
2: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了，
0: 马上手术了。嗯，
2: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它是一个月？
0: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2: 对，必须愿意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0: 嗯，
2: 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0: 嗯，
2: 这个是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0: 哎，
2: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0: 控制住了。
2: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毫米。
0: 嗯，
2: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给遏制住了。
2: 没错。
0: 嗯，
2: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
0: 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12，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2: 是的。
0: 嗯，
2: 对抗更不靠观察，
0: 嗯，
2: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

0: 些困扰，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嗯，但是却解决了病变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1: 嗯，
0: 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几天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呢？
0: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0: 嗯，
3: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我那个今年87岁了。
0: 嗯。
3: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0: 嗯。
3: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0: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3: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啊，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
3: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0: 控制他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3: 他是吃的那个来取错，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3: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0: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3: 没那药啊，
0: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3: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0: 叫溶血磷脂酶。
3: 嘿、
0: 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

0: 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1: 啊，
0: 哎，它就不会过度生长。
1: 那这个没有上哪买去？我那您那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
1: 哎，现在是那个那个
0: 九十了。
1: 和你接通一通，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0: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它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啊。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它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有时候吧。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他就疼了，他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么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一厘米了。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哎，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哎，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呢，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哎，这情况都没有的。

0: 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 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到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哲啊。
0: 啊，不客气啊。行，那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志，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没2个月呀、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或者有的人抽烟、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

0: 点，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意思就是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1: 主任，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1: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再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
3: 3岁，
0: 嗯，
3: 就是最近这2-3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是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0: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是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这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0: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3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
3: 嗯、
0: 第一个，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
3: 嗯。
0: 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

0: 这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现在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
1: 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伯利调，首先它能把这些呀、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
1: 嗯，
0: 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1: 嗯，
0: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你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0: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啊，你说这个，这都是
2: 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

0: 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2: 对，
1: 嗯，
2: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1: 是，
2: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1: 嗯，
2: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1: 对，
2: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1: 治疗的方案、
2: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1: 是哪儿？
2: 香港。
1: 哇，又是香港。
2: 哎、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1: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2: 对，要明白这一点。
1: 嗯，
2: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1: 是
2: 才能叫学习好。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1: 是的，
2: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1: 嗯，
2: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1: 嗯，
2: 13%。
1: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1: 嗯，
2: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1: 也很高啊！
2: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1: 嗯，
2: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0.12%。
1: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
2: 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1: 嗯，
2: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1: 嗯，
2: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期，
1: 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沿医学成果的距离。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和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病时的雷。
2: 嗯，
1: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需要警惕的。
2: 这个结节非常多。
1: 嗯，
2: 而且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2: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2: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

0: 告诉你啊，里头血流信号。
1: 嗯。
0: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1: 啊。
0: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0: 低。
1: 啊。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回头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啊会发现说，哎呀，今天皮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啊、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
1: 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凝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三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癌性的结论。
1: 嗯，
0: 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强的辅助治疗手段。
1: 嗯，
0: 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
1: 哦，
0: 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
1: 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嗯，
0: 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他开路，
1: 嗯，给他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嗯，
0: 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
1: 嗯，
0: 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五年，另一侧又发现了，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一毫米的病灶。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一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那一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一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一千万个细胞聚集在脑子里，最少你会有一千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两三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我遍布全身了，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

0: 爱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1: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0: 算长的
1: 了
0: 吗？
1: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0: 是
1: 啊，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0: 对，
1: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及早治疗，
0: 要早
1: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0: 没错，
1: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0: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1: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0: 对，
1: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0: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1: 对，
0: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1: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6年级上初中，3年之后上高中，
0: 有规划。
1: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哪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0: 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融雪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嗯，但是却解决了病变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融雪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1: 嗯，
0: 这个麻烦就是融雪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融雪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融雪磷脂酶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几天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融雪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
2: 变化，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进。
3: 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信明天要完日。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它呢，说明它长得很慢。
3: 啊，是长吃的那个来取错，给我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融雪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3: 也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0: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3: 没那药啊，
0: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3: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0: 叫融雪磷脂酶。
3: 嘿、
0: 嗯，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呀，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53、43得的，已经带了它40-50年了。
3: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0: 对，
3: 就这么说的。
0: 你用来取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融雪磷脂、
3: 嗯。

0: 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哎，
1: 那这个酶我上哪买去？我那您那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0: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1: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0: 不用去怕
1: 他，25.4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1: 啊、
0: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1: 这个
0: 啊。
1: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那么。
0: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1: 啊、
0: 应该是其他原因、
1: 啊、
0: 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1: 是有点紧张，是你得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
0: 点气。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1: 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0: 哎、
1: 记不住了。
0: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1: 了。
0: 了啊、
1: 嗯，
0: 都快90了。
1: 和你这通一通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0: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哦。好嘞，那就这样。哦、好，再见、
1: 啊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啊。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
0: 嗯。
3: 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
0: 嗯。
3: 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它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
0: 嗯。
3: 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型。
0: 嗯。
3: 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
0: 嗯。
3: 哎，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
0: 嗯、
3: 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
0: 嗯，
3: 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
0: 嗯。
3: 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我有着肠息肉。
0: 嗯。
3: 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哦、都快1厘米了。
0: 嗯。
3: 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
0: 嗯。
3: 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刺刺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0: 嗯。
3: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0: 嗯，
3: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哎，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哎，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

0: 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 再有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值，不增值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首次上市的价格。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到时候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主任。
0: 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志，你好。
0: 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没2个月人就走了，这事给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后背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只要是你这个肺喘气儿，或者有的人抽烟， 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

0: 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哎，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0: 对。
1: 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1: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啊，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1: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是不是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再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

0: 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她我母亲我每次和还要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嘛给我也拿个主意。
1: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0: 我今年43岁，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1: 嗯，
0: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1: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啊，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它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两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两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他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0: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1: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
0: 嗯，
1: 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0: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1: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0: 嗯，
1: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0: 听您讲完呢，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

0: 咱们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他们弄没了吗？
1: 被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0: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说这个这都是那些等到活动激素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哦、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1: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连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三五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0: 是，
1: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0: 嗯，
1: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0: 对，
1: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0: 嗯，
1: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0: 嗯，
1: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0: 治疗的方案、
1: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0: 是哪？
1: 香港。
0: 哇，又是香港。
1: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0: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1: 对，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0: 嗯，
1: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0: 是
1: 才能叫学习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0: 是的，
1: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0: 嗯，
1: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0: 嗯，
1: 13%。
0: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0: 嗯，
1: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6%，
0: 也很高啊！
1: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0: 嗯，
1: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0: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1: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0: 太厉害了。
1: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他已经达到的标准。
0: 是的，
1: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对不
0: 对, 对,
1: 对，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0: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五年是个大坎儿啊。
1: 对，
0: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1: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0: 嗯，
1: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0: 哎，
1: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0: 是的。
1: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0: 嗯。
1: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0: 嗯。
1: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啊、生活质量要求高，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0: 哦，
1: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0: 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但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

0: 不仅是要切除乳腺，
1: 嗯，
0: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1: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0: 嗯，
1: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0: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1: 嗯啊，
0: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1: 对，
0: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1: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0: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1: 嗯，
0: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1: 嗯嗯，
0: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1: 是，
0: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1: 嗯嗯，
0: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1: 对。
0: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1: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0: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1: 对，
0: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1: 是的，
0: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它的寿命会得到的延长和提升。
1: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沿医学成果的距离。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1: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
0: 嗯，
1: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0: 这个结节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1: 嗯，
0: 哎，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1: 嗯嗯，
0: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0: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
1: 嗯，
0: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1: 哦，
0: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0: 低
1: 啊，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 很难控制的事。

0: 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瘤
0: 才能长得怪，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支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1: 嗯。
0: 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1: 嗯。
0: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1: 哇。
0: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啊，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1: 嗯。
0: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它是一个月？
1: 因为它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意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这个是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1: 哎。
0: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1: 嗯，
0: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给遏制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1: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0: 他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
1: 嗯，
0: 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1: 嗯。
0: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 它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
1: 嗯，
0: 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1: 嗯，
0: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
1: 嗯，
0: 也能迎刃而解，
1: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
1: 嗯，
0: 叫啊 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
1: 哎，
0: 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强的辅助治疗手段，
1: 嗯嗯，
0: 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
1: 哦，
0: 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
1: 嗯，
0: 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嗯，
0: 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嗯，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嗯，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
1: 嗯，
0: 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是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它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 德国临床有个

0: 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五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呀，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1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1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1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1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1000万个细胞聚集在脑袋里，最少你会有1000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2-3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我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 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
0: 嗯，
1: 你这时候咱。

0: 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1: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0: 算长的
1: 了
0: 吗？
1: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0: 是，
1: 哎，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0: 对，
1: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及早治疗。
0: 要早，
1: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0: 没错，
1: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啊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0: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1: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0: 对，
1: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0: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1: 对，
0: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1: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哎，6年级上初中，3年之后上高中，
0: 有规划。
1: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哪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0: 对。
1: 咱同步使用上。
0: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1: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0: 对。
1: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

0: 我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嗯，但是却解决了便便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它是三重靶向抑制，和所有病变药不同的是，它不攻击任何细胞，只解决麻烦。
1: 嗯，
0: 这个麻烦就是溶血磷脂酸。
1: 对，
0: 它是细胞信号传导器，把这个麻烦解决了，才能从根上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几天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哈、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呢？
0: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0: 嗯，
3: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就是请问您给我看看病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那个今年87岁了。
0: 嗯。
3: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时候。
0: 嗯。
3: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0: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了。
3: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50岁前得的 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
3: 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0: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3: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3: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0: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3: 没那药啊。
0: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3: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0: 叫溶血磷脂酶。
3: 哎。
0: 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

0: 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53、43得的，已经带了他四五十年了。
1: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0: 对，
1: 是这么说的。
0: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1: 啊，
0: 哎，它就不会过度生长。
1: 那这个酶我上哪买去？您那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0: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1: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0: 不用去怕他。
1: 25.4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1: 啊，
0: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1: 这个
0: 啊，
1: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那么。
0: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1: 啊，
0: 应该是其他原因，
1: 啊，
0: 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1: 是有点紧张，是你得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0: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1: 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0: 哎，
1: 记不住了。
0: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1: 了，
0: 啊，
1: 嗯，
0: 都快90了。
1: 和你接通一段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0: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哦。好嘞，那就这样，
1: 啊，
0: 好，再见，
1: 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
0: 嗯。
3: 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
0: 嗯。
3: 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
0: 嗯，
3: 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
0: 嗯，
3: 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
0: 嗯，
3: 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
0: 嗯，
3: 哎，是大便这一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
0: 嗯，
3: 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湿湿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
0: 嗯，
3: 完了也没啥食欲。
0: 嗯，
3: 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
0: 嗯，
3: 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不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
0: 嗯，
3: 说有4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1厘米了。
0: 嗯。
3: 哎，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
0: 嗯，
3: 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撕撕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
0: 嗯，
3: 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
0: 嗯，
3: 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质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你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 肠子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那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30%。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到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3: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首次上市的价格。
3: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到时候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它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3: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3: 好的，谢谢您了宋哲
0: 啊。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陈志，你好。
0: 是我。
4: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 都4年多了。
0: 嗯。
4: 大小是这个6毫米。
0: 嗯。
4: 一见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

0: 都挺厚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上的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1: 嗯，
0: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厚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叶晚期。哎呀，没两个月呀、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六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1: 这个呀、啊，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
0: 啊
1: 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啊，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呢。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啊帮他传导，哎，帮他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恶变了。
0: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他变就行了。
1: 对，
0: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1: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0: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1: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0: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吗？
1: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0: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1: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0: 哎呀，那谢谢主任，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0: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

0: 增值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值、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她我母亲我每次和哎呀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1: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2: 我今年43岁，
1: 嗯，
2: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三类的。
1: 嗯，
2: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1: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号，但是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它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两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两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呀，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2: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1: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也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2: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1: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没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儿。 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2: 嗯，
1: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2: 听您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的，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1: 被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2: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1: 你说这个呀，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的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2: 哎哎，好了，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1: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2: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1: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连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三五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0: 是，
1: 哎，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0: 嗯，
1: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0: 对，
1: 哎，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0: 嗯， 嗯，
1: 哎，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0: 嗯，
1: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0: 治疗的方案、
1: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0: 是哪？
1: 香港。
0: 哇，又是香港。
1: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
0: 嗯，
1: 这个也是德国，它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0: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1: 对，要明白这一点。
0: 嗯，
1: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哎，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0: 是
1: 才能叫学习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0: 是的。
1: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0: 嗯。
1: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0: 嗯。
1: 13%。
0: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包括啊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0: 嗯。
1: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 6%。
0: 也很高啊。
1: 哎，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啊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哎，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0: 嗯，
1: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 哎，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0: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1: 对、
0: 啊、
1: 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0: 太厉害了。
1: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0: 嗯，
1: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0: 是的。
1: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
0: 嗯，
1: 那你必须得超过 90, 我们才会接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不超过 90, 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0: 没错。就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五年是个大坎儿啊。
1: 对。
0: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十年、二十年去迈进了。
1: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0: 嗯。
1: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
0: 哎，
1: 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 虽然对于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0: 是的，
1: 在保命的面前，哎，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0: 嗯，
1: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0: 嗯，
1: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
0: 嗯，
1: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0: 嗯，
1: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0: 哦，
1: 哎，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0: 嗯嗯，他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他也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那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0: 嗯，
1: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0: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1: 嗯，
0: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1: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0: 嗯，啊，
1: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0: 对，
1: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0: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1: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0: 嗯，
1: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0: 嗯嗯，
1: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0: 是，
1: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0: 嗯嗯，
1: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0: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0: 嗯，
1: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0: 对，
1: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0: 是的，
1: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它的寿命会得到的延长和提升。
0: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沿医学成果的距离。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0: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8: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
1: 嗯，
0: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1: 这个

0: 节节非常多，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1: 嗯，
0: 哎，我只能告诉大家哪些节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1: 嗯嗯，
0: 而哪些节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节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1: 嗯，
0: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节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1: 哦，
0: 就是里边有血管，
1: 哦哦，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
1: 嗯，
0: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1: 啊，
0: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呢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呢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
0: 嗯，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炎症。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慢性炎症很难控制的时候，结节也是风险较高的。
1: 嗯嗯。
0: 哎，你比如举例子，绝经之后老年高龄的乳腺结节相对来说呀风险较低。因为女性绝经之后乳腺炎症就不会再得了。
1: 是。
0: 因为它没有血供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胃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呼吸道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还会发现说，哎呀，今天体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16、嗯，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支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1: 嗯，
0: 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1: 嗯，
0: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1: 哇，
0: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 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啊，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1: 嗯，
0: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3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这个是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1: 哎，
0: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 毫米，
1: 嗯，
0: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他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给遏制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直接从 68.5 降到50。

0: 值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 12.1。
1: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0: 他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对抗乳腺结节不是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也能迎刃而解，
1: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叫啊 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强的辅助治疗手段。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 它就像

0: 是一个巡逻兵，
1: 嗯，
0: 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
1: 嗯，
0: 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
1: 嗯，
0: 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1: 嗯，
0: 一位患者单侧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五年，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一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一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一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一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一千万个细胞聚集在脑袋里，最少你会有一千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两三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我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 胃肠。

0: 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基本上也就是用了半年多一点。
0: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1: 算长的
0: 了
1: 吗？哦，
0: 实际我就说了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1: 是
0: 啊，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1: 对，
0: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及早治疗，
1: 要早，
0: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1: 没错，
0: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1: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0: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
1: 嗯，
0: 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1: 对，
0: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
1: 嗯，
0: 哎，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3-4年的时间。
1: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3-4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0: 对。
1: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0: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
1: 嗯，
0: 哎，这个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哎，6年级上初中，
1: 嗯，
0: 3年之后上高中，
1: 有规划。
0: 没有这规划的。
1: 嗯，
0: 哪天一转移，哪天哪恶变，可能啊是10年、20年、30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3-4年的风险。
1: 嗯。
0: 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1: 对，
0: 咱同步使用上。
1: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0: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1: 对。
0: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1: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0: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一个月不到200

0: 是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没错，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钱啊，朋友们，咱花的值。这次机会咱们赶上的，谁都别错过了。一旦错过啊，以后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了。
0: 哎，能从磷脂层面阻断病变的产品，目前为止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产品首发之后涨到一个月2000甚至20000，会不会有人用？
1: 那肯定也会有人用啊。对于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负担的人来说，要保命，别说是20000了，可能说更高的价位大家也是想花的，想拿这个来继续延长寿命的。
0: 对，所以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报名？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是啊工薪阶层。
1: 对，
0: 这也是一次啊咱们能有机会用上这样的价格，享受到顶尖的医疗成果的机会。
1: 是，所以啊不到200块钱咱买到的不仅是溶血磷脂酶，更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磷脂层面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是从根源上把病变的地基给拆除，让大家告别病变风险。千万别等到说未来价格啊，哎呦翻了好多倍，然后自己身体也扛不住了，你再来问说有没有那个不到200的那个药了啊，到那时候机会错过了那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朋友们，现在立刻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抓住机会。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呢？
0: 啊，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0: 嗯，
3: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上话了。
0: 嗯，
3: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0: 嗯。
3: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0: 嗯。
3: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0: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3: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啊，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0: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
3: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0: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3: 他是吃的那个来取错，
0: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3: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0: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3: 没那药啊，
0: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3: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0: 叫溶血磷脂酶。
3: 嘿、
0: 哎，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43、43得的，已经带了他40-50年了。
3: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0: 对，
3: 就这么说。
0: 你用来取唑是阻断雌激素的， 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

0: 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1: 那这个没有上哪儿买去？您那能有？
0: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0: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1: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0: 不用去怕他。
1: 25.4啊。
0: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1: 这个
0: 啊。
1: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那么。
0: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应该是其他原因，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1: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0: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1: 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记不住了。
0: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1: 了。
0: 都快90了。
1: 和你这通一段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0: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啊。好嘞，那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0: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3: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呀，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它就疼了，它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么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4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1厘米了。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刺刺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 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

0: 到的西柚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西柚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的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蛋了，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1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只要1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哎，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哎，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的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30%。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哎，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1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主任啊。
0: 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志，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
0: 嗯。
3: 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
0: 嗯。
3: 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 没两个月啊，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啊？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啊，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六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 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去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的。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啊，帮它传导。哎，帮他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他恶变了。
3: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他变就行了。
0: 对，
3: 主任，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3: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3: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3: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对，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3: 哎呀，那谢谢主任，再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3: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

0: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的，她我母亲我每次和还要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2: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2: 嗯，
3: 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
2: 嗯，
3: 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2: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2: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哈，但是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
3: 嗯，
2: 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
3: 嗯，
2: 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两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两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它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说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3: 是，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2: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啊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
3: 嗯，
2: 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从根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3: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2: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像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了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
3: 嗯，
2: 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啊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啊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

0: 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了，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它，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它能弄没了吗？
0: 被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五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你说这个，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的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又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好嘞，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 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们发现啊，针对治疗病变的这些尖端药物，包括一些手段、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啊，病变患者的寿命确实是得到了实打实的延长。咱就拿女性很高发的这个乳腺病变来说，你要是搁大以前说得了这个病，可能说也就3-5年这个人已经没了啊。但现在咱发现周围很多乳腺病变的朋友，他们的存活率那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2: 嗯，
0: 这个医疗手段呢现在确实太高了。
2: 是
0: 啊。而且现在各种恶性病变的治疗啊，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综合治疗。
2: 嗯。
0: 不同的病变，比如说你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是首选的方法。
2: 对。
0: 那比如说你是乳腺病变，那就手术加化疗。
2: 嗯。
0: 淋巴肿瘤呢可能就是啊放疗加化疗。
2: 嗯。嗯，
0: 而现在呢任何一个病变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把放疗的医生、手术的医生、化疗的医生、靶向的医生团队组合到一起、一起来给这个病人定他
2: 治疗的方案、
0: 治疗的方案和过程、这个跟大家说是哪里最先进行的呢？
2: 是哪儿？
0: 香港。
2: 哇，又是香港。
0: 香港啊是病变治疗全世界水平高的地区。这个也是德国他的病变药物要在香港上市，因为只有你这个病变药物能在全世界病变治疗水平最高的地区受到欢迎、受到认可，才代表你是真正的成功。
2: 是的，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0: 对，要明白这一点。
2: 嗯，
0: 家里的高中孩子说了学习好，那你得在重点中学学习好，
2: 是
0: 才能叫学习好。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那你这个病变药物要想好，那就必须得是香港人认为它是好，才是真正的好。
2: 是的。
0: 比如说胃部的病变，
2: 嗯，
0: 这个香港的治愈率啊是全世界排第一的，而且比欧美要高出多少？
2: 嗯，
0: 13%。
2: 哇，这高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包括呀最常见的病变，肺部的病变，
2: 嗯，
0: 香港也是世界第一，比美国要高出 6%。
2: 也很高啊。
0: 那我们大家说了乳腺病变感觉呀是不是得上之后我们会觉得生命就要受到影响了。
2: 嗯。
0: 那我跟杨迪告诉听众朋友，香港乳腺病变患者的存活率能达到 89.8%。只比呀美国稍微低 0.12%。
2: 哇、这差距就很小，很细微的差距、
0: 对，同时肝脏的、肠道的，香港都是位于啊世界第一的排序。
2: 太厉害了。
0: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药治病变，
2: 嗯，
0: 那你必须得高于现在它已经达到的标准。
2: 是的。
0: 我乳腺现在已经是 89.8 了，
2: 嗯，
0: 那你必须得超过90我们才会接受。对不
2: 对？
0: 对。你不超过90，我现在是 89.8， 你88的在我这儿那就不好使了。
2: 没错。这以前啊对于病变朋友来讲，5年是个大坎儿啊。
0: 对。
2: 说迈过去才算捡条命。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各种这个不断的普及呀、不断的突破呀，这道坎儿不仅迈过去了，而且正在向更多的比如说10年、20年去迈进了。
0: 对，高存活率的背后啊，除了药好，还有第二个核心原因。
2: 嗯，
0: 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乳腺这个病变，就是在治疗上，乳腺呢、相对于其他脏器来说，它具备一个先天优势，就是啊手术容易啊切除。虽然这个女性来讲啊确实影响生活，也是不小的心理打击。
2: 是的。
0: 在保命的面前，这个你该切还得切。
2: 嗯。
0: 而且的话咱多说一句哈，
2: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乳腺病变的患者，如果第一个年龄轻，第二个对呀、生活质量要求高，
2: 嗯，
0: 第三个不差钱的情况下，
2: 嗯，
0: 他的治疗都会选择去香港来治疗。
2: 哦，
0: 因为香港的乳腺治疗基本上都是啊可以保住乳腺的。
2: 嗯嗯，它的技术层面，第一是很先进，第二它也。

0: 考虑到这个患者在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些质量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啊，我们说香港能达到，但其他地区啊，还是啊多选用的就是丢车保帅了。现在很多乳腺病变患者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啊不仅仅是要切除乳腺，
0: 嗯，
1: 还会啊把淋巴结进行清扫。
0: 哦，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啊。有一些患者做完手术，比如说胳膊肿，就是因为像您提到这个淋巴的清扫。
1: 嗯，
0: 但医生这么做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太关键了，它也是病变转移的一个重要通路。
1: 对，因为乳腺组织中的淋巴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淋巴通路你控制不住的话，一旦呢它通过淋巴系统，就可以跑到全身任何一个器官。
0: 嗯啊，
1: 哎，因为淋巴也是个全身的循环系统。
0: 对，
1: 哎，就相当于一条快速通道，可以在几天的时间内在全身呢很多远处器官出现病变细胞。
0: 到那时候就是咱老百姓最怕的这个全身扩散了啊。
1: 所以说为了杜绝这个风险，医生在手术台上啊他都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0: 嗯，
1: 哎，就是通过之前的彩超检查，通过手术中的探查，看呢这个淋巴结有没有出现肿大、变形、变硬的情况。
0: 嗯嗯，
1: 如果有怀疑，那就是啊，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跑一个。
0: 是，
1: 要直接把所有的淋巴系统、腋下的锁骨的淋巴系统全要清理干净。
0: 嗯嗯，
1: 哎，就是相当于把细胞向全身转移一条路，要切断。
0: 对。
1: 所以说呀，这也是乳腺手术中医生为了提高存活率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0: 明白了。孙主任，那您看现在新的这个研究成果，溶血磷脂酶已经是港药直通车和香港地区同步上市这样的状态啊。那对于我们乳腺病变的朋友来说，把这个溶血磷脂酶配合上，是不是能进一步延长患者的寿命？
1: 可以的。溶血磷脂酶作用机理和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药物啊完全不同。
0: 嗯，
1: 它真正做到了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
0: 对，
1: 从最基础的磷脂层面去切断信号传导，病变复发的根基被动摇了，风险自然就降到了极低。
0: 是的，
1: 所以乳腺患者用上溶血磷脂酶，它的寿命会得到的延长和提升。
0: 嗯，这就是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意义啊，它真正打通的是我们和世界前沿医学成果的距离。以前我们想用这种国际顶尖的好东西，可能说你要等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大家想都不敢想能同步啊。但这一次咱们真正做到了零时差连通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这边一上市，我们马上啊听众朋友也就有机会能同步用上了。
0: 对，并且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作为开年的首发产品，它的价格呀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对于咱们普通的百姓来说，能用这种价格享受到德国夏里特天花板技术，真的是极其难得的。所以朋友们抓住机会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那孙主任，其实现在很多乳腺结节患者心里也始终压着一块大石头，就觉得这个结节长在身体里是个不定时的雷。
1: 嗯，
0: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它会不会病变啊，是不是只有全切这一条路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结节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1: 这个结节非常多。
0: 嗯，
1: 而且呀，我们说有的时候也是碰运气。
0: 嗯，
1: 哎，我只能告诉你哪些结节病变的风险呢低。
0: 嗯嗯，
1: 而哪些结节高。首先我们说了，病变的结节呀它一定要长，而长它一定要有营养。
0: 嗯，
1: 也就是说有营养供应充足的结节相对来说风险更高。
0: 哦，
1: 就是里边有血管。
0: 哦哦，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你啊里头有血流信号。
0: 嗯，
1: 哎，肺结节呢，医生告诉你这是一个毛玻璃结节。
0: 哦，
1: 哎，这是都是发现呢结节内有血管供应的。那如果这个结节

0: 那已经是实性的，甚至已经钙化了。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它的风险
1: 低一些。嗯，
0: 哎，再有一个呢，结节最常见的原因呢是慢性内的、肠内的、支气管内的结节，因为你什么病都不得，你气管炎、回头感染不可能不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胃炎、肠炎我们都知道很顽固的。所以说这些不良刺激一直在的时候，那在这些部位经常出现的结节我们不能留。
1: 嗯，有很多朋友啊会发现说，哎呀，今天皮检发现这结节是一厘米啊，
0: 嗯，
1: 结果过了三个月再复查，哎呦，变成两厘米了。
0: 那我们是长，肯定啊血流信号要丰富，
1: 对，
0: 才能长得快，意味着呀它能抢夺身体营养，哎，这能力很强，能吃，
1: 对，能抢，
0: 哎，而且不仅仅体积变大，更可怕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复制速度会非常快。
1: 哦，
0: 哎，我们知道正常人体细胞啊，它有一个很规律的复制速度。
1: 嗯，
0: 哎，之后呢，它就要进入一个休眠期，它没有必要不断的去复制的。
1: 嗯嗯。
0: 但是这种带有丰富信号的增殖结节，它没有休眠期，
1: 一直在复制。
0: 哎，它是24小时、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它都在分裂，
1: 嗯，
0: 这个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
1: 是，
0: 这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十六，这种情况，你可能生个气，它就发生病变了，
1: 嗯，就不管是多发性结节还是这种短期内疯长的结节，它的病变风险也都呈现一个指数级上升。对于这类结节来说，我们解决到临时层面，那就是从根上规避病变的风险了。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切断细胞信号传导，是啊，复制繁殖的克星。
1: 是，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临床实验室有一个患者非常典型，
1: 嗯，
0: 他是双侧乳腺多发结节，
1: 啊，
0: 最大的都已经达到三厘米了，
1: 哇，
0: 啊，小的也有五六个，血液里的溶血磷脂酸浓度是68.5，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哎，就这么讲吧，正常人溶血磷脂酸浓度是12左右，
1: 嗯，
0: 一旦超过70，基本上啊就可以说啊是发生病变了。
1: 哇，他 68.5， 咱说离这个70就差 1.5 了啊，就真的有点在这个悬崖边上晃悠那个意思。
0: 医生当时建议马上手术切除，
1: 嗯，
0: 但是患者非常抵触手术，最后没办法用溶血磷脂酶保守用药，
1: 嗯，
0: 当时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如果再继续长就必须手术了，
1: 马上手术了，嗯，
0: 正常患者观察期限是三个月，为什么他是一个月？
1: 因为他这种情况太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变啊。
0: 对，必须愿以最快的速度抑制结节的增长速度，
1: 嗯，
0: 现在所有的常规药物都做不到，因为最快的方式是降低溶血磷脂酸的浓度，
1: 嗯，
0: 这个是溶血磷脂酶可以的，它是点对点专门水解溶血磷脂酸的，
1: 哎，
0: 像这个患者给他增加了药量，一个月后复查，结节停止了增长，
1: 控制住了。
0: 要知道按他之前的速度，一个月怎么也得长 0.1毫米，
1: 嗯，
0: 但这次稳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溶血磷脂酶起效了啊，它做到了切断结节细胞的这个信号传导，避免细胞复制，把这个病变的风险给遏制住了。
0: 没错，
1: 嗯，
0: 再去看呢，溶血磷脂酸的浓度直接从 68.5 降到50
1: 下来了，
0: 随着他坚持用，半年后回到了正常人水平12.1。
1: 嗯，从 68.5 这个高危值回到 12.1 这个安全区，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0: 它解决的是磷脂层面的问题。
1: 是的。
0: 所有细胞的膜结构里面都有磷脂。坏细胞想复制，想拉帮结派，
1: 嗯，
0: 靠的就是释放溶血磷脂酸来传递信号。
1: 对。
0: 而溶血磷脂酶，它就像是一个精准的信号屏蔽器加溶解剂。
1: 嗯，
0: 你坏细胞释放酸性信号，我直接呀、给你溶解掉。
1: 这一溶解，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直接切断。原来咱说他们能手拉手抱团疯长，现在溶血磷脂酶一进去，坏细胞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了啊，成了陌生人了，他没法抱团，没有办法传递复制信号，自然也就不能长不能变了。
0: 是的，
1: 嗯，
0: 对抗乳腺结节 不是

0: 靠硬扛，不是靠手术，更不是靠观察，
1: 嗯，
0: 而是要靠这种点对点精确到磷脂层面的手段。当问题解决到磷脂这个层面的时候，哪怕之前呢觉得束手无策疯长的结节，
1: 嗯，
0: 也能迎刃而解，
1: 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
0: 对，
1: 所以像这个结节多发的、长得快的、4A 类的，越早用上溶血磷脂酶，那么你体内的那颗雷拆的就越快，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是首发推广，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被乳腺结节困扰，请大家马上拨打热线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必须提一下德国权威的一个医学期刊，叫啊 GMS 德国医学科学，大家去查一查就能看到，他最近公布了一项非常有颠覆性的结论。对于乳腺病变的患者，溶血磷脂酶被定义为强的辅助治疗手段。单靠吃传统药物控制的患者，依然面临高达 80% 的转移风险。而采用常规药物加溶血磷脂酶联合干预的患者，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水平被压制到了最低，他们远处转移率连 5% 都不到。
1: 哇，这个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啊。大多数病变患者不是说输在这个手术台上，而是输在几年后这个复发转移上。那么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入，从 80% 下降到 5%， 这是天壤之别。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它从细胞底物解决问题的这个作用了，真正做到从九死一生到绝处逢生这样一个跨越。所以这次啊，咱们能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这个机会很难得，大家别错过了啊。
0: 没错，所有的病变患者之所以容易复发，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溶血磷脂酸它不仅给坏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帮助他们打掩护，逃避药物追杀。
1: 是的，
0: 你这边诱导细胞凋亡，溶血磷脂酸那边给它输血，给它开路，
1: 给它生存的机会啊。其实这些呀，是现在抗病变药物有点无奈的这个地儿，就病变细胞啊，怎么杀都杀不死，怎么杀都杀不完。
0: 溶血磷脂酶之所以被称为最强辅助，它可以让病变的药物效果翻番，因为它启动了人体细胞自噬机制。
1: 这就是给细胞断水断粮，让细胞自己凋亡了。
0: 对，溶血磷脂酶启动自噬系统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巡逻兵，发现体内有游离的坏细胞或者复发的苗头时，自噬机制会迅速启动，像饺子皮一样把这些坏细胞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形成一个密闭的自噬泡。一旦被包裹这个密闭空间里，外面的营养进不去，里边的垃圾出不来，坏细胞面临的是什么？
1: 面临的就是弹尽粮绝的状态啊，直接被饿死或者说自我消化掉了。这不仅仅是杀敌啊，还直接把敌人这个粮道断了，还要把他关进牢笼里插翅难逃了。
0: 对，这就是溶血磷脂酶厉害的地方。用了溶血磷脂酶，坏细胞根本没有机会再去粘连血管，没有机会去复制，直接被带走了。所以复发率才能降到 5% 以下。德国临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位患者单测乳腺病变，第一次发现时手术了，结果不到5年、

0: 另一侧又发现了，
1: 哦，
0: 又做了一次手术。这一次这种抗病变药都吃着，但没多久发现指标又不对了，
1: 哇，
0: 眼看面临第三次复发的风险。
1: 就传统的治疗手段在他身上似乎好像已经失效了啊。
0: 对，
1: 嗯，
0: 他当时啊经济条件也不好，用不起昂贵的靶向药，后来因为情况太经典被纳入了德国这项临床实验。
1: 嗯，
0: 签完相关同意书之后，用溶血磷脂酶是不花钱的。
1: 嗯嗯，
0: 结果用上三个月之后，体内自噬系统恢复了，只要有病变细胞出现马上被包裹吞噬。
1: 嗯，
0: 而且他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平安全线。
1: 嗯，
0: 这一维持就是十年，十年没有复发，身体和正常人没有差别。
1: 嗯，太好了，十年无恙，是溶血磷脂酶帮他改写了命运了啊。这也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当问题解决到细胞底物，解决到磷脂层面的时候，就不存在漏网之鱼了。
0: 而且呀，我也跟大家说，溶血磷脂酶呀，不光防复发，
1: 嗯，
0: 更是把远端转移的路给你堵死了。
1: 哎呦，这个很关键。
0: 哎，因为在远端转移啊，我要提醒大家，这里很重要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乳腺病变，我做 CT 的时候，在脑袋里发现了一个转移灶。
1: 哎，
0: 但是实际上你身体中只有这一个转移灶吗？
1: 不一定啊。
0: 肯定不是，
1: 嗯，
0: 不是不一定，
1: 是肯定不是，
0: 是肯定不是。既然有一个能跑到脑袋里去，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肯定有成百上千个
1: 还在别的地方
0: 已经跑出来了。
1: 哦，
0: 哎，只不过是这个长得快长得大
1: 先被发现了，
0: 能发现。
1: 嗯，
0: 最好的 CT 能看到啊一毫米的病灶。
1: 嗯，
0: 哎，但是一般的 CT 呢得一厘米的病灶才能看到了。
1: 哦哦，
0: 那一厘米大家知道不知道里边能有多少个细胞？
1: 多少？
0: 一厘米里边呢能有上千万个细胞。
1: 哇，
0: 那你说你有一千万个细胞聚集在脑袋里，最少你会有一千个细胞在全身其他地方
1: 藏着呢，
0: 安营扎寨的。
1: 是，
0: 说这个时候如果再切就很麻烦。
1: 嗯，
0: 因为切完之后必然打击了你的免疫功能。
1: 对，
0: 所以说其他地方藏着那些趁着这个时间会马上啊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再治疗难度就极大了。
1: 嗯，这个您说到这儿我是深有感触啊。咱以前采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肺部病变的朋友，特别年轻，也就是30多岁，家里孩子才两三岁，刚学会叫爸爸，就当时查出来已经是晚期了，家属根本接受不了，也是哭着求医生说哪怕有一线希望咱也得治，不想放弃，家属是非要坚持做手术的。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病变细胞我遍布全身了，哎，所以说手术切除来治疗病变呢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也是啊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手术的话，医生会选择什么手术呢？
1: 嗯，
0: 叫姑息手术。
1: 姑息手术，
0: 哎，就是啊来缓解症状的手术。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生命中剩下的几个月啊不要过于痛，不要啊咳血，不要窒息，
1: 活得舒服一点。
0: 哎，活得舒服一些，通过手术解决像肠道梗阻啦，
1: 嗯，
0: 气管压迫啦，解决这些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啊，就当时这位朋友他在检查的时候说连那个肺尖上都有了。
0: 你看我们平时啊讲肝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胃肠道的转移，哎，尤其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这是最常见的。
1: 嗯嗯，
0: 我跟杨迪跟听众朋友解释一点，
1: 嗯，
0: 肺内转移的意义，因为我们全身的血液每转一圈就要走过一次肺。
1: 嗯嗯，
0: 肺跟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直接相通的。你想想，你肾排毒，但是没毒的地方不跟肾连接。肝脏负责代谢，那没有代谢的我们头发丝儿不进行代谢，
1: 对，
0: 它就不需要跟肝细胞连接。但哪个细胞不需要氧气啊？
1: 都需要啊。
0: 所以说你时时刻刻都要跟肺进行物质交换。
1: 嗯，
0: 你这物质交换会掺杂病变细胞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肺转移我们就代表着全身转移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最后的堡垒都被攻破了啊！你这时候咱说再谈救治，确实回天乏术了。这个患者我有印象，他从确诊到最后 基本上也就是用

0: 用了半年多一点。
1: 这种情况啊，半年已经啊
0: 算长的
1: 了
0: 吗？
1: 实际我就说嘛，到这个时候所有的治疗啊就只能维持让患者呀少遭罪了，
0: 是
1: 哎，尽量啊让他剩下这段时间更能有生命的意义。
0: 对，
1: 哎，所以说呀，病变的治疗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及早治疗，
0: 要早
1: 先治病变前的慢性炎症，改变生活习惯，再呀治早期的病变。所有的病变，再简单的病变拖到晚期，医生也没办法。
0: 没错，
1: 哎，再严重的病变早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也完全可以啊保证你最少 90% 的治愈率。
0: 是的，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阻断是胜于追击的啊。咱不能拿生命去赌，说哎呀万一要不转移呢，而是说咱要用科学的手段方式把转移的这个路彻底给它堵死。所以咱们现在不管说是正在治疗的还是术后康复的朋友，一定要赶在他转移之前把身体里的环境给他治理好调理好。而且目前这个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说实话啊，这是以往的进口医疗项目当中不可想象的。
1: 对，这次机会的含金量啊不仅仅在价格上，更在于啊它同步性。
0: 对，
1: 通常这种德国的顶尖技术啊，我们说先在香港欧美这些地区啊进行推广，最后呢如果进入其他地区起码要有三四年的时间。
0: 哇，对于健康人来说三四年咱可能说哎呀过得挺快的啊。
1: 对，
0: 但对于身体里埋着雷或者说正在和复发赛跑的这些朋友来说，那这几年的时间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了。
1: 细胞的恶变包括远处的转移，这个从来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不像啊我们小孩进学校，哎，六年级上初中，三年之后上高中，
0: 有规划。
1: 没有这规划的。哪天一转移哪天呢恶变，可能啊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哎，也有可能啊到你人没了他也没病变。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今天就病变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呀这次大家也就不用啊再冒这个三四年的风险。咱做到啊和香港德国同步首发。
0: 对。
1: 咱同步使用上。
0: 是的。还得算一笔账啊，你咱说几年之后哪怕这个技术全面普及开了，那个价格肯定不是今天这个首发价了。肯定是翻倍往上涨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不是200块钱的含金量，它是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的这样的产品啊，以前咱是从来没用过的。
1: 人的每一颗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接触到炎症的时候它会释放啊溶血磷脂酸，它浓度越高病变的风险就越大。
0: 对，
1: 所以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解决它就等于从根上杜绝了病变的出现。
0: 是的，这不是用单纯的钱来衡量的，这个磷脂的问题啊是全球都在攻克的。那么德国柏林夏里特呢，它是最先攻克了，而且是2025年就已经研究成功了。那么今年一开年啊第一时间推出，并且选择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快速的去复制全球。所以这次大家也算是拿到一个大的便宜和优惠了啊。
1: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一个民生型产品。一个月不到

0: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呢？
3: 啊，你好，是我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3: 嗯。
4: 我那个盼望已久的中医和你能通通话了。
3: 嗯。
4: 我就是求您给我看看病啊。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嗯，我那个今年87岁了。
3: 嗯。
4: 哎，我是怎么事呢？我是在那个。83岁是吧？
3: 嗯，
4: 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结果呢，就是乳腺癌症，当时是做不了手术。
3: 不是做不了手术，你80多岁不用做手术啊，吃药就行啊。
4: 我现在稳定点下来，就当时那一阵儿可我吓坏了，我心明天要完事。
3: 那个不是你80多岁得的，那是你40岁前得的啊，一直带着他呢，说明他长得很慢，嗯。
4: 啊，是长得挺慢，看来完了，后来就给让我吃了一种药，就是我就到了
3: 控制它就行，就雌激素阻断剂就行。
4: 他是吃的那个来曲唑，
3: 对，就这个就可以啊，再加一个溶血磷脂酶，哎，他俩配合起来更好。
4: 咦，那他没说，那等我记一下呗。
3: 不是他没说，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这药呢，这药是
4: 没这药啊，
3: 这个药是今年刚上市的。
4: 那个、是吗？太好，叫什么名？您再说一下呗。
3: 叫溶血磷脂酶。
4: 嘿。
3: 嗯，我跟你说哈，你不用太紧张，因为乳腺呢，它必须得有雌激素，它会长，没有雌激素它是不长的。所以说女性的话，乳腺是在绝经之前它才能发育，绝经之后它就要萎缩了。绝经之后的乳腺恶性肿瘤都是绝经之前就已经长好了，哎，所以说绝了经之后它还继续长，但是它长的速度肯定是越来越慢了。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瘤子不是你83岁得的，可能是你53、43得的，已经带了他40-50年了。
4: 嗯，我这个确诊的时候就是那么确诊的，就是那个雌激素紊乱。
3: 对，
4: 就这么说。
3: 你用来曲唑是阻断雌激素的，完了溶血磷脂酶它有个什么好处啊？你这个酶啊，就是让你所有身体中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细胞还是异常细胞，它在增生的时候啊，只要两个细胞一碰到一起，它就不再长了。
4: 啊，
3: 哎，它就不会过度生长。
4: 那这个酶我上哪买去？您那能有？
3: 你关注我节目，现在香港刚上市，首次上市的价格一个月呀，才不到200块钱。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4: 哎哎，现在是那个。就是他已经转移了，
3: 不用去管他，他长得很慢，往哪儿转他都走得很慢很慢的。
4: 那个转移到腋下已经长到30，
3: 不用去怕他，
4: 25.4啊。
3: 我跟你说了，这个东西长得很慢的，
4: 啊、
3: 这叫典型的带瘤生存。
4: 这个
3: 啊，
4: 那现在还有点微疼了，怎么办？有点微微的疼痛了呢吗？
3: 如果是疼的话，哪个引起的疼就把哪个结节给它摘出来，但是正常情况应该不是结节引起的疼、
4: 啊、
3: 应该是其他原因、啊、是不是你太紧张了？
4: 是有点紧张，是你再生点气，可能是有点生点气。
3: 对，那你吃点逍遥汤不就完事了？
4: 哎哎，逍遥汤还不会写的真是、
3: 哎、
4: 记不住了。
3: 没事，他们会告诉你，你不用记。80多岁了，咱说了你这身体已经非常好
4: 了。
3: 了
4: 是、
3: 啊、
4: 嗯。嗯，
3: 都快90了。
4: 和你接通一段话，我非常那个心里非常高兴。
3: 没事啊，不要压力那么大哦。好嘞，那就这样。
4: 啊、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2: 今天打电话呢，想麻烦您一下啊。您帮我给看看我这个，哎呀，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着我调理调理？
1: 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不麻烦。
2: 就是我之前吧，那时候就是总好拉肚子。哎呀，一天吧，这拉好几次的次数也多。有时候吧，你刚便完。完了吧，你转过身了不大一会儿，就感觉他还有便意，还得赶紧跑厕所。完了那个大便吧还不成形。后来呢，那个大便上面，哎呦，我看着还带那血丝子。是大便这块。再一个吧，就是这个肚子啊，有时候吧，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他就疼了，他不是那么、疼的那么狠，有时候是刺刺拉拉的，有时候就疼那么一小阵儿。完了也没啥食欲。这个情况得有，当时得有一年了，差不多。我就害怕吧，你赶紧上医院去吧。到医院，完了，一检查，或者大夫说你做个肠镜吧。这么做了个肠镜，完了说我有这肠息肉。说有四个呢，最大的那个吧，都快一厘米了。当时吧，反正就都给切除了。切除之后，这也没多长时间呢。我也挺注意的那个生活习惯啥的，但是最近又出现了这个肚子吧，有点刺刺拉拉疼，也是经常拉肚子。完了呢，我也听别人说了，说这个肠息肉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你就是虽然你切除了，完了它还长。我就怕这个肠息肉是不是这回又复发又长了？我寻思这个就是和我的饮食习惯上啊，或者是身体素上有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这些事儿，我寻思打电话，看看孙主任帮我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你这个息肉位置啊，我从你的症状判断，应该是在直肠，也在肠道的末端。肠道的末端呢，它正常生理功能是什么？是储存大便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常年呢要跟大量细菌接触的，所以说如果这地方有慢性炎症的话，它是控制不住的。咱吃这样药。别地方炎症可以控制，这地方炎症控制不住，因为什么？它自带的细菌，所以说这些慢性炎症它就反复刺激你长息肉，而且直肠部位，也就是末端肠道的息肉治疗啊，我们要比其他地方的息肉治疗要更积极。为什么？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呢，你结肠或者是胃里边长了东西，哪怕是恶变了，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了，但直肠啊也可以切，但麻烦在哪儿呢？你直肠切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大便了，你就带粪袋了，这生活非常受影响的。所以说的话，肠息肉我们一般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呀，就是一公分以上的建议不要留，小一公分的数量少的没症状的，肚子也不痛，大便也没血，这情况都没有的，我们可以暂时保守观察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做病理检查显示啊腺瘤样息肉。这是典型的癌前病变，一定要切除。这种病变呢，它恶变的风险在正常情况下能达到啊 30%。再有一个呢，就是多发性息肉反复长没完没了的，这一定要重视。切掉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该用益生菌用益生菌，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呢，我感觉你的息肉一定要积极一点。每年呢都要做一次肠镜，如果发现它长大于公分，一定把它切掉，别留。再有一个呀，我建议你早一点呢把溶血磷脂酶用上，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这个地方总长息肉啊？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刺激，它会有大量的磷脂酸产生，而磷脂酸就会保护这些息肉细胞啊疯长，正常。

0: 细胞啊修补炎症的损伤的时候，它会有修补抑制功能，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就不会再过度生长了。但是磷脂酸高的时候，这种啊接触抑制的信号就被阻断了，所以说两个细胞碰到一起已经修好了，它还长，再长不就越长越高，最后就形成息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把你的磷脂酸给清理掉。溶血磷脂酶啊是干什么的？就是帮我们呐、来清除身体中的磷脂酸的。你把磷脂酸解决了，靶向点对点的就解决了息肉细胞增殖，不增殖咱也就不用考虑恶变的问题了。
1: 那您说的这个溶血磷脂酶在哪块能买到？药店有吗？
0: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所以说的话、现在只有香港才能有。我们这次给大家也是啊，香港同步拿到溶血磷脂酶，而且价格也是按照香港这次啊首次上市的价格。
1: 那这挺好。
0: 你这几天呢关注节目，哎，到时候啊溶血磷脂酶把它拿到，坚持用半年左右就可以，因为你这个息肉这个位置长得非常不好，半年呢息肉不会再长，不会恶变，更关键什么，以后别再长新的息肉。
1: 那行，那我就一定关注节目把它用上。
0: 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好的，谢谢您了，宋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志，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呀，你看我这个肺结节都查出来都4年多了。大小是这个6毫米。以前那个大夫说让我定期复查，结果呢都挺好的，平时也没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呢最近我们村那个老李跟我一样的毛病，也是这个肺结节。平时呢看那个人呢都挺好的，结果在前阵的那个就说是肺癌晚期。哎呀，没2个月呀、人就走了。这事啊对我打击太大了。像我这两天呢就琢磨我这身体里是不是也没这个力呀、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呀、就后背啊冒冷汗。所以你说我这6毫米会不会也突然病变呢？
0: 这个呀，只要是啊你这个肺喘气儿，哎，或者有的人抽烟、哎，哪怕你不抽烟喘气儿，空气中的病毒、空气中的雾霾也随时跑到肺里啊，会引发炎症。那这种慢性炎症呢，它就会刺激你这个病变细胞的周围产生大量的磷脂酸。那只要这磷脂酸在，这个细胞啊就非常容易病变。而肺的病变呢，它是分型的，所有的地方的病变都分型的。你像肺病变常见的分型有什么？有腺癌，有鳞癌，有小细胞样病变，还有非小细胞样病变。这些病变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你比如像鳞状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非常慢，但是呢它又对治疗非常不敏感。而腺状的呢，它的特点是发展的呀速度一般，但非常容易转移。甚至肺里的病灶、原发灶都没发现，就可以在脑袋里、骨头里找到它的转移灶了。那再有一个像小细胞的，它就是长的速度非常快。你说这个老李呀、很有可能就是小细胞，发现就晚期，没几个月人就没了。那到点这个结节是将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0: 除非你把它拿出来做病理，用 CT 核磁一扫，扫不出来它将来会变什么呢？所以说的话你怎么办，它想长，它想病变，它想转移，都离不开溶脂酸在这里呀，帮它传导，哎，帮它来控制。你把磷脂酸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它恶变了。
1: 意思就是能控制住，不让它变就行了。
0: 对。
1: 主任呢，我刚才听你讲那个什么溶血磷脂酶，说是能点滴点解决病变那个细胞。那我这个情况能用上不？
0: 你这情况用上是最好的，从根本上阻断溶血磷脂酸的传导，抑制它的复制生长。而且这个溶血磷脂酶啊，是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不关注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医学界啊，就是欧洲医学的珠穆朗玛峰。德国有一半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出自这家医院，在全世界医院排名里啊，它是常年都是顶尖级别的。
1: 对，那我一听感觉这样的地方产出的药这个效果肯定好啊。
0: 对，因为德国柏林夏里特对于病变的诊断目前是全球最牛的。这次溶血磷脂酶啊，就是点对点专门解决溶血磷脂酸这个细胞底物的，彻底切除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真正抑制啊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且可以诱导啊细胞自噬凋亡，而且不会伤害我们正常细胞。
1: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那价格不得老贵吧？我这普通老百姓还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正常进口，这个药物啊肯定得非常贵。但是这次啊，德国夏里特也是为了抢占市场，所以说呀，用下来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是为了先让大家体验到顶尖医疗的成果。
1: 不到200啊，那还犹豫啥？主任，现在能报名吗？
0: 可以报名，现在我就可以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到了他们会通知你的。
1: 哎呀，那谢谢主任，再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现在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你们登记一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是这样的、是我家我母亲吧，她是你的老听众。她特别信任你，完了就这么呢，她我母亲我每次回家还总是带着我听，我也就听习惯也经常听。给你打个电话，想让您吧给我也拿个主意。
0: 好的，你说一下什么情况。
3: 我今年43岁，
0: 嗯，
3: 就是最近这2-3个月吧，你说我老是出现就是胸胀，有时候胸疼，就是那种刺痛的感觉。完了，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检查出说乳腺结节，还给确诊什么是3类的。
0: 嗯，
3: 我也看了好几家医院，但是每个大夫说的他不一样啊，有的大夫说定期复查就行，有的说形状不太好，建议说。我马上就做微创切了，还有的说让我吃中药能散结呀，怎么的？这，因为他每个人说的不一样，我这心里的吧就没有底，有时候吧就心里我就心就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所以孙主任，因为我老母亲说您特别权威，我寻思你帮我看看我这情况具体应该咋办。

0: 时间关系啊，我不能给你仔细解释这个病哈，但是我给你三个建议呢，你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你这种胸痛啊，有没有规律？如果这个胸痛是这个乳腺问题解决引起的，那良性的乳腺病变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就是这个疼痛啊，跟月经生理期直接相关。哎，就每个月都是排卵期。或者就月经前那天，或者就月经那天，就是疼痛非常规律。那这种情况不需要手术的啊。那如果突然间这种规律消失了，哎，就什么时候都疼，或者到这个月该疼那天它不疼了，你都要小心，它有可能是变了。所以说你自己也品一下，你这个疼痛有没有规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第一个，你才2个月不好体会，可以再观察2个月嘛，看看是不是还是到那日子就疼。第二个是什么？43岁女性啊，慢慢的快接近更年期了，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神经衰弱，而焦虑、神经衰弱啊，对于乳腺结节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反倒我建议你治疗啊，应该积极一点，哎，就不能啊放任他不管，能有方法该用还要用，因为什么？要到更年期之后你会更难受的。哎，那第三个也是很重要一条什么呢？这个大家哎，所有听众朋友跟着你一起记一下哈。乳腺结节是这样的，一类结节不用管，二类结节呀，管不管也没多大意义。三类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四类结节就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说你是三类，还是先不手术，但不能放任它不管。哎。怎么控制？我刚才说了，情绪、心情、焦虑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再有一个呀，建议你把我今天说这个溶血磷脂酶，哎，也可以用上。
1: 这几天我这不听您广播说到了吗？我听着吧也非常的高端，和我平时吃的那个三结节的感觉呀，都不是一个档次吧。
0: 溶血磷脂酶呀，它是德国柏林夏伯特耗时15年才研制出来的，今年刚刚上市。它最特殊的地方啊，就是可以点对点的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首先，它能把这些促肿瘤活性的信号给你水解掉、切断掉，切断了病变细胞之间的通讯路线，它们接收不到生长的命令，自然就没办法增殖，也不能抱团儿，从根儿上啊就把复制增殖这个趋向给你遏制住。
1: 听您这么说，我就懂了，就是把那个指挥它变坏的电话线给它掐断了呗。
0: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酶进之后啊，还能干两件大事儿，它能诱导细胞自食，简单说，就让病变细胞自己吃自己。咱平时吃饭呢，营养也能供给结节，但溶血磷脂酶啊，能通过解除抑制，让细胞内部形成一个封闭的笼子，把病变物质包裹起来，切断它的能量供应。病变细胞没吃的，还得不到能量，最后我就只能自己饿死凋亡了。咱们虽然不能不吃饭，但让酶呀给结节细胞绝食，让它内部瓦解，并且溶血磷脂酶呀能减少血管生成因子的产生，直接阻断新生血管。没有路，也没有运粮车，这些结节只能被困死在原地，老老实实的，这是从根上避免了它顺着血管和淋巴发生转移的风险。
1: 听您讲完呢，我这心总算放到肚子里了。既然能切断信号，还能困死的，那这不就是相当于彻彻底底的给他能弄没了吗？
0: 对三类结节，咱的目标啊，不是能说几天就把它弄没了啊，那不现实。目标啊，首先要控制住它，切断它的信号，阻断它的粮道，让它永远停留在良性阶段，别往四类，哎，往5类去发展。而且我跟你说，这三重靶向啊，只会攻击溶血磷脂酸，不影响细胞内部的任何结构。
1: 这个那可太重要了。就我这乳腺结节，虽然吧没是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说以后真要是用上药了，这没有副作用，这相当于给我减少了多大的一个麻烦！不用掉头发，不用呕吐，人主要是不用遭那么大的罪。
0: 啊，你说这个呀，这都是化疗药的副作用哈。平时的药没那么邪乎，但这次机会啊，大家别错过。这次用下来1个月不到200块钱，等到活动结束啊，我们再想去买，可能就是原价了。所以说呀，这会儿可千万别犹豫。
1: 哎哎，好嘞，主任，那我这就去把名先报了。
0: 好的，好的，哎，以后有什么问题？

0: 也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
0: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降解促肿瘤信号分子，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将病变解决到了磷脂层面，就是解决到根儿了。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
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

我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一百，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一百遍就变成了一百。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
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不

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7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7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是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田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5，且在3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

产品和更下沉的甜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5，且是前5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甜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甜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甜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甜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甜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甜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甜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甜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甜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甜拉拉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甜拉拉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拉拉门店成立3年时，甜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
全年新增门店数量

1400家。但这一路王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田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田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田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田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田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田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田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田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田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田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田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田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田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田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

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to 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辣辣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甜辣辣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甜辣辣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甜辣辣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甜辣辣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九年，甜辣辣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
2023年启动出海

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田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田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田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田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田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鸡，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啊，也是登上热搜 ，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

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一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五分之一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是放缓到 45%。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

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
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

0: 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11: 我爱漂亮，
12: 我爱小猪佩奇，
13: 我爱我老婆，
14: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16: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嗯，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公式。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1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1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1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AI、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 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矩阵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未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生。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矩阵智能等智能体拓展啊。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就是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先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

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啊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的销量是，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啊，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 AI 布局。

0: 的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telling all my hipster。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咯。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我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1: 向梦想奔跑。
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